0: 拼音全写加上0431，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呢？比如说，关于买房、卖房、二手房，还有就是我们的公寓产品啊，写字建、办公楼，还有装修、验房，只要是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说一下这个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哈，就是长发芳草起源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它是一个产品项目的一个交流会啊，但是呢它举办的地点还是很有说法的，它并没有在这个项目的营销中心啊，而是在项目附近的一个岛上啊，就是八一湖上面有个岛啊，叫这个八一湖，就是这个叫
0: 湖心岛
1: 啊，湖心岛可以这么说哈，它是一个观湖营地哈。我也是第一次登
0: 这
1: 个岛。
0: 是对外开放的吗？
1: 啊，是对外开放的啊，就是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预约，然后坐船然后登上面那个小岛。
0: 预约是说是我们需要一定费用，还是说可以免费登岛，还是说有一定费用？
1: 反正因为这次都是这个开发商那边然后组织的嘛，然后我觉得正常的话它应该是好像一个帐篷啊，然后或者是一个这个天幕啊，然后吃不吃住不住啊，玩不玩
0: 这个、
1: 然后根据这些收费。
0: 它这个岛是商业行为的，
1: 商业行为的，对对对，
0: 那应该是有一定的费用，但是估计上门槛应该不会太高，是不是？
1: 门槛不太高啊，因为我在现场呢，感受了一下，就是我在现场也就是拍了一些图片哈，一会儿我可以发给你，然后你感受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
0: 就是可以露营
1: 啊，可以露营，可以露营，然后
0: 可以垂钓，
1: 可以垂钓，这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可以玩玩水哈，
1: 可以玩玩水。
0: 现在还天气还是可以下水的状态。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整体的一个流程吧。大概就是首先呢就是那是当然了是周六啊，就是上周六也就是前天哈，3:20然后登岛签到，然后呢16:20呢就是有乐队演出啊，我看了一下乐队演出，就是演的还是挺好的，水平还是蛮高的，我看嗓子呀什么的就是挺透了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吧，然后也进行了项目的就是相关的产品交流啊，包括景观设计的初心啊，包括就是建筑设计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想法啊，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啊，就是感觉就是首先吧，就是让你感觉眼前一亮，第二个呢现场那个氛围还是蛮松弛的啊，就是我看很多孩子在那荡秋千啊，包括呢就是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在这个弄那个气球啊，就是像个就像给一群娃娃然后就是弄一些气球啊，然后吹泡泡之类的啊，然后反正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人然后忙碌着烤全羊啊，然后还有这弄那些烧烤啊，反正感觉就是很松弛，然后不是特别那种很严肃的那种活动。
0: 收到小何老师发的这个图片了，我觉得真的是挺让人心动的。
1: 挺好的是吧？
0: 对，
1: 我的都是我现场用手机拍的啊。
0: 对，就是看着小何老师是一个就是感觉上很外向型的，就是很粗犷的一个男性，但是这个拍出来的照片感觉
1: 还可以，
0: 很细腻，
1: 挺有诱惑力的这么一个地方，是吧？
0: 对，确实不错哈。
1: 对，然后呢，通过这个现场这个甲方的人员介绍吧，我们才知道，就是这个项目呢，真的还是蛮让人期待的吧？它主打的就是第四代全洋房住区啊，是全洋房。你要是买这种高层啊，或者是小高层啊，他家还没有。然后面积段呢，三个主打面积段啊，135、168、198湖境洋房，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岛上就能看到这个项目，就是感觉这个项目离这还是很近的，其实也可以畅想一下未来居住在此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生活哈。长发集团呢在长春呢其实已经过去了，不知不觉吧已经过去了13年，然后呢它毕竟还是这个国企匠心嘛，是吧？然后呢在长春口碑还是蛮不错的啊。还有呢就是长发芳草起源呢也是作为2026年长春好房子的一个试点项目啊，好房子试点项目就是给人感觉很踏实、
0: 对，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已经帮大家就是已经避坑避雷了，已经选出来这些是好房子，大家如果正好是在这个区需要这样的项目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首先呢它就是已经官方帮咱们筛选一遍了哈。
0: 对，
1: 那它主要这个位置的话可能很多人从这个名字上也能看得出来哈，芳草起源嘛，是吧？它占位芳草街主轴，然后 后呢双地铁加四横三纵的这样一个路网，就是商业啊教育啊医疗这一块呢还都可以，包括呢附近还有380公顷的一个八一湖原生水域。我看到了，就是这个湖晚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吃这个烧烤的时候 BBQ 这个环境的时候，然后放烟花嘛，我以为晚上这个岛上应该蚊子很多，但事实上呢还真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蚊子。哎，这点让我们感觉到很欣慰哈。
0: 对，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去户外的时候最怕就是蚊虫这些，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去，
1: 小朋友小女孩什么的是吧，就包括有些女生哈，然后也比较就是害怕这个蚊子，讨厌这个蚊子，而且我本身呢就是挺招蚊子的，但是在现场感觉还是蛮不错的。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晚上还有一个烟花秀啊，这个放烟花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哎呀真的还是很绚丽的哈，还是很美的。然后包括旁边我看还有几个女生顺着那个烟花呀，那个也是这个跳起了舞蹈然后也好多人也在这个抢拍摄哈，然后挺好的。那这个四代洋房的话呢，其实它就十一栋，容积率呢是1.49，然后它也是既有层的这种错位布局。那么既有层就是这种错位的布局有哪些好处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隐私这一块它是能够得以保障的对吧，错开之后就是不是那种从上能看到下，从下能往上看，就是望眼欲穿那种，不是那样的。还有一点呢，它也是注意一下就是挡光问题是吧，保证阳光每户呢都非常的采光非常的充足。那如果不是既有层的这种错开的这种设计的话呢，很可能就是楼上就挡楼下的光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阳光不是很充足，感觉室内还是蛮昏暗的，就是不是特别的亮堂哈。还有呢就是精工住境这一部分呢我想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他们现场分享这个内容的这部分这几位朋友吧，其实在现场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解读哈。就是实景工法样板这一块呢我觉得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呢就是他讲到了有一处哈，就是每面墙上都有人就是能追溯到个人就是签字的这样一个环节。就假如说这个墙就是验收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监理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哈，不合规不合法然后不合格，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墙上都有相关的这个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逃避责任你是逃不了的。
0: 这个挺好，我觉得就像有一些酒店哈，大型餐饮，就是说这盘菜是出自哪一位厨师之手
1: 对，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些资料说，就是这个鸡蛋啊，假如说真要是你要吃出问题来了，或者是说有抗生素啊，或者是怎样，它那个鸡蛋上面它有蛋壳上都有这个标号就编号，能追溯到是哪只鸡下的蛋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的哈，看看这只鸡是否有问题，这只鸡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可能是人工环境和出现了一些差池哈。然后工艺工法这一块呢我看一下外墙体系哈，它是双层横纹然后防水抗裂我觉得这个墙啊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一方面呢它能让我们这个房子就是屹立不倒是吧，这个首先必须要确保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在隔音啊降噪啊是吧，然后保暖啊是吧，像支撑啊等等吧，我觉得它也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包括它也是一种界限嘛是吧。
0: 对，尤其是像我们东北就是夏天最近这个天气稍稍凉爽一点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热然后到冬天特别冷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个材料材质工艺上还是比较考验的。
1: 哎，前段时间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挺抗造的，说这个上下70度的温差，-35度到-35度，
0: 对，确实，
1: 这个好像真的是挺厉害，
0: 就抗造哈，
1: 抗造。然后还有呢，就是全屋地热模块刚才环线老师也讲到了，就是这个供暖地热这一块，其实东北人还是很注重的，是吧？
0: 然后我们之前也说了，可能又快开始要收供暖费了，
1: 供暖费的，但是 EPS 全屋地热的这样一个模块，然后全屋恒温啊，四季舒适，这个地热这一块呢，其实在施工的环境很重要，我之前我见到一位朋友，他买的某央企的房子，然后他跟我讲到了辉哥，说，说辉哥，你说我都气质到什么程度？我说什么程度？他说，我家买的一个房子，还是没有交付呢，但是在现场进行到地下的就是地热管道铺设的时候， 我就托人去现场去开始全程监管监控。我说这个没有点关系还进不去呢，这个有点太细致了哈。
0: 啊，对，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购房者来说也是个好事哈，
1: 是是是，
0: 就像代表
1: 代表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同层排水供应哈，就是不穿楼板不扰邻里。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老房子就是别的不说哈，就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一个大树的那种竖着，就是贯穿各个楼层的那种管道，
0: 粗的在卫生间的
1: 时候，对，然后上面往上一往下就是
0: 排水
1: 啊，就是那个声音啊，听得很是很清晰的，
0: 尤其是晚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谁家就上。晚上起个夜
1: 是啊，或者洗个澡啊之类的是吧，
0: 哗哗哗
1: 啊，就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哈。所以说这个工艺这一块呢，其实他们家做的还是蛮不错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流行海派啊，海派会所，海派风格，他这块呢也是有的，有一个60米的这样的一个门庭哈，搭配9米挑高大堂啊，60米一室门庭，当然了，它指的是横向了。然后呢，9米高的挑高大堂，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是2100平方米的一个会所。
0: 这个海派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
1: 其实海派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概念啊。海派呢，可能跟酒店是有一点关联哈、啊，就是瞅着有点像那个。你住高档酒店的时候那种风格、
0: 就是、它更偏向于现代一些
1: 啊，偏现代一些啊，偏现代一些、
0: 嗯、跟我们的什么宋式啊唐风的古典还是、
1: 嗯、对
0: 区分比较明显，
1: 对对对对，古典一点的话就是宋式唐式的那种风格是偏古典的、那海派的话呢可能偏西代偏西化一点的，然后偏现代一点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然后包括私宴啊健身啊亲子啊会客啊，现在也都是一应俱全了吧。现在在高端楼盘里，尤其是这种洋房全洋房社区，更应该是不能说是家常便饭吧，起码得变成一个标配了是吧。
0: 对，就像我们最近介绍很多项目，它的这个会所好像就是渐渐变成了标配
1: 标配了、会所还有一些楼盘泳池也配上了是吧。
0: 对，
1: 这个私宴其实也挺好的，比如说欢迎老师，你家里面假如说来几个朋友啊，或者是来几个亲戚来你家，然后你家做饭可能也不太方便，或者是、
0: 又不想去到很远的
1: 外面，对对对对，
0: 酒店吃，
1: 然后、
0: 就在家楼下，
1: 对，跟物业说一声，然后也可以自己请厨师，或者是也有用他们的厨师，然后也可以自己弄食材，也可以委托他们，
0: 我觉得这样挺好、
1: 挺好的。
0: 对、
1: 我觉得这
0: 挺好，因为现在很多人年轻人他不太喜欢把亲朋好友招在家里面，就
1: 是
0: 说不喜欢破坏我们自己家私密的这种感觉，那你又想招待朋友，又不想去到太远，可能有老人也有小朋友啊、或者是聊些私密的话题，可能就是会选择离家非常近、非常放心靠谱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餐饮活动。
1: 对，其实我就不太特别喜欢在别人家住，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我这总运动出汗就得洗澡啊什么的，也不太方便是吧。
0: 对，你像在自己家里边男士的朋友可能我们就光个膀子
1: 光
0: 穿个短裤可能就来回晃悠了在屋里，
1: 对对对，
0: 但是去到人家里可能正襟危坐，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可能对方要是有小孩啊什么的哈，也不太方便，就是男孩还好，有的时候是女孩什么的，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不太方便、可能房子大一点可能稍好一点。然后如果是有这样的私宴，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地方，有一些亲子的空间，包括还有一些阅读的空间，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其实我现在特别推荐就是孩子多读一些纸质的读物，我觉得一方面他能够摆脱这种现在的这种快餐化的这种电子时代是吧。现在好像一个短视频一刷可能几秒钟是吧，十几秒最长一两分钟，
0: 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我看一眼跟我没有关系，不感兴趣刷着就过去了。
1: 是是，
0: 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刷了一个小时的短视频，你能记住什么东西？你刚才刷了什么东西？
1: 都是碎片化的一些东西，不是成体系的。就包括前两天我在篮球场上打球，我也发现了，就是今年有些高考之后的孩子，都做了这个眼部的近视的手术，
0: 矫正术
1: 啊，对，都戴着那种墨镜什么的，都是恢复期嘛。然后我说，哎，我说这近视的还是蛮多的，说是，都说要如果是早点打篮球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哈。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会所啊，这样的一些配置还是挺好的啊。还有会客，会客的话，比如说喝点咖啡啊，然后就喝点什么茶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具备的哈。还有就是 AI 智慧住区，现在这 AI 可真是太厉害了， 包括咱们好像是现实当中好像是以前都是用某度是吧，现在的话好像都是就是都放弃掉了是吧，都是有点啥事儿。包括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每年有就是每天啊都有上千万的人通过这个 AI 啊某包啊、
0: 嗯、
1: 然后咨询这个身体健康状况、
0: 哦、
1: 啊，就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大数据模型还是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医疗体系这一块。那我觉得回到物业这一块呢其实也是蛮也是蛮匹配的哈。
0: 嗯、
1: 我能想到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安防系统是吧，可能原来得用个人去巡逻吧，拿个电棍啊什么的是吧，那现在的话可能就不用了，有天眼系统啊包括还有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东西都能完全覆盖得到，然后包括还有居家的一些物业的一个服务也场景，就是五感归家人脸识别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跟 AI 都是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是吧，包括就是长发物业这一块呢它也是比较有经验了啊，因为它已经累计服务23个全程项目，而且服务面积呢已经达到了上百万方，所以说它在经验上还是 OK 的，
0: 就是自己的项目、
1: 啊、
0: 自己的物业，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好。
1: 嗯，能够把控、啊、
0: 对待自己的孩子能非常的用心。
1: 对，包括前两天我看新闻说就是胖东来有一个生活广场吧，就是一年销售20亿，年利润还能达到上亿呢将近，但是也关闭掉了。然后看那个于总来包括央视也报道了一些他的一些个人事迹嘛是吧，他也讲到了，他说为什么要关掉，因为他影响了公平，他不让很多人不开心，有的人是很放肆的肆无忌惮的涨房租。然后还有一点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当初的时候有个失误，就是说没有完全自控自持，而接呢就是都是跟散户签的，这样的话就不可控啊。所以说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长发这个物业这一块呢，就是如果你都是自己门下的物业都是自己的这种产权，你想比如说这条街我不允许做餐饮，那你就说了算啊，哎咱那全是高档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业态，那就不影响大家居住呗是吧。
0: 其实有的人就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你是细水长流的去赚这个钱，还是说是你突然之间又涨了多少钱，然后马上可能你就引起了你背后的这个老板的关注，那你可能你马上这个事情可能就继续不下去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就是我也挺关注这个领域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做商业地产嘛，就是会跟一些商业的小老板啊，然后包括一些承租人，然后也在聊这些话题。他说辉哥，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东西说经常说百年企业或者是说怎么样老牌就老字号啊之类的，他说我们也想做的时间久一点，但是我们一做的好的人多了，房东就开始涨价了，他说这个房子呢就是不归物业管，他说已经卖出去了嘛，就是房东呢就觉得看我们生意好了，他不是说按照市场来调节，他是看着我们这个人多了，感觉你卖上赚到钱了，哎，他就价格就翻了一两倍两三倍这样的。他说他最终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成本变得很高昂，对吧，这个价格得附加到这个
0: 购
1: 房者，对，或者是说这个附加到这个消费者上，他就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了是吧。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如果这个房产本身是我们自持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
1: 好一点，对呀、啊、相对好一些，好规划好管理，然后呢好操控哈。面积这一块呢有198、168、135啊，基本上嘛就是3种户型产品啊、都是30起步的，这个面积段其实挺改善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欢迎老师也讲过，说长春现在小面积的挺少的，这个项目就得到了印证是吧。
0: 没有
1: 根本就没，比如说
0: 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小面积哈，
1: 就别说
0: 100出头的都没有，
1: 对，别说100平以内的了哈，就是130平以内的都没有，135平方米起步。哎，那天呢就是前天吧哈，我们在岛上也看到了业主啊，就是看到了一些业主和准业主啊，就是马上就是看房子已经看得八九不离十了，
0: 马上签约
1: 啊，马上签约
0: 了，
1: 他自己掏钱了，他们也觉得哎呀这块环境真好，这个感觉这未来在这块这个生活还是蛮过瘾的，蛮不错的。包括我看大家这个说话呀聊天啊，因为有的时候从吃相上也能看得出来吧，就是东西上了已经上了八成了，但是大家也不是说那种 像有参加过有一些这个宴席啊，好像刚上来凉菜，开胃小菜刚上来就没了。原来尤其是原来我在这个农村参加宴席的时候，那啊特别接地气啊，
0: 就是搂席是吧？
1: 对对对，大家抢着吃，感觉特别过瘾哈、啊。就是你、好像是就是很。不受控制的，然后也参与其中了。
0: 就是像一些短视频显示，可能我们这面这桌没吃完呢，就是塑料袋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1: 已经开始打包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0: 业主呢精神面貌不错啊，然后呢整体的感觉也 OK 啊，不像那种说贷完款之后出现这种不还款啊还不上啊，目前来讲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1: 说说我们关心的
0: 价格是吧？
1: 对，
0: 价格的话11000-12000左右吧。
1: 啊，哎，还好。
0: 这个价格，还可以。特别好的户型的话，可能比这个要贵一点。
1: 它这是毛坯还是精装？
0: 毛坯多一点啊，主打还是毛坯。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不是还行？好像
1: 还
0: 可以是吧？
1: 对。
0: 然后三种户型，然后希望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想在那个长春南厂这边置业的哈，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也都在关心长春这个房产促销月这个活动。房产促销月这个活动呢，现在还在正在进行时。基本上嘛，我了解到的就是说市级的补贴。你获得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就是15000块钱，因为它这个正常得摇号抽取嘛，但是抽取的这种中奖率加引号的中奖率还是蛮高的啊，基本上不能说100%吧，也差不太多啊，就是反而不中的话你是相当于中大奖了啊，所以说吧，我觉得15000块钱这个是基本上算是必得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的开发商啊也会做出一些让步啊，一些补贴，给予一些红利，
1: 和一些赠送
0: 啊，有的是打折啊，有的是赠，比如说赠物业费啊，或者是赠其他的减免啊，
1: 车位啊，
0: 对，车位的一些优惠啊，包括呢，还有的直接给你也是省15000块钱，总房款减15000或者是23000这样的，就整体来讲的话，咱们这次马上进入到金九银十的这次这个房产促销月呢，还是挺实在的啊，还是挺实在的。我也跟一些操盘手啊，跟他们聊天，他们说，这种吧，就是房产促销月活动呢，可能对于刚需楼盘啊，它的影响面可能会更大一些。对那些改善盘的话，就比如说动辄像这个数百万一套的这种房子，比如说像力旺山外山是吧，可能起步的话可能就得200-300万的，包括像那个伟丰文化府，那起步的话更多，可能将近上千万了，对是吧，总房款。对于这一部分购房者而言的话，房产促销月对他们的触发不太大。因为你想想，黄英老师，你都买上千万的房子了，我再给你便宜15000块钱，你就觉得那有啥意思？
1: 也有，也省点物业费嘛。
0: 对，你便宜150000，这个跟上千万，这个是。
1: 对，可能是对这一部分朋友来说，就是我现在买和我之前相中了买，可能真的是区别不太大。但是对一些我们可能买基础款的朋友啊，买入门款的朋友来说，还是，
0: 还是挺实惠实在的。对，那比如说100万以内的房子，60-70万、70-80万的，对吧？这种房子也挺多的，比如说像在宽城区6000-7000块钱的房子，你买个100平的，这总房款也就60-70万吧，但是你要省15000块钱，其实这个时候就有账算了。
1: 这个15000其实还是只是一个门槛，至少省15000，
0: 对，
1: 基本上每个项目都会给你一些优惠。
0: 这个15000是相当于市级的补贴然后还有开发商本身的补贴它是两种可以叠加不冲突，然后可以兼用兼得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购房者而言的话呢，还是蛮实惠的，蛮实在的哈。然后刚需楼盘的话，那我觉得它比较集中的区域，那就是有那么几个吧，一个是宽城区，一个是二道区，还有一个是就是西城、七开和六园区也有几个刚需的楼盘，比较典型的像这个豪邦七星名颂啊，是吧？然后宽城的是比较典型的楼盘，那么从刚需这个层面，就是万隆、国际城、47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卖的是头把交椅的，在宽城板块是吧？然后呢，其他区域的话，比如说像莲花山板块，其实也有最近卖的比较火的，像山里院子。我觉得也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尤其是夏天了，然后大家去溜达玩什么的。我刚才提到这个巴厘岛这块，我看也有一些朋友发了微信，辉哥，这个岛怎么预约，多少钱？大家挺关注生活的，
1: 对，就是尤其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小老师拍的这个现场图片，咱们有群哈，是不是给群里面
0: 对对对，
1: 发一发看一看确实觉得景色很不错，
0: 很不错还是可以的。就假如说哈，你比如说你没有去过太大的那种场面的话，在咱们本市啊，绝对还是够用的。当然，你要是去过那种各种海外的那种小岛啊什么的，是吧？那可能再回到八月湖这块，你会觉得这不是属于降维打击吗？属于低配版吗？但是你不能那么去对比啊。
1: 对，就是在我们经常在城市生活的朋友来说，尤其是你

0: 就是约上三五好友，或者是和一家人去，
1: 嗯、
0: 这地方他不让你很累，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事情交给岛上这些、
1: 嗯、
0: 这个营地的这些人去帮你去做。你只要是去吃吃喝喝，愿意钓鱼、
1: 嗯、
0: 钓钓鱼，有小朋友就是在草地上玩一玩，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挺好，挺放松的。
1: 对，就去那块儿，然后停车也有，然后呢，就是从那个停车的地点到那个登岛的话，好像也就是快开的话，也就七八分钟啊，六七分钟这样。
0: 嗯嗯
1: 这个时间我觉得刚刚好，也不是特别，煎熬啊。我觉得这个时间的距离啊，然后都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呢，还可以在现场，我看还有麻将机啊、可能喜欢棋友的，喜欢这个对弈的是吧？然后呢，也可以过去一试哈。嗯
0: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介绍的项目啊，这个长发的这个
1: 芳草起源哈，
0: 哎，对这个项目感兴趣，135平起到190多平，
1: 198平。
0: 对，一万一二
1: 吧。
0: 对，这样感兴趣的项目，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小何老师哈。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群里面，给你发一些现场的这个图片介绍都可以，没问题哈。
1: 没问题。
0: 详细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问。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身孙露，富神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8: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

0: 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你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着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都要排队，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那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小宝老师，欢迎您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

0: 节目开始呢，首先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虽然有很多老听众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节目每天还是有很多新的听众哈，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的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每天在节目上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宝哥有什么消息要带给大家呢？
1: 哎呀，昨天我刷视频，然后刷到一个也挺悲情的一个事儿吧，一个神奇的老登啊，这个老头啊，然后这个坊间标友都管他叫神奇的老登，然后他去世了啊，是瑞士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总裁，但是叫菲利斯登。
0: 菲利斯登，
1: 但是可能听说这个菲利斯登啊，大家没有印象。
0: 是呢，
1: 但是一说百达翡丽，大家都有印象了吧？所以说，如数喜欢表的爱好者呀，钟表爱好者，那提百达翡丽，那肯定知道了，是不是？现在排名 number one， 在表迷的心中啊，排名 number one。但是这个菲利斯登啊，他是斯登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百达翡丽啊，最初始创建的时候啊，是百达跟翡丽两个人共同创建的。但是在1932年的时候啊，他就被这个斯登家族收购了。所以说这个百达翡丽的品牌啊，从1932年到现在，也是一直都是斯登家族的，人家家族自己的品牌。然后啊，说说这个老头的一个对百达翡丽的一个贡献吧。
0: 好，
1: 这个他是百达翡丽的第三代的一个传承人，家族到他手里，可以肯定的说呀，是这个菲利斯登啊，把这个百达翡丽这个品牌啊，给发扬光大的。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在80年代啊，有个石英革命，就是日本人呢、制造出来了石英世纪。石英的手表啊，其实到现在也一直以它的精准跟机械表就是没法比，就是石英的手表啊，你一年的误差可能就几秒，但是你最牛的一个机械手表，你一个月的误差也得几十秒，是不是？所以说呀，就是这个石英革命的时候啊，瑞士的基本上70%-80%的表厂都黄掉了，但是百达翡丽一直还坚持要造机械表，就是在这个菲利斯登的执掌下，76年百达翡丽还破天荒的在那个年代啊，1976年我还没出生呢，那个年代呀，百达翡丽做了运动表，这个运动表啊看着不方也不正，然后推向市场，但当然了，在初期卖的一直都是不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排队都买不到了。那是什么表呢？就是百达翡丽现在啊，就是无比疯狂的鹦鹉螺系列，在1976年就推出来了。然后在80年代呀、这个瑞士机械手表厂啊还举步维艰的时候啊，这个菲利斯登啊让表厂历时9年。研发了4块怀表，就是超级复杂大功能的怀表，我们管它叫卡利伯89怀表，它是白金、铂金、玫瑰金跟黄金一样生产了1枚。然后这枚手表啊，在89年刚就是从80年开始研发到89年，这个四个怀表面世，当年就拍卖呀、拍卖出了320万美元的天价，在89年呢，拍卖320万美元的天价。你说这是多大的钱吧？
0: 是
1: 不是？这个记录还保持了25年。所以说呀、就是菲利斯登啊，是对百达翡丽有着卓越贡献的。当然了，现在他09年就退休了。这个老头在退休的时候啊，还起了个高调。 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在2009年，这个老头啊发明了 PP 印记，就是以后啊日内瓦呀，的天，你还是瑞士天文台呀，你那个指标啊都太低了，我百达翡丽看不上眼儿，我要形成自己的一套这个走时啊，包括这个检验那个校准的这个体系，叫 PP 认证，就是我的手表啊，我只给他不打日内瓦印证了，也没有瑞士天文台了，我就打我的 PP 认证。
0: 嗯，
1: 但是我这个认证标准呢，要比这个日内瓦跟天文台这个标准呢都严格很多倍，就是更加严格的一个标准。所以说他退休之后啊，2009年退休啊，然后百达翡丽就开始沿用了 PP 印记。就现在我们一回收这个百达翡丽手表啊，就会问，哎呀，看看这个手表是什么印记的，
0: 嗯，
1: 是日内瓦印记的呀，还是这个 PP 印记的？
0: 嗯，
1: 因为只要你的手表是 PP 印记的，那你这个手表就一定是2009年之后才面世的。
0: 嗯，
1: 你要如果一看是日内瓦，哎呀，这个表太老了，肯定是2009年之前的了，因为2009年之前的日内瓦印记的百达翡丽手表到现在2009年已经也是17年了，是不是？
0: 有了，嗯，
1: 也17年了，所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2009年之后沿用这个百达翡丽自己的 PP 印记。然后他这个老头啊，在2009年就退休了，交给他儿子了，叫泰瑞斯登，现在是第四代掌门人了。所以说百达翡丽一直在32年就在斯登家族的手里。然后这个老头啊88岁，6月14号，瑞士官方公布的这个老头去世了。其实这个老头啊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其实对百达翡丽这个手表贡献是非常大的。
0: 可以说到了他的手里，他把百达翡丽的品牌更推上了一个层级，发扬光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和宝哥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可以说缅怀一下这位老先生。
1: 其实啊，除了百达翡丽，大家也知道啊，现在瑞士的制表品牌啊，其实现在这种独立品牌很少了。
0: 嗯，
1: 现在能称之为独立品牌的，现在你看最火的三个品牌，百达翡丽、劳力士和这个爱彼啊，
0: 嗯，
1: 都是这个独立品牌，就是由家族一直持有，它不被集团收购。因为像现在很多呀，江诗丹顿呐、伯爵呀、朗格呀，是不是万国呀、积家呀、宝玑、宝珀呀，这些品牌都已经被瑞士最大的两个钟表集团收购了，它要么就是利丰集团的，要么就是斯沃琪集团的。所以说这个独立制表啊，家族企业的制表啊，其实在瑞士已经凤毛麟角了。而且独立家族制表啊有什么优点呢？就是他们能一直就是贯彻他们这个手表理念。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可能看手表的发展呢会更加长远。他家族企业一般不是太逐利，更注重这个手表的品牌培养，不像啊利丰的手表啊，说我以挣钱为目的，对吧？
0: 嗯，
1: 像卡地亚我一定要量产，量产因为受大家欢迎就马上就把产量就整起来。但是咱们看了劳力士爱彼不是，首先跟它产能有关系，二一个对应家族对这个品牌的培养的一个理念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好的，那节目之上，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行沟通。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今天也排了好多问题，我们请宝哥一一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手上有一只结婚时候买的浪琴女表，周末的时候放在化妆台上，孩子给碰掉地上了，然后就放了回去，等我周一戴的时候发现表盘转个了，日期不对位，我就去售后问了一下，得更换表盘，还需要保养，要3-4千块钱。我寻思这表也不止这个价了，气得我回家给孩子揍了一顿。老师说这种情况你说能修复上吗？这个表对我有纪念意义的。
1: 哎呀，首先呢你别揍孩子哦，因为孩子不懂事儿，你说你把表啊小孩淘气，你就别放在他能触摸到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跟家长也有很大的责任，别老埋怨孩子揍孩子。
0: 是
1: 因为我小时候要惹祸了的话，也我妈也不分理由，反正大人强势嘛，他拿过来拎过来就给你揍一顿。
0: 现在好像90后的家长好像不太打小朋友了，但是像宝哥这个年纪，70后、80后应该很多都是挨打长大的。
1: 哎呀，那
0: 别提了，
1: 别说了，那是一部血泪史啊。但是不有句古话讲得好吗？说棍头底下出孝子嘛，所以说老人打还是对的，毕竟咱那阵淘气，要不然我估计淘没边儿了。然后说吧，言归正传吧，说说你这个表，因为你这个手表啊，孩子掉地下摔了一下子，然后现在表盘转了，因为表盘呢跟这个机芯相连呢有两个盘爪，你这个盘爪肯定折了，而且不是折的一根，你这个两根盘爪都折了，所以说导致这表盘就转了。在你到售后呢，售后给你的解决方案一定是换盘，因为售后不会把这盘爪重新给你焊回去。可能厂家也不会针对这种问题只有更换，因为大家可能修车的养车的也知道，其实四 S 店很多方式都是很粗暴的。其实有些这个问题啊是可以维修的，但是四 S 店给你的都是换件的一个、
0: 就是、
1: 换件的一个处理。因为换件啊既有利润又省时省力，所以说其实同理表厂给你的方案也是，因为你这个手表啊是一个名匠的尖金表，而且是带钻石刻度的，所以说那个表盘相对比较贵，但是我给你一个优化的解决方案吧。但是这种技艺可能一般的师傅不会了，但是哎，宝清的师傅还能给你搞定，就是把这个盘爪啊再重新焊回去。因为啊瑞士啊这个手表的这个表盘呢，它突出的两个盘爪跟机芯结合的，当时出厂的时候也是焊的，只不过这工艺啊相对来说复杂一点，因为焊不好啊容易把这个盘呢在加温的过程中把盘搞变色了。因为盘一加温呢漆盘容易变色，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个成熟的师傅啊会焊盘那个师傅啊他不算什么，这个问题啊是不会发生的，就是100%。所以说你我给你个优化方案，你不行拿到店里让我们的师傅把这个盘爪子给你重新焊上，然后你这个表盘又正常能使用了，可能费用啊300-400块钱就搞定了，所以说哎呀不用太担心吧。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想到宝哥的店里去哈，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一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在节目上，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回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几年前在一家二奢店买了一只黑鬼，当时说是合卡全套，如今想要出手，问了一家，他说我的表盒不是原装的，要扣我2000块钱，老师帮我看看我这表盒真不是原装的吗？跟原装有什么区别吗？当时买二手表的时候我也看不懂表盒啊。
1: 首先看呢，你这个手表啊，这个表盒确实不是原厂的，因为颜色呀，包括做工的精细度啊都有差别，所以说呀，你这个肯定不是正品的表盒了。
0: 哦，
1: 所以说，但是呢，你当时是按全套买的，你现在要卖的话，人家商家看出来你不是原装表盒，扣你钱也是正常的，因为其实这种劳力士表盒啊，我们作为商家来说，要如果给手表配这个表盒，可能要买也要花1200到1500的一个成本吧。所以说呢，当时，哎呀，这就是你买的时候，商家也没告诉你这个表盒是仿的。所以说商家不对，但是你好几年了，你再去因为这个事跟他沟通，我觉得也没不一定有啥结果。所以说呀，这哑巴亏就基本上就吃了。但是看了啊，你这个盒肯定是假的，不是说人家回收商家扔鸡蛋里挑骨头要扣你这个钱。确实，但是你要是说如果扣啊2000有点多，你跟他说啊，你说哎呀，你说同行啊之间，你们在二级市场买个表盒1200就能买下来，你就让他扣你1200得了，你还能省去800。
0: 确实不是正品哈。
1: 确实。
0: 哎哥，就是他这个你看，但表肯定是真的，但是盒不是真的。
1: 盒不是真的，但是有些就是现在二奢商家也参差不齐，有一些无良商家呀，其实就觉得哎呀，盒是你这个表的一个附件嘛，
0: 是呢，
1: 所以说不给你拿原装的，有时候你看不出来，也就是乱一充数，浑水摸鱼了。其实这对顾客的这个利益也是有损害的，因为毕竟原装表盒跟你仿的表盒还差着钱的嘛。因为要其他的表盒，我觉得啊，如果肖邦啊，你或者欧米茄呀，那倒无所谓了，因为欧米茄表盒可能在二级市场花个300-400的，是不是？但是你毕竟劳力士盒这么贵，1000多块钱，然后你还不告知顾客，这是有点不太
0: 说不过去了，
1: 不太地道。
0: 好吧，这位朋友，那你这个盒确实不是正品，但是宝哥说了，扣你2000块钱可能稍微有点多，要不然你再看看，或者是说你找其他的二奢店再沟通，这个东西这不是现在很多嘛，是不是？老百姓讲话别可着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多问问，多走走，多看看，是不是？后续你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继续来咨询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啊，欢迎您来添加。奢侈品就是奢侈品，不光本身的价值高，连它的包装盒也值这么多钱。
1: 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一人飞升先机鸡犬。这手表也是，你这个手表品牌要硬了，那你这个它这个附件啊也相对值钱。那你这是劳力士还好，那你要一个百达翡丽的盒子，之前最早也值2000、2500、3000，现在一个百达翡丽盒子都得值4000-5000了。
0: 哎呀，真是好价钱呢。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在节目上不是有一个人要卖给你茅台的盒，然后当时咱没收嘛，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酒柜盒也能拿出来单卖。
1: 对呀， 所以说酒柜它的附件
0: 也贵，
1: 也跟着 也跟着升值。
0: 好啊，为您解答到这儿，朋友们，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6年前呢，在香港专柜买的梵克雅宝兰花手链，我拿到二手店去卖，他们说我手链上的鹰头太模糊了，不收。这种情况下，我想卖掉它，您那儿能收吗？”
1: 哎呀，首先说我这可以收，因为他不收啊，有可能是这个，其实这个项链啊，这个鹰头啊，印记啊，贵金属印记啊，是一个鉴定非常重要的点。所以说呀，他可能你的印记模糊啊，他不太校准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正品。但是呢，你到保清呢也能收，但是首先跟你说啊，如果这个印记啊，因为你在日常佩戴的过程中磨损太严重了，它也是在流通的过程中影响价格的。所以说你可能这个五花手链，你现在正常的价格要能值到36000-7000，可能因为你这个鹰头模糊了，磨得太严重了。确实现在你发这照片，我根本看不出这鹰头个数了，所以说你得影响，最少得影响20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你可手链可能就能值个34000-5000了啊。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你能接受的话，它还是可以卖的。我胆大，我不怕出售假的，所以说没问题。单纯这一个瑕疵啊，能影响点价格，但不影响整体它的流通。
0: 哥，他这个磨得这么厉害，这是正常现象，还是说他佩戴的应该是造的有点狼啊？
1: 正常现象。首先呢说呀，就首饰的品控啊，照手表可能要差着，因为要如果手表打贵金属印记呢，它会打得非常深。可能你抛光啊也碰不到它，但是呢，这个手链啊本身它这个扣这块啊，它这个金属啊本身就比较小，所以说打这个印记啊打得也比较浅，而且这个扣环着呢，你是你来回摘手链啊，经常去那个挂钩能磨着它的，所以说它就很容易就磨损了，导致这个金属印记不清晰了，这个也是佩戴的一个正常现象吧。但是有的人粗心大意，也不太在意，可能这印记就很容易磨。有的人比较省，或者是佩戴的这个通勤的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嘛，所以说它磨损就差异。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在线下来联系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听众朋友们，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在节目上呢都可以为您进行解答。您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图片或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宝哥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啊。那在节目上解答完过后的，或者是说现在你在听节目，但此时此刻你不方便发微信沟通的，你可以记一下宝哥的微信号15943088888，15943088888，在节目以外也可以随时和宝哥来取得联系。

0: 我们继续来解答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这个是关于酒的问题了。他说，你好老师，我父亲之前存了一瓶茅台酒，老师帮我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但是瓶盖有些磨损，是否影响整体价值？
1: 哎呀，老爷子留下个好东西啊！你这瓶茅台酒啊，一看呢正标啊，就是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出品。因为在正标啊，它下边有这个地方国营显示啊，基本上是1982年到1986年的一个茅台酒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因为现在80年代的这个茅台，现在存世量也都比较少了。
0: 嗯，
1: 这个地方国营啊，我看了你这个是83年，83年8月份的一个茅台，但是啊，你这个酒水的满度我看不出来，但是啊，你说这个瓶帽啊，你给我发来照片了。这个瓶帽啊，现在有点因为这个瓶帽啊是塑料的，
0: 嗯，
1: 它都会老化。但是你这个已经说白了掉皮儿了，
0: 嗯，
1: 其实啊，就是跟咱们听众大家说，其实老酒啊，它的品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瓶帽，因为瓶帽啊是决定这个酒价值很大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瓶帽是完整的，才是证明这瓶酒没问题。要如果你瓶帽像你这个裂了点小，嗯，这个就是老化了点掉了点皮儿，还不是大的问题。要如果你这个瓶帽完全脱落了，那完了，你这瓶酒就彻底不值钱了。所以说你这个影响价格，但是影响不是太大。现在如果这个瓶帽完好的情况下呀，你这个地方革命啊，现在我们回收还能给到你35-36，但是你这个掉了点皮儿的话，

0: 现在我们能回收能给你的33000吧，差不多。所以说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回收的一个行情的价格。但当年这个83年，这个你知道茅台，这个琳琳猜猜，这个茅台在当时83年的时候卖多少钱？
1: 500。不行哥，完全没有概念对于酒。
0: 83年呢，这个棉纸的地方国营啊，8.5。
1: 8.5啊？
0: 对。但80年代那阵工资水平可能是，哎呀，40-50块钱差不多。
1: 那时候买8.5，现在能卖33000。
0: 啊，对呀，那肯定啊，那你要是说如果一个全品棉纸还好的话，因为这个当时还有棉纸啊，外头当时是没有盒的，
1: 哦，
0: 只是用棉纸给它包。如果棉纸还完好的话，那这瓶酒能值到40000块钱，都可以。嗯，
1: 这一瓶酒真值钱呐。
0: 所以说，人就不能往过去瞅，
1: 嗯，
0: 也不能先知先觉。要先知先觉，是不是留下啥保值都留下来了？
1: 嗯，哎，现在有很多小孩儿就出生的时候或者是满月的时候，家里都会给那个小脚印踩上，然后封酒。
0: 封酒。但是现在啊，其实现在的茅台啊的产量啊，跟在80年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啊。
0: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茅台啊，一年都几万吨的产量，可能2-3万吨吧。当时的茅台呢，80年代的茅台呢，一年10多吨的产量。
1: 嗯，
0: 所以说它稀有程度也不一样。而且这个年份保持啊，你看啊，83年的茅台现在都多少年了？都40-50年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哥，咱们在2026年给孩子存的酒，到40年以后，这个价格也没有这个高，是不是？
0: 那应该是，
1: 因为未来的事也没法说。
0: 其实跟机油一样，那你看为什么50-60年代的油票那么值钱呢？是因为当时的油票啊，它产量确实少，也确实稀有，而且呀，反映一些什么革命啊什么的，确实有纪念意义。
1: 嗯，
0: 但是现在的机油，你可能这油票在几十年之后再升值，到几千倍、上万倍的几率就很小了，很小很小。嗯。
1: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宝哥说的非常详细了，因为那个瓶盖呢确实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瑕不掩瑜啊，肯定是有点问题，会比正常的要少个2000左右，但是整体来看您这瓶酒还真的是值钱的啊。后续如果您想出的话，您可以联系宝哥15943088888 15943088888。你说，哎呀，那你给我出35000，我觉得不行，你可以随便去比，二手店有很多，你各种回收老酒的，你去问去，你去搜去，如果能有宝哥这个价比他更高的，你就卖给他，谁家给的钱多你就卖给谁，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一向主张的原则，只要是听众的利益能够最大化，你在哪儿去做这个交易都无所谓啊，但保证安全就可以，好吧。15943088888 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的啊，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其他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你。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相约在吉林资讯广播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你好，我有一个6-7年前买的 Gucci Padlock 系列的链条包，现在经济不好，家里闲置的金子也卖差不多了，我现在还有个这个包打算卖了，但是呢现在黄色的链条有些掉色了，想问问老师能值多少。
1: 我看了你这个黄色链条啊，不止掉色了，还有一些划痕呢，也挺明显的。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影响价格的，因为这都是炒面的东西嘛，所以说品相也决定价格。你这个包啊买的时候是18500，专柜应该是18500，我记得。但是呢这个包呢，如果你要品相五金件啊都完好的话呀，能卖到6-7千块钱。但是现在啊你这个五金件啊掉色还划痕这么严重啊，现在我认为市场价格啊要如果能走到4500到5000，你就可以出手了。就现在这个包能卖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回收的行情吧。你自己掌握一下。
0: 好的，大概是值这个价格。这个款式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就是好像相对来讲它属于经典款吗？哥
1: 也算是吧，因为库奇这个花纹的也就相当于 LV 的老花，但只不过是库奇啊这两年呢频繁的更换这个设计师，
0: 是
1: 所以说它的产品呢风格变化太大
0: 多变，
1: 所以说让人有些时候很难接受。所以说导致啊它这个在二级市场啊流通率啊越来越不好
0: 啊，
1: 就导致这个价格就下来了。然后所以说呀，就是反正库奇现在呀，其实在包里面以前其实挺保值的，以前它是能排到保值率的前几位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你看这个18000多的包，现在可能也就能二级市场流通的价值也就3折那样了。你得非常新，它可能能够到3-5折啊，
0: 是
1: 或者是4折。
0: 感觉它在保值率上没有 LV 的更保值哈，
1: 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呢，是我看它这个图案就是双 G 扣头的这个花，也是很经典的 logo 嘛。
1: 对呀、林林，它就是经典，它才能卖到这个价。它如果是库奇里不经典的，你18500的，现在就2-3千块钱，
0: 更不行。
1: 甚至有点特殊款，就可能10000多的就值1000多块钱。所以说，哎呀，
0: 这也是跟品牌有关。
1: 也有一些背库奇包的一些听众可能
0: 伤心了，
1: 也挺伤心的。
0: 没关系啊，反正大概现在值这个价格，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能够得上这个价，你出手，宝哥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你确实，你这个刮的挺严重，对，这都是潮面背的东西，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对价格啊。这位女士，您可以记一下宝哥的微信，后续有问题可以进一步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块万国飞行员戴了4-5年了也没有进水啊，昨天看突然发现有个白色的刻度卡到表针上了，有点蒙圈啊，老师那我这种情况已经过保了，需要换表盘吗？这种情况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1: 因为手表啊为凸现这个表盘的立体感呢，它很多刻度要么是金属的，像你这个大飞呀、

0: 因为它是计时飞行员腕表嘛，所以说它刻度啊是夜光的，但是这个大的夜光刻度啊也是先做的夜光片然后粘到这个表盘上的，因为它是为了体现立体嘛，所以说我看了现在你是这个夜光的刻度点呢，是可能是因为长时间胶有些老化，再一个因为你正常使用过程中肯定震动到了，把这个刻度震掉了，但是唯一的一点不好呢，就是你的刻度啊还掉了一个角，但是你找回来了。我觉得要省钱的办法就把这刻度给它对上然后重新粘回去，但是这个夜光刻度啊会有一个缝隙啊，
1: 嗯，
0: 要如果它不破裂的话可以无损原封的重新给它粘回去，
1: 嗯，
0: 因为它原始出厂的时候也是粘的嘛，所以说咱们维修师傅也可能也可以把它无痕的还原样的粘回去，但是你这个现在裂开了，那只能说你接受这个刻度有一个裂痕，因为你要因为这一个刻度去更换表盘我建议就不要换了，因为你这个飞行员呢大飞呀，现在市场行情啊原价40000多，现在二手就能值个14500吧，
1: 嗯，
0: 那你要换个盘得3000-4000块钱，犯不上。
1: 嗯
0: 嗯，那你就把这刻度粘上了，你要这么卖可能影响价格，影响个1800的，看着还不太明显。我觉得最优的解决方案你还是把这刻度啊你给它粘回去吧。嗯，这个是最优化的解决方案了。
1: 嗯，好，一点建议给到您，您可以考虑一下。哥，这个万国飞行员这块表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拥挤的一块表盘，就又有三个时针、分针、秒针的小转盘，然后又有星期几，然后又有几号，就是最拥挤的一块表盘。
0: 琳琳说拥挤，首先这表盘功能比较多，因为它是双日历的，然后带计时，因为计时的表啊肯定要有三个小表盘，所以说表针肯定多。再一个，万国这个手表啊，大家也知道啊，它以前呢这个品牌是美国的，那美国人。你说他坐车是不是他的特点是啥呀？车比较大，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万国这个飞行腕表也是美国风格，所以说它就特别的大，表镜也特别的大，
1: 表盘也大。
0: 对，表壳做的也粗壮。那你看刻度啊，你看它表针啊，做的也都粗壮。所以说他一把这种风格要彰显出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像琳琳那种，哎呀，你哥，你瞅这表盘挺挤吧呀？
1: 拥挤。
0: 对呀，除了数字就是刻度，除了刻度就是指针
1: 啊，他不知道瞅哪儿。
0: 对，
1: 就反正有喜欢这种类型的，可能我也是头一次瞅时间长就习惯了。
0: 对，因为它还是飞行员腕表嘛，飞行员腕表就具备一些实际功能。
1: 嗯，
0: 说白了，它的夜光刻度点呢，那你飞行有些可能时候是夜间飞行，
1: 嗯，
0: 那你普通的金属刻度就满足不了你读取时间的一个功能。所以说他把表针啊跟这个刻度都做成夜明的，所以说夜间呢飞行员也能清晰的看出来这个时间，包括这个计时的用时时间什么的。嗯，
1: 那就是很实用了。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看快手直播，看主播介绍卖这个酒的是北京大院里的人，说这个酒比较好，我就花600块钱拍了一箱，但是开了一瓶喝着上头脑袋疼，老师帮我看看这酒到底什么来头。
1: 哎呀，首先呢，这个酒啊，我看了一下你发了几个图片，那个君台呀，所以说一些杂牌酒啊，为了擦边啊，它得总得带个字儿，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卖表的时候，说什么劳氏丹顿，那有江氏丹顿那是正统，那哪来的劳氏丹顿？所以说你有茅台，你这又哪来的君台呢？所以说你也别听它是大院，也别听它是哪儿的，就是咱们得看酒，对吧？那你这个酒肯定是杂牌了，所以说。他把又写收藏级，我跟你我不说了吗？你就越往这个表盒上越写越高端，表盒做的越高端，其实这个酒啊就越廉价，尤其是那种不是正规酒厂的。我们所说正规酒厂呢，大家可以查查，说老的八大名酒是什么呀？是不是？说茅五剑呐、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呐、像酒鬼呀、是不是？像郎酒啊、汾酒啊，那这肯定还有十七大名酒。地方名酒，什么黄鹤楼。

0: 话，那咱们吉林省的，那就哪管是榆树钱儿，那也算是人家有正统的一个酒厂出的，所以说呀，你这个酒肯定是一个杂牌酒了。啊，这就让我联想昨天我刷抖音刷直播间里头，
1: 嗯，
0: 有个演员，我不知道林林知不知道，叫于震，
1: 知道啊，
0: 他就是总演抗战片嘛，
1: 脸挺长的那个演员，
0: 啊，对，个子挺高，脸挺长的，
1: 对，
0: 嗯，哎呀，在直播间里卖什么酒呢？日本威士忌。
1: 啊！
0: 但是我不是林林，因为林林不喝酒嘛，他可能
1: 不太懂，
0: 可能对酒不太懂，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威士忌啊，在日本的威士忌啊，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品牌吧，像什么山崎啊，白州啊，还有响。这个响啊，这个威士忌，其实我也是挺愿意喝的，因为日威嘛，日本的威士忌啊，它经过再勾调啊之后啊，要比这个苏格兰的威士忌口感更柔和，更受咱们这个亚洲人喜欢。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其实喝威士忌的很多很多，日威有很多用途，所以说他在直播间里卖啥呢？就卖日本威士忌，然后他那个标呢做的跟响，差不多一模一样，因为响啊，他打的这个字啊，它是上边是一个香，然后下边一个音嘛，然后他把那个下边整成灾王旁的了，叫朗音，然后就是擦边嘛，就是把这个商标集聚，特别像这个响，然后卖的特别便宜啊，两箱498，那就是两箱是12瓶，卖498，
1: 嗯，
0: 那是勾到多少钱一瓶啊？勾到几十块钱一瓶，
1: 几十块钱，嗯，
0: 但是这个响真正的实在价格呢，就现在我们酒进货，可能普通的响，都进货价格都要500多，那可能往外销售的都600多，
1: 嗯，
0: 那你说他两箱的价格，12瓶卖人家响这个一瓶的价格，那假如你不能完全看出来他这个是个李鬼，他不是李逵，你说你是不是会冲动下单啊？是不是林林？假如是你说，哎呀，我在这市面上买一瓶就得498，那他这498买两箱，买12瓶，便不便宜？
1: 是，
0: 一冲动来两箱吧，
1: 嗯，来两箱吧，回家给我爸喝。
0: 然后现在我发现网上，我搞不懂啊，因为我不太网购。现在就是很多网购的东西，你要往回退货的话，你还得付邮费。
1: 那当然了，
0: 这个是个什么？是不是也是一个销售套路啊？
1: 你看他有没有运费险？就一般有运费险，他也是保基础首重。你像酒啊什么的，它都需要特殊包装的，而且它比较沉嘛。
0: 对呀，
1: 你往回退运费都得是一笔钱。
0: 所以说，很多人一看买着李鬼了，往回退还得那些钱。
1: 啊，
0: 行了，一咬牙挺着吧，
1: 喝吧。
0: 所以说，就是有些呀，你看他说是军队大院的，所以说现在呀，你就相信不了。你
1: 是
0: 这于震还是一个电视不算大明星吧，但是也算有点，
1: 他也挺家喻户晓的，
0: 有点名气啊。
1: 是呢，
0: 你包括李立群
1: 啊，
0: 那老头演朱元璋的，是不是？包括当年，哎呀，当年他那个演港片录像啊，把梁家辉骂的狗血奔头，我觉得这老头啊，演技也够用，就包括他这些。但是，哎，这老头你说70，快有80了吧？现在天天还在直播间带货呢，我。有他下边有的粉丝就评论说，你这大岁数还挣钱干啥，你赶紧消停养老得了，呵
1: 呵。
0: 然后他说他也不宽敞，他也需要那啥，所以说人的欲望真是适可而止吧，你要不然整得太累了。哎呀，所以说就是针对这个明星带货呀，他们带的酒也好啊，什么也好啊，大家也一定要慎重。
1: 是，
0: 你要不懂你一定要调研好了，或者问身边懂的人，然后再去下单，咱别冲动消费，是不是？
1: 是，包括你是快手平台也好啊，还是抖音平台也好啊，就是这种网络直播间，咱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呢确实买之前你得好好考虑一下，就这个东西是市面上都得卖多少钱，然后他直播间卖多少钱。事出无常必有妖，朋友们，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天上不会白白掉馅饼的，他为啥便宜这么多卖给你啊？他还得挣钱呢，就你仔细看看吧，那些字儿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什么的。
0: 再一个跟大家提个醒啊，其实他直播间有些带的货都是自己工厂生产，
1: 对，
0: 你都比不了价格，你上淘宝上京东你都
1: 搜
0: 不到，搜
1: 不着，
0: 人家就是为了人家带货专门生产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要是说没有机会比价，或者是说也搜不到的话，你还是就更加得慎重了。
1: 嗯，
0: 还不是大的酒厂出的，所以说咱们就得更加慎重。
1: 嗯，没事，你自己

0: 你整不明白，你问问宝哥，你酒啊、什么表啊、包啊这一块呢，宝哥非常权威了啊。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大家可以来同步添加一下。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在闲鱼上买了一只二手星座女表，刚收到货，商家保证是正品，但是我在灯光下面看，表圈和表壳之间缝隙感觉很大呢。闲鱼买家说二手正常间隙，我想还是咨询一下老师吧，目前我还没确认收货呢。
1: 首先看啊，你这个肯定不是正常间隙啊，因为这个你这个金圈是明显已经高出这个表壳这个台面了，所以说呀，肯定不正常。但是是不是大问题呢？我给你分析，如果你现在真盘面我看不到，如果你真盘面机芯都是完美的，它这个问题不算个大问题。我给你估计啊，它是带，因为这个手表啊可能二手的到手里边，它让师傅抛光打磨了，然后师傅再重新安壳的时候啊，这个金圈啊就没压实，就是没压到位。那可能呢用我们专业的仪器啊给它再一加压力给它压到位就 OK 了。所以说它不影响整体的质量，但是其他的环节你看好就行。要单纯就是这个高出台面了，你要收到货你觉得没问题，你第一时间你拿到我店里来，我让师傅把这个圈给你压回去，因为这个圈是一定得压到位的，要不然日后会影响你这个手表的防水功能。要如果你觉得哎呀那咱们自己处理也没必要，反正我没收钱呢，你给他退货，或者是说你就喜欢这个手表这个款式，你让他重新把这个压回去之后再寄给你也可以，反正就这几个方式你自己选。
0: 我建议你，反正你还没确认收货呢，你要不然把整个就是表面呀什么的都拍过来给宝哥看一下吧，就顺便再帮你看一下真伪，或者你要是长春本地的你可以拿到店里去让宝哥给你看一眼啊。反正你已然都看了，你光发这个图我们没办法看其他的方面，你要是说单纯的说缝隙大的呢，反正确实是大。后续你这样吧，添加宝哥微信，咱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来，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老师，我有只海鸥陀飞轮，汗蒸过，平时洗头洗脸也没注意，最近通过后盖看见甲板有黑色的地方，好几个商场维修不接修，说需要返厂，这长春也没有厂家了，您那儿能修吗？费用高吗？
1: 首先呢，这个海鸥陀飞轮咱们国货之光啊，其实海鸥这个品牌啊在国外都卖的挺好的，然后它的一个陀飞轮，这个钢陀飞轮啊可能卖10000多块钱，就是把这个高高在上的这个手表瑞士创造这个超级普达功能现在也变得平民化了，因为说白了就是要买一个瑞士的一线腕表的一个陀飞轮最少得20万起，但咱这一下子给它价格打压到底，是不是？但是这个手表我看了，你这个后边有机芯，因为啊海鸥这个手表啊后边啊虽然说也有日内瓦的纹路，但是它没有镀铑层，就导致啊这个机芯的甲板这个金属啊它耐氧化的程度啊要比瑞士表要差一些，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啊你洗手什么不注意，然后这手表不防水了，透进水汽了之后你没能及时发现处理，然后导致啊是

0: 这个美观，和他这个日内瓦纹理为主，能清理到什么最轻程度就清理到什么最轻程度吧。我觉得进一步画甲板也没啥必要，因为这一个甲板的话，也得好几千，最少得两三千，所以说没太必要，就是能给他处理到最轻就得了，然后你就这一堆一块就带着就得了。是不是给你出个省钱的方案吧？
1: 这一堆一块你就带着就行。确实是上咱那也能整呗。
0: 能整。
1: 也不是啥复杂的问题。
0: 也不是复杂问题，但是问题都是他自己搞大了。就是咋的呢？你这个手啊，手表啊，要进水器了之后啊，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手表呢，怕水吗？他怕水，但是你要刚进去水，你是不用担心的。就说白了，我把手表机芯扔到水里，但是我拿出来，我及时处理，把这个水芯弄干了，就是导致这金属又干燥了，又不会跟水产生这个反应。但是你进水了，你还没发现，然后这水呀、一直在金属表面，它时间长了，超过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半拉月之后啊，就会生锈了。因为一生锈，大家也知道，它就是化学反应了。物理反应的东西啊，我们可逆，但是化学反应不可逆了。所以说，就大家戴机械手表的时候，尤其是透底机芯的，因为你的手表啊进水，你很容易发现。因为手表你在腕间佩戴的时候，它一进水啊，因为你这个身体是有热度的嘛，它这个水汽一般都会蒸发到表膜上，
1: 像有哈气似的。
0: 对，但是你摘下去之后啊，这个温度啊跟这个空气中的温度平衡了，这水汽有可能就进到机芯，你就看不到了。所以说你一发现有水汽了，你马上第一时间处理。这个手表对手表机芯是没有损害的，但是时间长了要生锈了，那就完了，那肯定是就是需要你割，那得割点肉，得花点钱了，就不是小问题了。
1: 所以我们佩戴手表的人哈，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就是手表呢，咱也不能说它娇气，但是你佩戴手表的人呢，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的，因为可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像宝哥说的，你因为你不注意，你后续呢，那你就得割点肉了，你就得花一笔了。这有些钱其实它是可以避免的，听众朋友们，来，我们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就想上宝哥那儿看看，就是说你在他那儿修不修都没关系，你可以拿去给宝哥看看，对不对？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微信同步电话，在节目之后您可以继续跟宝哥联系。好嘞，我们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最后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了很多行业动态，还有又给我们传递了很多二奢的小知识，也为听众朋友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明天早上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欢迎各位用广播收听啊，人广播都没人听了，哎，打开您的收音机，调到频率 FM100.1， 欢迎收听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精彩节目。然后呢，你实在那啥的话，也可以拿那个抖音和快爪啊，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给我们留言。这个。每天上班开车对我来说都是一件义愤填膺的事儿，就是能不能管严点儿。我昨天吧闲没事，我特别乐意在那个玻璃上刷这些汽车相关的，就是我没见过咱们国家因为开的太慢的被处罚的，被收拾的，就是不能。那昨天看我特别乐意看那个美景执法的那个随身 camera 那个 body camera， 就是那个美景执法那个记录仪的，可有意思了啊。然后就有个人开车开的可慢了，开个皮卡了，然后在限速70英里的高速上他开了40英里，然后就被警察搁后面闪灯了，然后他靠边停车，照警察叭叭叭就开干，老有意思了。然后呢，为什么摁他呢？就是因为限速70英里的，他开了40英里啊，然后开慢了会被处罚。咱们啥时候能那啥一下呢？快速路上好多人限速80，他开40，真的就太讨厌了。就精神溜号的，手法不行的，玩手机的，大部分都是玩手机的。就是能不能使劲罚一下子？真的啊，我希望交管部门真的想想办法，把这些快速路上的害群之马都罚一遍，让他们都老实点。然后再有开车，我早上开车也是的，从那个我家那块上快速路吧，就是过了那个武警总队的门口就右转呢，有一个大姐脸上就穿的脸基尼，开个黑色的红旗 EQM5， 你就右转呗。我估计他是要直行，因为那条道吧两个车道，一个是直行加左转道，一个是仅限右转的车道，那块还多亏有摄像头啊，要不有得多少车在那胡开。然后那不是天津大路右转上快速路，那条道是右转专用道。我估计这大姐开车指定是开迷糊了，她就以为自己占便宜了，因为右转道上一个车都没有，都等着直行呢。她可能是要直行的，到那个右转道上往前走，到红绿灯底下了，因为是红灯嘛。哎嘿，她一脚刹车停那儿了，右转呢、哎？你在右转道上直行等红灯，那我能干吗？我后面摁喇叭，我都快开窗户骂他了，我着急上班啊！完了，他才不情不愿的也右转了。我说你快走，大姐，你贼猛，你干他，你视红灯于无物，你干过去，他还不得，就瞎开。我哎呦喂，哎，没来中山的，这帮往红灯起步都是怠速走，根本不给油，而且大家都不催，这生活节奏很慢的，就说明这个城市生活节奏很慢，他不像说的哎。我起步从来不的，只要变绿灯了我果断的踩油门走，肯定不可能磨磨唧唧的。哎，对对对，就是要一变绿灯了就是不走的，这帮人也是贼服。你也不知道他可能玩手机呢，都变绿灯变半天了他也不走。完了你按喇叭吹吧，他慢腾腾慢腾腾慢腾腾。你电车哎，你电车，你说像我的油车，我踩油门踩狠了跟抽我血似的，是不是跟抽我筋似的啊，费油啊。你个电车你怕啥呀，你又不费油，你快走呗。哎呦，磨叽死了，就是好像不会改。哎，你要是催他呢，你要是把他超了他还撵你，就可烦人了。比如说红灯，哎，他不走，变绿灯他不走，走了呢也是慢慢起步。你好不容易他走慢了，你超他吧，哎，你一超他还不乐意，他还撵你，就这帮奇葩。哎，驾校管得太松，就得使劲管他嘛。你超他还不乐意，哎，你不超他还走得贼慢。而这边好多路口都是单路口方形，四个路口分别方形，哎，那是有点过分了。正常是就是一个灯管两侧的，没有说一个灯管一边的，这真没有啊。现在我也不吹了，我能

忘了到我这一脚地方了。哎，这开的慢的啊，起步不走的，尤其玩手机的，这个玩手机的真的很耽误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玩不玩手机啊？你要没有那个，咱们正常人脑是分左右半球的，如果你没有像海豚那个能力，很多人不知道海豚啥能力吧？海豚能一半脑袋干活，一半脑袋放假。他睡觉的时候可一半大脑休息，另一半大脑干活。你要没有海豚那个能力，你不能左右脑分开干不同的事儿，你就别搁那玩手机，行不行？就老多人开车了，你瞅开的慢的，画龙的，压线的，干啥呢？玩手机呢？哎呀，现在就摄像头这么多，就罚呗，行不行？就使劲罚呗。这和油和电车真的没关系啊，刷短剧啥的也好。那上道了你怎么赶的呢？那开车走真的会出事儿的，出事儿就大事儿。昨天还前天了，我送那个送老婆孩子上那个南湖玩，完了就到那个桂路办点事儿。我怕挡道儿，哎，停车了，赶紧让他们下车，因为桂路没地方停车，把他扔那我就走。转弯的时候我左转弯，就有个出租车正好停路中间上下人，这个都能理解啊。那个我也没办法，人出租车也不是说停那儿时间长，上下人的话，我也没催，我也没喇叭什么的。然后这个出租车司机也不容易，我也没催，我觉得挺好。哎，旁边有个车的再得摁呢，大哥几秒钟，咱该等的时候等，不该等的时候瞎等，不该催的时候瞎催，他就上个人儿，能咋的？三秒钟五秒钟你等一下能咋的？哎，不的，这得摁喇叭。哎，我也觉得他烦人，我就稍微靠点边儿，我的优惠轮胎就蹭在了那个马路牙子上，蹭就蹭吧，蹭轮胎上蹭轮毂也无所谓了。但是就是各位宽容一点啊，对，宽容一点，你对讲理的咱讲点理行不行？开车的事儿也不能说都是说所有的开车都互相谦让，但是别做那个烦人的开车人啊。开车讲究点，咱东北话讲讲究点，做个讲究人。长城轰六四年四万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呢，一般建议每四年或六万公里换一次啊。如果预算有限，或者你第一次换你可以用重力换，能省点钱。如果说你的变速箱里程比较多了，也没有渗漏，没有那个漏油的现象，你可以用那个机器换，机器花的价钱高一点，但是呢换的干净啊。晚上等红灯左转没进，左转没转，左转带转区没看见前面线不清晰。停止线停车等灯不能算违章，不能算啊，不算。但是最好呢是往前走。为什么左转弯带行区这个东西很好啊？也是比较先进的那个方法，能多走好几台车，能提高通行效率啊。这个不算违章啊，这不算违章。这个问题是这不是这个。两条车超车道和行车道吧，你要说在市区范围内其实并不是那啥，凭自觉啊，你开得慢的就靠右，开得快的靠左，比如说快速路上。但高速公路可不是，很多高速公路规定的很严格的啊，高速公路交警执法部门也会管这个事儿，但管的少啊。就很多慢车慢很，你在高速上能遇到很多车开得贼慢的占用左侧车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你这玩意儿任何法律法规如果不执行的话就相当于没有啊。我碰到路口红灯停下的人半天不走，按喇叭人家不乐意了，下人了也不走，变黄灯了人家起步走了。你撵他去，你可就我豁出去了，我六分200，我说还要比说还要堵你前面去，下回我停你前面。现在车屏幕可大了，他们不听歌了，全程短剧，不，这个就很危险，早晚出事儿。真的，我不是说的嘴损啊，也不是说诅咒谁。你开车的时候看短剧、看视频，那能不出事儿？不可能的。很多人觉得啊，我这边刷短剧，那边开辅助驾驶，然后就指定出事儿。那个第一，辅助驾驶不靠谱；第二，你的注意力没有在路上，没有在那啥。你看很多在大家在抖音上能刷到，在快爪多一些，抖音还少。快爪上有老多这种交通事故后车的那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或者是监控视频，你就瞅那车走走走走走自己去掉河里的，走走走走走自己干那个人卖菜摊里的，哎，就干啥呢？不是刷短剧不接着订号了吗？每次我们都说车，其实车买到手之后开才是重点，就这帮人胡开的你整不了。你另外一个，你家有多钱呢？啊，开个破车你就敢刷短剧，就精神六号，出事儿你真不一定赔得起啊！出很多事儿真的不好说呀。然后还有那个也是的，快爪抖音上都有，就好不容易去趟海边，开车下海的，咋想的呢？你为什么把车开到沙滩上去？陷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哦，那前阵子不有一个吗？坦克三百那哥们儿啊，坦克三百是车不错啊，这个价位里最好的越野车了。啊，我说的啊，20万你就买啥去吧？20万买个有大梁的，前后硬条。

不坐了吧，哎，下去那个陷在沙滩上了，拖车人管他要1000，他嫌贵，自己要往外挖，结果海水把车泡了，花8000拖出来的，真下海了，老多好多下海的，我真服了啊！路口红灯我排第一个，绿灯亮我也是的，只要我排第一个，我红灯起步从来不墨迹，就基本上啊冲出去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嘛，没说一起跟小伙伴们我一起出去玩，然后。在国外开车，我就一再强调，我说千万千万，大家别开车溜号啊！反正国外的手机信号也不好，你们也没法去刷抖音，就是如果变绿灯了，赶紧大油门起步。啥叫大油门起步？我说等到地方了，到地方了啊！大家搁租车行租完车了，一出去，到头一两个红绿灯全傻眼了，说老外开车这么猛吗？一变绿灯响胎，滋滋滋，轮胎挠地冲出去。我说真都这样，真都这样，你就看吧。就全那样，没有什么磨磨唧唧的，全大油门起步，嗷一声，发动机转速上去，轮胎一响，它也不冲出去了。我说咱也这么开啊？他行吗？我说大家都这么开，你也这么开啊？提高效率。这次跑京哈发现绿牌的大部分都是这个速度100、110、120跑的基本都是蓝牌，不是那个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毕竟电车这个东西跑得越快呢，耗电量越高啊，这个可以理解。他你开的慢，你上右道去开去呗，跟大货车一整一波去。我告诉你们一个开车省电的一个小窍门。啊，你定速巡航跟在大卡车后边，别跟太近啊，你跟太近就危险，那不能跟太近啊，就是你跟在大卡车后面，或者跟在别的车后面，大车大客啊大卡车后面，你保持距离，保持安全车距啊，比如说保持50米100米，保持这个安全距离，你能非常省电。如果你开得快，那120可能是，比如说你120的速度，电车你用120的速度跑，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跑，你可能充满一次电能跑300公里，但如果你100的速度跟在大车后面跑，你可能充满一次电能跑400公里，这个差别特别明显啊，特别特别明显。前面如果有人给你开的话，有人给你开道的话，能省很多电。没有上头的全部都是超速，这些不是超不超速的问题啊，就是说提高通行效率，不能在修更多更宽的路的时候，那就在已经修好的路上提高速度，这是连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对不对？水管子就这么粗，你想多供水，只能把水压增大，让水流速度变快，你不能没事就无限的把水管子变粗，把路变宽，对不对？路越宽也白扯，那宽的道都是也不耽误这帮人瞎开呀。那京哈有几段10车道嘛，一边5车道，他干胡开还胡开，买个15000左右的公路车，买个 Polo 还是买北斗星？哎呀，你要干啥吧？你要纯家用的话，别买北斗星了，北斗星那破玩意儿太单薄了。你要是拉货有拉货的干活的需求，买北斗星行。如果纯家用的话，纯代步的话，买 Polo 吧啊。26双擎卡罗拉怎么样？卡罗拉就过日子车啊，没啥意思，不值一提，直接买就可以了啊，省心省油，就这么个玩意儿，没啥意思啊。前车碰对一样的啊，右排2侧货车道现在快成超车道了。还有你们见没见过应急车道超车的？啥人都有，啥？就是啥人都有啊，老奇葩了。右侧说路不能宽了，可以多还我没说吧，就是咱的车道已经很宽了，你到那些老就是比较那些老城区看看，比如说你到欧洲的老城区看看，吓死你。那道我觉得这就是那道这玩意儿，我骑电瓶车，我觉得咱就是就外卖小哥骑那个电瓶车宽一点的带箱那个，或者摩托后面带3个箱的摩托，搁他那道走都有点憋屈。哎，那他们欧洲人开那小车就搁那贼窄的窄道上急了咕噜开。我们到那个西欧有一些老城区，他那后视镜都开车觉得那后视镜多余，他应该把他掰回去，那道老窄了。可吓人了，然后就印象也可深了什么呢？法国的高速开吧，我说这道怎么画这么窄呀？就我觉得这个道在咱们这儿也就是3车道的道，能画出3条车道来，他能给你能出4、5条车道来，可服了啊！所以说咱这道不算窄，只不过就是大家开车开习惯了，就胡提乱卷瞎开习惯了。再一个呢，咱们现在的车普遍在变大，你看看咱们现在热销这些 SUV 哪个是小的呀？就各种6789，什么摸6摸7摸8摸9，6667摸8摸9，什么 ES8ES9，哪个小啊？全老宽了，车宽都2米多。现在原来咱们开普通车宽度是1米7、1米8，现在很多 SUV 宽度达到2米05、2米1，老宽了。你想想，车宽差出30厘米，差这么宽。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啊，这道画窄了，那是你手法不行啊。有的人在快速路不敢开，说哎呀，快速路道太窄，车离太近，那怎么了？你身边爱的都离你3、5米来远，3米来远呢，开车，那。

0: 开的开不很正常吗？就是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国家交通情况这几年这十几年来咱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路啊桥啊隧啊修得太好了，把大家都惯坏了，尤其很多新司机那驾驶手法就很糟糕啊。当然了，路宽路越宽越好啊，咱不能说鼓励载车道鼓励载道，但是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各位开车太娇嫩了，被这个国内的交通保护的太好了。我祝你们都发财，出国开开车去看看那他们那个破道，看看他们那个宽度，就都老实了。西部快速路变四条腿之，就是很多西部快速路变多画一条车道之后，很多人哎车道窄了不会开了。你有没有可能是你水平不行呢？两条线之间你都保持不住？对，不是啊，也是现在也确实是现在车大了。咱们国家这些目前这几年卖这些电车太大了。哦，你停车也好，反正我觉得我那车，我那个帕里斯蒂不算大的，我看好多那个酒系乐酒摸酒比我那个车大多了。我那车我觉得停车我这手法还行呢，每次停车还小心翼翼的呢。就你们这帮人怎么停进去的啊？我亲眼看着在那个停车场有拿辅助就拿那个什么自动泊车的，那眼瞅着都得刮上的。自动泊车对那个车位啊，对周边那个障碍物要求挺那啥的。你要车位非常板正啊，你手法不行，它自动泊车能行。如果这车位歪一点，或者这个车位呢周围有障碍物多一点，你很可能就刮蹭到了啊。对，香港澳门，你看香港的路窄不窄？香港的路可窄了。咱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也算是西化比较早的地方，也算是交通设施比较那啥的地方，紧张的地方。你看看它真的，你去英国看看，英国那小道也贼窄，就老欧洲的小道都贼窄，他们开车直直的，也是大家就是真的把大家照顾的太好了啊。快速路我五菱之光有点，你这作弊呢摩登，你赶紧起来，你这五菱之光没有王小强屁股宽呢，你可拉倒吧。高车高六 1.6 手动行驶才5万公里，昨天涉水还是打火的，请问大修后能恢复几成动力？你换个新发动机才几个钱啊，兄弟？你涉水为什么还要二次打火？啊，涉水了，水进到发动机里，水是不可压缩的。如果憋熄火了，哎，啥事没有？把机油一换，把发动机一清理，啥事没有？二次一打火，活塞往上一弄，嘎巴，连杆顶弯了，完蛋了。大修后恢复几成功力？正常大修，你钱花到位，好几千块钱上万修，能恢复80%-90%的功率啊。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兄弟，你那车如果你特别喜欢，才跑了5万公里，你车况非常好，白瞎了。我教你一招，换个新发动机，1.6的发动机也就是几千块钱呗，大几千。能咋的呀？甚至急眼了，咔，我堆个 2.0T 的，我装个 GTI 行不行？那个得别跟我学啊，他们都不对的啊！你就换找个靠谱的修配厂，给你花大几千块钱进个 1.6 的发动机，然后再花点工时费让他给你装上，就这么简单啊！水里淹车了，熄火了，就别动了，别抱侥幸心理，再二次打火，保险公司都不赔，你二次打火保险公司不赔啊！旗子线开的更奇葩，哎呀，那都是我觉得，凡是旗线开的，上辈子都是飞行员，是吧？你这机场飞机落地的，这个落沿着白线走，剩下谁不是？哎，老城区光复路啥进去练车技，差不多吧。就是你到咱们国内的老城区光复路啊，咱长春老城区什么光复路啊那片儿，哎，还有远东什么那片儿，那片修的其实还挺好的呢。黑水路那片其实还挺好的，就类似于国外那些城区那条窄道都老实了，尤其开大车进去全老实了啊。我买了件精神病院的病号服，现在不敢出门，怕遇上证明我不是精神病的事。你不需要证明啊，你说我就是精神病啊，你穿这身衣服出去说你满世界我不是精神病，没人信你的，哈哈哈哈，不需要证明啊，你就是。没病也变有病了，好人谁买这玩意儿啊？泡水电路也不也得查吗？那得小事儿啊，那跟发动机机械问题比，那都是小事儿啊。电路的事儿太简单了，根本就不是事儿啊。他那是主要是发动机的问题，直接怼个新发动机就完事儿了啊。没多少钱，你自己去问一问去。一个全新的 1.6 的自吸发动机值几个钱啊？你知不知道那个啥牌子不能说啊？就是绿牌某绿牌混动车卖30-40万-40-50万的车啊，那玩意儿那发动机就 1.5 那机械，我们采购价2000，你别听网上说1000多块钱啊，我们采购价2000多块钱， 裸机啊，突击叫那个Black Hawk， 就黑机啊，就是啥也没有，没有发电机，没有那个火药塞，没有电火线圈，没有那个压缩机，这套只是发动机本体，裸机才2000多，你别听他们说网上卖1000多啊，没有那事儿，那个发动机采购价是2000多，你就知道了吧，这玩意儿可便宜了啊。去农村乡道开了把就好了，农村乡道还好呢，人农村乡道水泥路或者小板路修的可平乎了，哎，人老百姓自己没事也收拾收拾啊，而且呢人农村的乡道开车互相让，因为他知道道窄，你在农村开车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咱东北的农村有几点特别好，第一没有用远光的，会车的时候没有用远光的，因为农村大地里头你那个小道特别窄，你开远光了，你也开远光，我也开远光，你俩要么都掉沟里，要么就撞一起，没有一个好下场，所以说在农村晚上开车，哎，一会车都自动换近光，可好了。再一个冬季胎，农村没人给你扫雪，那道上全是雪，大自然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在农村反映的特别明显，就是如果你看农村有老多那破车，那老破夏利什么还能看着的，破捷达还能看着，哎，那他都换雪地胎，为什么？呵呵，要不就掉沟里，掉了两回沟之后他就有记性了啊，有这么个东西，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就像有些人说的雪地胎有啥用，没用，那是你是城里人，你到农村试试你看有用没，你看你掉不掉沟里就完了啊。开个手动挡去火车站转转很提升神经，你别扯了，你累死人得了啊。国道天天大车压，那国道的不和那没关系啊，就是说农村的道啊，农村这个那个远光和冬季胎这个事儿比你们城里人要强多了，强得多得多，自觉性非常高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要不怎么说呢，现实是最好的嘴巴子，不被现实打过耳光的人是不会成熟的。就说换冬季胎这个事儿，很多人坚持没有用，没有用，你劝他干嘛呀，对吧？我从来不劝，所以以前我还有，我觉得我还劝一劝大家，要系安全带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呀，要换冬季胎呀。后来我都不劝了，我劝他干嘛？命是自己的啊，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走向，各有各的趋势。大趋势命运的走向就是往下走的，那你拉他也没有用啊。华大城才是练技术的地方，华大城在哪儿？不到啊。雪被碾压后像镜子，就是为什么说农村的冬季胎普及率非常高，就是因为那个不换它真掉沟里啊，掉了几回之后它就知道这玩意儿有用了。所以你看农村开老破车的，农村开老破面包子的，他都换雪地胎。哎，反正是这帮城里人也是有人给你清雪，把你们惯坏了，啊！如果我是刚才高六的车主，我就换个2.0T新发动机，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是啊，这是理论上讲，因为高六呢，高六的 GTI 他们是通用的，发动机支点都一样的，但是你给掏钱呢，一个新的 2.0T 发动机小20000，一万大多，你安装的费用好几千，电脑得换。那个新的电脑必须得换啊，发动机电脑不一样。然后呢，油路应该是不用换，点火系统得换吧，你全都得换。这套活下来好几万块钱，这是第一。第二，你发动机比如说原来的是1.6自吸的，你再换个1.6自吸的，我比如说我们大回小回作为修配厂，我们能开出正规的发票来，你拿着正规发票到车管所能办理发动机变更业务啊，能重新把那发动机号在那个车管所重新登记，无所谓了。但你换个 2.0T 的怎么整？它排量它都不一样，不让换呢啊，法律上是那个法律上是不让换的，实际上也不能换啊。那你这是违法行为，不行啊。高六能不能装下奥迪那个2.5、2.3那个机器？理论上讲是能塞进去的啊。比如说老款的不行，它那横置的五缸有点够呛，高六不行，高八吧，高八可以啊。因为 RS3 现款天津港有平行进口的 RS3 那个2.5五缸的机器，因为 RS3 跟那个高八是同平台的，所以说理论上讲是能塞进那个2.5的。但是呢这个高六就不知道啊，这真的不好说啊。相当于挺滑，一看车祸警示路全是冰壶，就得对呀。所以说为什么就村里人开车稳呢，他换那个那啥，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出事出太多了，直到冬季太

用了，你不用跟他科普，哎呀，不用，不要开眼光不文明，你不用跟他科普，开眼光的都掉沟里，再不就撞一块去了。你不用跟他科普，哎呀，冬天得用冬季胎呀，不用冬季胎危险呢，不用跟他科普，因为不用冬季胎的也都掉沟里了，或者都撞了，啊，我也逃课了。周一呀，我们老多活要忙了，台里的事儿、店里的事儿，很多活要忙。啊，他我们都一切，尤其上午最忙的时候，一切都扔下。你让王爷来跑这住下来，活不干了。小白狼发动机可以换大点发动机吗？需要备案啥的吗？不行，从法律上讲不行。发动机可以换，但必须换同型号的发动机。你 1.6 的还得换 1.6 的，你弄个 1.6 换个 2.0 的，那肯定是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啊。加满油原来能显示能跑600多，现在总显示跑不到500，正常油表不准嘛，和你那个油表没关系啊。它车的续航里程是根据你驾驶方式，根据你平均油耗一起算出来的。比如说你一直跑高速，总跑高速，总跑快速路，那它续航显示就长；你总跑市区，总堵车，平均油耗高，它显示的续航就短。那是电脑估值估算出来的，不准啊。城市不掉沟里就不换了，城市不掉沟里，但他也是撞车呀，刹不住车真怼上啊。冬天你们不，你冬天你们没有绝望的时刻吗？刹车都踩到底了，车还往前走呢，多吓人呢。对，人叫人不会，事叫人一次就坏啊。轮毂尺寸变了都不行啊，轮毂样式可以换，但是轮毂的尺寸不能换。你原车是18的，我换成20的不行，原车是20的换成18的也不行啊。但是样式可以换，比如原来你是三角的，现在换成四方的，该蹲还蹲，原来是咕咚咕咚蹲，现在是咕咚咚咚咚这么蹲，就轮毂的样子可以换啊，但尺寸不能换，轮胎的大小也不能换。比如说你出厂是205/56的，你就不能改了啊，就不能，还得用205/56。当然了，你上面买什么那个轮胎贴片呢、啊？买什么那个激光打标啊，把这轮胎那个原厂标改了，那是不对的啊，那样是不行的。你检车的时候也有很多那个违法乱纪行为啊，有一些人啊，我改成我十七的轮改成18的了啊，225的改成245的了，然后那轮胎外皮儿不是有那个轮胎那个符号，有那个尺寸规格吗？比如说245/4518，然后他改了，原车是225的吗？是吧？拿个激光打标机滋重打一个，那样不行，违法啊。还有网上有卖那个贴的啊，就一个胶倍儿贴到原车那个，比如说原车245/4518，啊，不是，他的后改的245/4518，结果他原车是225/4517，他还买一个贴的倍儿贴上了。去检车去，人一看啊、哦、啊，没变啊，没，那也不行，那也是违法行为啊，那样也是不对的，也是违法行为。改排气可以吗？不可以，那改排气还了得了，不让啊，那给你个那个3200的，不行啊，改排气也是不可以的。E12或者E3艾力绅或者马8怎么选？买艾力绅别买马8，马8不错，但是呢，马8太老了，一是太老了，二是呢，马8太少了，它的维修啊什么的比艾力绅贵的多的多的多啊。现在好。都啥人呢？没那个经济能力，非要、哎呀，也不能那么说。有车这个跟有没有钱没关系，有钱咱买好车，没钱咱买便宜车。但问题是，有的人开车他真不行，不会开啊。同尺寸换样子怎么购买靠谱一些？看改装车那些都是外国牌子，好贵，买国产怎么合理？你就搜国锻啊，国产锻造，国产轮毂，就咱们国家是全球最大的轮毂生产商。轮毂生产国，很多车的轮毂都是国内代工的，自己上网看去呗，有的是卖的啊。节目主持人到点不上节目，做其他工作，你是不是对我们未来59？你看你对我们工作就一点都不熟悉。就我们还有办公桌的，我们是有办公室的。我们除了上，我们不是说的养的动物园养的动物啊，到点儿了就出去表演 HR。我是大狗熊，到点儿了我是马戏团，出来骑个自行车是吧？装个火圈我就回去了，不是的，还有别的活得上，还有会得开呢，还有别的工作得做呢，有各种文件文书工作要做呢，有各种上通下达的活要干呢。你以为主持人就是啊，到点了往这一坐，下完了下节目就完事儿了？猴还有个上树的时候呢，啊！我就有台昂克赛拉，最近在忽悠车主换个2.5的机器，换了以后全是快乐，那何必呢？没必要啊，攒钱换个2.0T 的，对吧？换个别的，买个高尔夫 GTI， 个 GTI 才多少钱？10几万块钱，你折腾个2.5的机器还得好几万块钱，费那个劲儿干嘛呀？攒钱就换个 GTI 得了啊！给那吉姆尼发动机扩缸行不？不行，你再扩能扩哪儿去？你个一点老的1.3，新款1.5，你整成1.8的又能怎么样？你可以直接怼一个那个老铃木1.8那个天宇的那个中缸，但是呢，那有啥用啊？你发动机动力并没有提升很多。

为什么他一重置 1.3 或者 1.5 自吸的，你扩缸有啥用？比如说原来是100马力啊，你脱缸之后变成120马力了，发动机的性能，发动机的可靠性下降了，油耗增加了，耐久性也不行了啊，坏了之后更没法修，都不是非都不是标准件，非标价。除非你给他怼上一台 1.6 的苏伊特的发动机，发动机就是老吉姆尼可以装 1.6 苏伊特发动机，但是你上哪儿找苏伊特去？苏伊特那 1.6 发动机是进口的，是府内锻造的，那个机器现在都好几万块钱，那吉姆尼才值几个钱，可别扯那里根扔了啊！那玩意儿就那个德行，那小车扩缸一点意义都没有，你马力再大能大哪儿去？没必要啊！老叉八零买个钓鱼行不行？买啥钓鱼不行？你买个老叉八零钓鱼啊？你买个，哪怕你买个50面包子开的钓鱼，我都觉得比你买个老叉八零有正事儿啊！宝沃叉八零能买吗？哎呦喂，买！我都多少年没听过这个牌子了，宝沃 BBBA 嘛，是不是？你这冲着啥了？东北话讲冲着啥了？你买它呀？谁刺激着你了？要买宝，现在去买宝沃去啊！哎，熬肉的带冬季胎，去年冬天开挺猛，差点追上前车，一个左打舵骑上隔离带，轮胎干个口子，那为什么开那么快呢？另外熬肉的拼错了啊，问题是这个时段当时你节目主持人，所以为什么要两个人呢？所以才两个人，就是因为你有，总要有一个人保证来干这个活儿的，然后还有人干别的活，你要那么喜欢王媛媛，你直接就关注他就完了，你在抖音上搜大灰小灰王媛媛，是不是？哎，不懂的事，既然你不懂，比如说我不懂的事，我就不乱发言，我就不乱评价，我不懂啊，我这活怎么干的？比如说啊，比如打个比方，小伙伴是医生，给人拉肚子呢，我不会瞎指挥，我说你怎么拿手术刀卡肚皮呢？你怎么那么胖的大肚皮，给我上角膜机，是不是？这不行，你这肚皮，你看那胖子，他这么厚一层脂肪，嘎开之后黄色的，哎呀，那手术刀不行，你换大点的，你换大点的刀，是吧？小手术刀片这么大点不够用，不，你上角膜机，嘎嘎。我不瞎指挥，我不懂的事我不瞎评论啊。扩缸能增加一点点排量没啥用，不是扩缸之后发动机排量大了，自然而然动马力和那个扭矩都大一点，但是对于这个来说得不偿失，没必要啊。江铃福顺新出的京马四驱轻客柴油火车的建议，市区代步拉货偶尔四驱，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这个真不知道啊。你这玩意儿你要福顺的全顺啥的，我懂你说的什么京马四驱，这我真不知道。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要市区送货，你就可纯电的，千万别买油的了。给我们现在给我们大回小回店送货的基本上都是电车了啊。装一下凯德西 2.4 机器吧，装不下，你想得美啊，那不可能的，那不是一个东西，安装支点不一样，发动机安装点不一样，你怎么装？装上去也不够，那散热和给 1.3 设计的散热的那个空间能够 2.4 的吗？它不够啊。问题来了，熬肉的冬天在冰面要不要打开防侧滑功能？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要上冰面去？你开个老破熬肉的那玩意儿就是 A6 的四驱版本，你真当它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你真当它是说没事爬那个奥迪拿着爬那个滑雪的跳台？大哥，人没前面还有个绳子拽着绑着呢，你没看着吗？所以说为什么你冬天要把它开到冰面上去？你都已经开到冰面上了，啥侧不侧滑呀？比的是八字硬不硬，不比的不是防侧滑功能好不好使。你在冰面上轮胎打滑了，防侧滑的前提是这个轱辘得能抓住地，你现在都老大冰筷子抓不住地，你侧不侧滑能咋的呀？我可别逗了啊，太逗了，你别往冰上开就完事了。怎么最安全？这什么是最安全的？不冒险就是最安全的。怎么不出事儿？你别往那出事儿的地方去，就是安全的。为什么要上冰面上去啊？途昂的四驱系统多长时间换油？都换什么油？一般这种途昂这种机械耦合那个电子耦合四驱的，它就没有锁，所以说它是粘滞耦合离合器来实现四驱功能。电子的，你只需要换变速箱那嘎子有一个小分动箱，换它的油，同时换后桥油就可以了。一般建议呢，如果你不经常走烂路的话，跟变速箱油一起换。如果你经常走烂路的话，你可以3万公里左右换一次，然后这个油呢很便宜。
啊，非常的便宜。举个例子，我那个帕里斯蒂跟你的途昂就类似的，是多电控多片粘滞耦合离合器的四驱系统啊，它的发动它的变速箱出了这个发动机出。

0: 出力给变速箱，变速箱有个分动箱，把这个劲儿分到前轮和后轮去。它分到后轮这块的有个分动箱，里边就是普通的齿轮油。从后轮从分动箱出来的传动轴怼到后桥上，后桥也不大点儿，就这么大点小后桥。那个后桥呢，平时有一个电机控制的，如果需要四驱感知前轮打滑的时候，需要四驱的时候，电机就锁定，把这个粘滞耦合离合器接通，这几个离合器片就咬死了，这个动力就能传递到后桥上，后轮就使劲了。那么就需要换这个油，这个油的话应该是180块钱一升，一般情况下你像我帕里斯蒂换两升三升就够了，没多少钱啊。指望机器救你没用，是你在冰面上轮都抓不住地了，你不论这个轱辘转还是不转都一样的，完全凭惯性往前飞呢，啥稳不稳定系统了，没用了啊！原来衣服好看，那你们光说人衣服好看，也没见你们集资给他凑钱，让他没事给你们换，
1: 那不用
0: 换呢，
1: 不用，
0: 那不行，
1: 真不用，
0: 那不行。
1: 现在我跟你说嘛，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整个的趋势是什么呢？你可以为美女点个赞，但是连关注你都不愿意点。你会发现吗，就是你点过赞的人很多，但你点关注的人
0: 那肯定少，那本来关注的就少嘛。肖克现在值得买吗？还是再等等？你再等等就没有了，再等等尼桑都黄了，还等呢。肖克车不错，乐意买买去，但是现在没人买了啊，你慎买慎重吧啊。锋兰达途岳肖克怎么选？买锋兰达吧，丰田的锋兰达还可以，比那俩玩意儿卖的要好一点，但这三个车都是正经车啊。这还肖克呢，道上哪有肖克了，你看看你自己瞅瞅道上他们看不着小哥了，不管新款旧款没有了，
1: 别谈这个老咕噜棒子了。
0: 对，没有
1: 了，现在都随便，你这个节目想流量，你得谈点尊戒啥的。尊戒 S 八百呢，从月销碾压迈巴赫到暴跌86%，这其中呢，我觉得，你说什么原因呢？这销量怎么越来越扛不上去了呢？
0: 因为就那么点人儿。能给他捧场的，能看得上他的，能被骗住的就那么点人。
1: 这可是华为和江淮联合合作的百万级轿车啊。
0: 你就听百万级，你再听江淮，往一起凑合他像样吗？我要听百万，我比如说我现在花100万买个奔驰，没人骂我是傻子。但现在我花100万买个那啥。这个就不好说了。
1: 对啊，这个华为和江淮联合打造的尊界 S800 那曾经是碾压什么七系啊，碾压什么保时捷的这些车的销量，对不对？
0: 好，那不行说不好，就是好，可好。
1: 对啊，
0: 哪儿都好。
1: 实际上是从2025年8月份开始那个销售的，当月就卖了1000多台。
0: 那真好啊。
1: 然后销量它就逐渐往上冲，逐渐往上冲啊。
0: 现在一个月卖好几百台啊。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一个月卖好几百台，人家啊，我们一个月来修车的也就几百台呗，人家卖能卖几百台，低配70多，高配100多，现在二手的100多高配的开2000公里，贩子收车不给不到70，你120万买的是不是？开2000公里。两个月开2000公里，贩子给你69，给你68。
1: 去年12月份是尊界 S800销量的巅峰，当月就达到了4000多台。但是从2026年1月份开始，这个销量啊就层层的往下降。一月份呢就变成这个2000多台了，二月份变成900多台，三月份700多台了，四月份，1000左右，六月份跌到593台了。
0: 那还600台呢？你别瞧不起人家。
1: 那从4000多到500多。
0: 那我还跌
1: 86%，
0: 我还从18岁活到48岁呢。我当年还顶风尿三尺呢，但是现在顺风砸脚面了，那我也没说啥呀。
1: 但正常豪华车是不应该这么断崖式销售的，
0: 那得是豪华车，豪华车，听清楚吗？豪华车，你要说豪华吧，奔驰 S、宝马七系呀，哪怕你弄个 A8 霍希版本、霍希尼版本啊，就是冤种 A8 了，我都认为它算豪华车。帕美，帕美，那同行的帕美啊。嘎嘎新全车原漆的，从别的同行那52万收的，然后前几天46万卖的，你就说现在啥车都保值吧，当年帕美那老狂了，我告诉你，当年最好卖的就是帕美。好多人七系和 S 不买，20多岁，帕美是个什么车？是20多岁的小年轻人也能看上，像我这种快50的老登也能看上。当年的怕哪摸哪呢，绝对是硬通货。现在你再看看帕美都沦落到啥地步了？所以说，连帕美、连 S、连七系都这德行了，你何德何能啊？所有的光环背后必须是要有能力支撑的，没有能力支撑的那叫什么？那叫昙花一现。你真值那些钱，你是那样的，你能立住，你不是那个全。

0: 靠一张大嘴忽悠出来的，他怎么可能能立住呢？这叫立不住，知道吧？所以说，别说那个啊，挺好，挺好，挺好啊。
1: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核心的理由的分析正不正确。我认为，如果20万车型的功能和100万车型的功能几乎接近一致化的话，就这个东西它豪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它底层逻辑的建构就是错的，
0: 就
1: 没有差异化。
0: 我的表自己装的，多少钱？没多少钱。那表带，表带是卡西欧小方块的那个表，金属表带，圈儿，这玩意儿才200-300块钱，300-400块钱。这个一个卡西欧那个农家像素的那个壳，然后芯儿是另外一款卡西欧农家像素的那个芯儿，就这一套人自己组装的卡西欧农家像素，这玩意儿你上那个，当然样子跟我的不一样啊，但就这个表，你到卡西欧的专卖店里300-500就能买下来，走字儿比那个35000那个机械表准。我这表10年都不用换电池，你走字儿那老机械表35000买的，你年年得那个保养去，保养一次1800的，那你能说这机械表就比这个次吗？啊，你戴这玩意儿谁多瞅你一眼？你戴个10万-80万的表，一亮手脖子，这玩意儿一看，大哥是吧？档次上来了。所以，请你们不要拿功能性当做高不高端和功能没关系。劳斯莱斯里边有多大大屏啊？劳斯莱斯带辅助驾驶的啊？劳斯莱斯天天吹自己是自驾了吗？人也没有啊，但他劳依旧是劳啊，他迈巴赫依旧是迈巴赫呀。这个没有啥好犟的，穷人总有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我花少钱办大事了，我花小钱买的车比你花大钱买的车还好，那不就骗自己吗？现在为什么有些车卖得好，归根结底的逻辑就是他让你以为你花这点钱买的东西比那些花贵的钱买的东西还好，他不现实，这不可能的。好多好多人买那些20-30万的车，总觉得那些花50万-70万买的车的人是冤种。他能花50万-70万买车，他是不是经济条件比你好？说明他挣钱的能力比你高，可能这里呀、啊，或者是这里呀、啊，比你勤劳。别觉得自己那玩意儿就哎呀，买那我这个功能智能化，啥叫智能化？啊，就像我评论，就有的人说的啊，你那屏幕太小，我说屏幕大就是智能化吗？你那电视你都不看，你们觉得车里有大屏幕就是智能化？有的人真的好多人，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200多人有没有觉得车里有大屏幕就是智能化吗？你家的电视大，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家里电视很智能的？有没有？那我家那个破台灯，10块钱买的破台灯，能语音控制开关灯。我说开灯，那、他就开灯。
1: 大家先搜一个那个车，叫那个扭扭车，特别火。
0: 那、
1: 因为那个扭扭车拍了一段视频，你知道，就是那个这些人太坏了，你们不应该那么去比较，对不对？
0: 情人节了，
1: 那个扭扭车你知道吧、那扭扭车起步40块钱就能买，然后那个言外之意呢，就是你。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就像小孩的一个玩具车，但是它
0: 就是玩具车，
1: 开发出来就是承重能力强了，成人也能坐
0: 啊，
1: 就是基本上坐在地面似的。然后有人就把那个扭扭车放在停车位上，让那个扭扭车自动那个出入停车位。
0: 成人用品啊，成人用品，对，没错啊。
1: 然后扭扭车那个视频老火了，你们看老有意思了啊，这网友太有创意了。
0: 真没见过啥高级东西啊！有的人买车你就看出来，这个人没见，就是前半生净吃苦了，遭罪了，没见过啥好东西。你家里的电视大，你会觉得电视高级吗？我家里那声控灯，啊，最简单的声控灯，记不记得什么？楼道那声控灯，一跺脚或者啊一声，灯就亮了，高级吗？有人会觉得那声控灯高级吗？那不也是一种声控吗？然后打开天窗啊，打开这个，关上那个，就觉得高级了。哎，年轻时候净吃苦了，也是挺可怜的啊！有狗拉扭扭车比赛的，有好几个小区，拉布拉多的、金毛的，拉着扭扭车物流，老有意思了那个啊，可逗了啊！
1: 那个太逗了。
0: 那个情人节了，给媳妇买了个天王1000元表，明天到，现在东西都用不了太久，不是？买个1800的表我能理解，我的表连1800都没有，几百块钱，你买了个天王。花1800块钱给媳妇儿情人节买了个天王，
1: 你都不如给他买个项链。
0: 你的呢？你都不如花1000块钱给他买个项链。
1: 你不如花1000块钱给他买套化妆品。
0: 啊、 不如花1000块钱给他买卡西欧了，买个天王。我觉得这是我小时候有什么天王，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有什么天王，有那个几个国产品牌叫什么来，海鸥、上海，还有啥来着，那都我70年代人的哟啊。哎，行吧，昨晚秋哥说的对，不懂女人。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帮人，这帮供货商全是电车，这市区送货电车要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的啊。天王星，哎呦，这行吧，市场规律把智商差距选的，确实如此。就是有的，咱也得理解啊，就是可能就八九十年代，他们真的吃苦了。然后呢，以前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换什么好的东西，真没见过好的东西。我有的时候纳闷，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觉得这个语音控制就很高级呢？啊，打开这个，关上那个啊。空调调到多少度？
1: 很简单，他们的科商太低了，他们没有科商，你懂吗？就是他们对科技的逻辑和这个东西的制造成本，或者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属于，就是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他的人生都高大上了。明白吗？
0: 我就不理解，就是这个东西，你开始我真的想不通，我说这玩意儿没啥高级的，真的，我家那小台灯就可以语音控制，给我变暗一点，它就变暗一点，开灯它就开灯，关灯它就关灯，我这玩意儿就百八十块钱这个台灯就能实现语音控制功能，怎么就在车上就觉得老高级呢？后来我真的跟他们聊过，包括到我们店里来的客户，他说这玩意儿这么高级，拿语音你说话他能听懂，让干啥干？我说你以前没有见过这个吗？没有吧，真没见过呀。就科技慢慢就会形成断层了，现在科技就有断层了啊。对，什么天王啊，罗西尼啊，菲亚达呀，菲亚达现在还挺有名的呢啊，菲亚达现在还挺有名的呢。中期新闻公关那个车怎么样？那个现在挺火的一个大面包的样子，也挺好看的，但怎么样这个真不知道。中国重汽以前是生产商用车的大卡车什么的，它生产的大面包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挺火的啊，最近挺火的。
1: 我们来说一个深圳的一个车主的事儿。这个车是跟我们修车行业特别相关的啊，就是这个他自己因为确实也是发了很多视频，我们也看到了他提供了很多照片，这个事情起码是真实的。我们先不说谁是谁非，我们先说一下整个事情啊。就这个人呢，是这个618在京东有个养车节，然后给 GL450 换了机油之后，然后爆瓦了。
0: 跑奔驰 GL450 上那个狗东去换油去，换的是不是98的还送滤芯的那套啊？真的，他有98块钱换油还送你滤芯儿，豆油还多钱一桶呢？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发动机爆瓦是啥意思，
0: 就废了，就是废了。发动机本来不应该硬摩擦的地方，它硬摩擦了，磨废了，就整个发动机废了啊。
1: 打从人最开始，我告诉你，人家修配厂的那个机油就是给大多数普通车型去换的，人家就不是给那高端车型开的店。就有几个说能像我们就是做到这种，就是因为我们人家京东养车是什么，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几万家店，所以说他就没办法把产品弄得那么细化，
0: 或者说没办法把每个店管理的
1: 那么细化，
0: 那么好。
1: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如果 GL450 到我这儿换机油，说你想换一个便宜机油，我跟你说什么叫负责任的修理厂，
0: 我都不给他换，我说你换一下，
1: 换，
0: 对，我怕出事儿。
1: 你的那个车是啥车呀？你的那个发动机的压力以及对整个发动机工况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是说普通的机油能驾驭你的车的，对吧？
0: 所以说有些人挣了钱他留不住，有的人挣完钱之后留不住，他都买得起 GL450 了，但是呢他，你懂吧，他换98块钱送滤芯的油。
1: 就是说就像一个女人说你到了50岁你就得抹点高端化妆品，大宝对你们无效，那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抹大宝你抹啥宝，你的脸都会水润自然，对吧？这就跟车一样，
0: 你不抹它也自然，它也
1: 对，
0: 它也水润。
1: 你的车你的发动机的工况对机油要求就是很高的，短时间一次看不出来，但是两次三次累积的这种对你发动机工况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京东所有的这些连锁品牌店的油全部是定制油，定制为啥要定制？就很简单，同样一款油，我的配方的各种表现力都降低一些，那么成本就低，
0: 价格就低，
1: 这样才能方便他们成为最大的二手贩子。
0: 不是二贩子，不是二贩子，修车的、保养的啊，反正挺好笑。这个事儿您，
1: 然后大规模的这种连锁去修车更是一个玩笑啊，就做点保养活。
0: 就这些店不是京东开的，是加盟的。懂不懂？ 店是人家自己的，加盟京东，京东给他提供客源，他挂京东的牌子，但这个店是人家自己的，是加盟商，各个加盟商不一样，你没办法就那么整啊。
1: 对，你加盟一个麻辣烫，这个难度真不大。但

0: 修配厂那可真就不是说谁加盟都能干的，但很多人现在大家都怎么讲的都是喜欢创业嘛，所以说导致这个事情就变得特别特别怎么讲搞笑，就是这个绝对是汽修行业很搞笑的事儿哈。对，就是好车一定要换好机油啊，好车一定要换好机油。好，10:59，今天的大回小回，前半部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很多有关于这个保养维修以及新车购买的事儿。节目之外，有哪些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00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伙小薇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6: 各位宝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号，请大家见面了。
0: 说到这个二手车呢，现在就是有几款车不知道你感不感受啊。首先尊界 S800, 从去年12月份的整个销量单月呢最高的时候可能达到4000多辆，现在是500-600台。就这种车型你感受吗？
6: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尊贵了？有点，我这个的确是有点压不住啊，压不住。这个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面对我们不太懂的车型啊，的确是不太懂，的确是不太懂。这几届里头都不太懂，问界可能平时能稍微接触点，剩下那几届上届之间这接触的不多啊。如果遇到这种不太懂的，通常我们聊一下子，你看能不能接受是吧？你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卖多少钱？您拿回去啊？大家都还挺开心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我可能不太懂啊，下一任车主在哪儿我就更不知道了啊。这个销售起来可能会稍微的难一点吧。这个只能说我们这边可能有特殊的地域环境是吧？如果你要是往北上广深啊，往南边走一走，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在当地电商市场好像应该是一台也没有吧，我们也不想冒那个头是吧，这的确难度比较大。
0: 嗯，啊，就是说不敢收是吗？
6: 嗨，你看我都已经做了2分钟的铺垫了，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直接呢？啊，好吧，不敢不敢不敢，好吧，
0: 真不敢啊，特便宜呢，
6: 那得多便宜，那得多便宜，也抱着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卖不出去我就自己开啊，就是你得抱着这个想法，就是看我自己能不能开得起啊，我自己能开得起我就收。但是你也知道王师傅，你也知道我这个消费能力是吧，我这个是吧，这个我小马我都得充完电，我都抖抖抖的充电钱，我都把电抖了进去的选手，你让我开得起这个事儿好像也不太现实啊，我原车主我赔的太多了，我估计他也不能卖啊，所以不敢。嗯，对于我来讲我就是很单纯的不敢。而且我主要是也
0: 但是你为什么说一个车哈、啊、就是确实豪华车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吗？从月销几千到月销几百，
6: 不是，
0: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6: 说明啥问题呢？
0: 啥问题呢？
6: 说明市场对它现在没有那么高的选择呀，没有那么多的热度啊。
0: 你觉得买100万以上豪车的人，你觉得这些车主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是哪一部分人？我觉得就是越有钱的客户应该是越难抓取的，对吧？
6: 我觉得最他们到这个级别的都是到100万级别以上的，什么安全啊、配置啊，是吧？智驾呀、这些东西，我觉得甚至连保值都算上，对于他们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会

0: 买的一台车啊，100万也好，200万也好，得让自己身边的朋友啊，自己这个圈子的人觉得他买的是值得的。这个车值100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车是100啊，是200，并且大家都认可这个事儿啊，而不是说哎呀，他能买。是吧，他这车能值100啊，虽然大家知道，但是大家不认可，那他的目的也没达成。我觉得他买这个车的目的是其实是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并且都认可这个事儿，具有比较强的这个社交属性啊。剩下的什么我刚才所说那些其他的指标，那好像都在其次啊，都不是最重要的。
1: 就是他们需要社交属性。
0: 那到这个级别了。
1: 7176有啥社交属性啊？
0: 有啊，
1: 啊
0: 有啊，他身边的圈子里头也都是，是吧？也都是相仿的这一类啊，也都是相仿的这一类，都差不多少。他们这个互相吸引的一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是有社交属性的。你说速腾啊，他可以和迈腾玩，是吧？可以和宝来玩啊，可以和卡罗拉、雷凌啊，这个他们都能在一起啊，这个社交属性几乎为零啊，跟谁都能混合。但是到这个级别的车里头，他还是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的。
1: 然后这个社交属性的话，可能圈子的社交属性哈。
0: 嗯，对。但是我劝过一半儿一句，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百万级豪车的这些智能功能，电车的智能功能，并不是那个群体特别想要的呢？
0: 那肯定是啊。
1: 但是我们要知道，买10万、20万这个级别的电动车的人，他们对智能是越多越好。
0: 哎，
1: 越复杂越好，
0: 那
1: 对不对？
0: 是吧？是吧？
1: 恨不得用我话说了，就是说我一上车我就炫。
0: 嗯，这不就是理想？我因为我陪好多个小伙伴去理想看过车嘛，这就是理想的标准的销售话术啊。他会积极的邀请你试驾。他，我觉得我去理想的时候，比这个其他的品牌去的时候，我觉得他邀请你试驾的诚意要高得多啊。我去其他的很多时候都得说问啊，说我说你这个有没有试驾车呀？我想开一下。然后他说你等稍等啊，线上有啊，在不在我不知道，我给你看一眼。也不是很积极啊，不是很积极，你得主动问。理想不是，理想我陪我小伙伴去，我说他说邀请试驾，我说我这开过好多回了，太多回了，不想开。他说先生，你再体验一次。是吧，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嗯，然后上去车之后就是那套标准流程，是吧？理想同学啊，左边车窗降下1/3，右边车窗降下2/3啊，座椅通风打开啊，播放哪首歌曲，谁的什么歌，然后要现场版的，要 live 版的啊，是吧？要群星版的，然后呢这个音量调到多少啊，这都能做到啊，副驾驶打开座椅按摩这些都能给你做到。我觉得那这个级别车他们想炫的就是这个事儿嘛，是吧？我有这些功能并且都能实现，我让你觉得我花了30万买车，其实这个车值50，值60，是吧？你超值的，你得到了更多。我觉得是这个价位上的车，他们的销售渠道、销售手段、话术。但是到了，是吧，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级别的时候，其实这些不太重要。你问老有没有支架，老有支架呀，老的支架就是那个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呀，是吧？我觉得你都1-2百万了，你很可能配司机了。比如说它有多少功能，对你来讲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吧？你如何通过这台车和你的小伙伴进行一些沟通？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车100万里头，它可能值80。
1: 好，那就是第一是社交属性，第二是什么性？
0: 第二是安全吧，我个人
1: 你觉得就是百万级豪车的车主他们选择的一个这个。理由吗？
0: 是吧？我要是我的话是啊，但是当然了，我不是啊，我不是，我没有能力去选择这个车，我也没有那个身价。但是我都已经花100万去买一台车了，我要的不得是我平平安安稳稳的能去创造更多个100万的价值吧？啊，这个对我来讲，安全就变得尤其的重要啊，是吧？尤其这车可能承载着一家人，是吧？经常拉着一家老小，那我觉得安全在这儿可能就除了那个社交属性之外啊，那个可能就被提的很高了。至于说那些功能啥的，大屏是吧？智驾啊，激光雷达，ACC 这些，在我这儿其实一直都没排得上号。我这个我可能是我 out 了啊，可能是我过于老派了，在我这儿一直他们都不是很重要的选项。
1: 好，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就是很多小众车呢抵到这个外地去买，对吧？长春没有。我觉得呢就是说远程看车、远程了解车这事儿不靠谱。
0: 太不靠谱了。
1: 嗯，
0: 太不靠谱了。然后我们主要是还有一些三方啊，还有一些三方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很神奇。大概分为两派吧。第一派就是

0: 便宜啊，就是车商卖车是吧，那个同行卖车，你们不就是想要个报告觉得车好卖吗？啊，在卖的时候觉得这个对于下人消费者来讲，下人保险来讲有一份保障嘛是吧，好，那我就给你出这个所谓的云检测是吧，这个有些是三方出一个人，甚至有些时候三方都不出人，他要求你把车的某些照片啊拍过去啊，我也看过那个几十块钱的云检测，就是比如说车辆大顶啊，你拿气膜仪打一下子，它都不是视频呢、啊、它是照片啊是吧，现在大顶的上面放个气膜仪，气膜仪数值显示110，好啊，大顶没有喷漆是吧，那至于说是不是修复的做的精修110，还是我拿个门子杵了一下110，然后放在大顶上来拍照片，在所不问不管啊，反正你把照片给我回传，我就给你出这个60-70块钱吧，应该是，这个所谓的云检测啊，出一报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不认识啊，不熟啊，就是但我知道有这么个人啊，就是宿迁那边的啊，这个网上炒作的也很厉害，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云检测啊，就这个你得相互连线啊，连线相互视频。开了一个视频，然后通过你的摄像头去看的这些，一般就是，比如说看里程，就是无非就是指甲垫、变速箱、大漂螺丝，然后方向盘39点，然后这个按键、挡杆、踏板、座椅、立面，就基本上还是我们传统的那套流程啊，还是那套流程。但是售价收费不便宜啊，收费动辄就得到4位数，就上千。然后呢，就非常笃定的啊，非常笃定的说，这个你这个车啊，现在表显12是吧？那个实际里程24左右啊，你非常笃定。我说这也是高手是吧？这个也是高手，这我那个我们通过视频至少不能看得这么精准，至少不可能判断出它是24还是18是吧？就那么准不了啊。后来我发现了一个 bug， 他每次收钱之前，他先去管这个那啥了，先去管车主要行车证了，先去查了记录了是吧，这边有小助理给他查记录啊，同步的实时的。然后呢，如果这车没有记录啊，那就我们就把这个里程的事回避一下，如果通过传统的一看脚垫动了，那这车表显30000公里肯定不对是吧，肯定是不对，告诉你动了就完事的。如果是有记录啊，那通过记录去推它大概多少里，然后非常笃定的说。所以我觉得远程验车这个无论是几十的还是这个上千的是吧，我还没遇到更贵的啊，我个人认为都不太准啊，都不会很精准，至少和传统的你这个现场去看这个误差别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种三方其实做不做不做也罢吧，不做也罢，意义不是很大。
1: 好，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性价比的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性价比就别谈了，谈一个我们的大长老是吧，我们这个也是有大长老的。然后刚开始的回来的时候我们非常笃定的啊，就觉得没有啥问题啊，一个2017年的雨燕啊，2017年雨燕，而且是高配的啊，所谓的雨燕的高配就是1.5酷玩呗啊，双拼的啊，灰橙双拼，然后内饰的颜色也是这种灰橙跟外边相呼应的啊，原车的。然后呢40000公里，公里数非常小啊，驾驶体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整个保养过程甚至可能都涉及到过度保养啊，这保养的非常勤，车况也没有问题啊。结果啊，这个当时车辆没有保险了啊，去年11月份，然后我说没有保险这个事儿好像销售起来很痛苦是吧，我在我的建议之下啊，建议原车主加了个保险，加完保险就放在这儿了，一直放到现在，还这保险都要过期了，我觉得很羞愧是吧。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对于别说对于雨燕吧，对于 A 级车，别说是小两厢就是三厢的 A 级车，也的确是不像之前那么的偏爱了啊，这个受待见的程度跟之前下滑的比较厉害。雨燕这个车型不光是在我们这儿啊，在咱们这儿，这个在整个消费群体里头好像都已经快把它遗忘了是吧，虽然这个品牌已经退出中国有年头了啊，6-7年了，但是这个雨燕我觉得在就是在1-2年以前它还正经挺火的，而且体感上有些保友会认为它非常省油啊，它本身不太省 ，4AT 的变速箱，你说它能省到哪儿去？但是油耗我认为也相对合理啊，然后整个驾驶体感，包括这个动力水平表现都很不错啊，包括它的后期维保极其的方便。但是现在不行，现在这个消费群体啊，消费市场的确是对于 A 级车不是那么的友好啊。2017年1.5酷玩的雨燕40000公里灰橙双拼啊，我们的价格啊2万多。
1: 嗯，好，那这款车真的没想到很多人就是不买就不感兴趣是吗？
0: 突然就不感兴趣了， 就这个事儿来得很突然，就是在一两年以前雨燕还是很火的，就这种没有2万多块钱啊，然后年限也不算太远，没有什么伤的雨燕，公里数极小，那个公里数是准确的，我觉得应该是哈士奇啊，是吧？应该撒手没啊，但是不是的，这个足足这么多个月过去，新的保险都快没有了，它依然还在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那个消费市场啊，消费群体对于这个车型它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好，然后呢，这款车我觉得就是买这个车，就是说你虽然说便宜也很耐用，但毕竟还要加油。
0: 嗯，
1: 如果当年没有电池的时候，那一定是抢疯了。
0: 嗯，你的意思，它也受到了小马的冲击。
1: 毕竟要比这个纯电的这个能源费用要高很多，
0: 高很多，那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完全不能比啊！最废的电车，我指的纯电啊，最废的电车和最省的油车，它俩之间，这油车我把轻混都给你们含进去，把这个比如说这个丰田、两田的轻混都给你们算进去，哎，阿尔丁的轻混都算进去，它也绝不是一个量级的，差别比较大。因为最省的轻混一公里，现在的油价也得在4毛钱左右啊，就是雷凌、卡拉、双擎都得在4毛钱左右。那最废的电车，我指纯电车型，也就是1毛多一点，所以中间是吧，你非得拿一个拉货的面包电车呢，咱就前程啥的那咱不算啊，就正常家用电车1毛左右啊，最费就1毛多一点，最省也大几分，就他们相差不大，其实那和你这个4毛多还是差了，是吧，差了300%以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不是一个量级的。最省的油车和最费的电车他们之间也完全在能耗上没法一较高下啊。当然了，你说保险，你说维修，你说保值残值这些呢是另一个维度的事儿，单纯说能耗啊，的确没法比啊。那可能雨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受到冲击吧，因为 CAT 的 1.5 的雨燕你怎么省着开也得在6升/100公里左右，六升现在油价6-7-4毛多啊，得4毛多钱，是吧，你跟电车比还是比不了的，但是它有电车没有的优势啊，是吧，它续航长啊，它加油方便啊，它找个地方加1分钟就走了，是吧，你这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至少现在来看市场对它是不大待见。
1: 纯电，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到了，特别是我觉得人和人比较的时候，就人家一个月花1000油费，然后你一月花100，同样花1000油费的一台车，如果换到电车的话，它每月的能耗费用是多少呢？
0: 200多块钱呗，200来块钱，差不多少了吧，就差4倍左右呗，差值超过300%-400%那样，基本上是这个比例关系啊。当然你要是大排量，咱另说啊，就正常的，比如说1.5、1.6的，基本上1.4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差别，得差300%-400%往上，所以你就不用算。你要单纯算油价的话，这个算电价的话，油价可以算一算，电价其实可以几乎忽略不计啊，因为太少了，一年你开下来可能都没有一年的保险费多。对，大多数电车一年开起来都没有自己的保费高，这是很正常的。我都这么开了，我也就跟自己的保费差不多少嘛。
1: 嗯，
0: 我这都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开了，我这眼瞅快到。
1: 一年你的充电费用大概是多少？
0: 我一年开3万公里，3000块钱充电费用呗。
1: 3000块钱充电费用，
0: 1毛钱一公里吧，咱就按这么
1: 算。如果你是自己家充电桩呢？
0: 那就折一半以上，
1: 1500，
0: 1500是吧？我保费那1500能下来吗？一个抢险1000，一个三者1000，一个车损1000，这就3000块钱了嘛，是吧？所以我就即使很努力的开，我小马我都开
1: 不过。这就是你风裕难以出手的原因。
0: 哎，风裕出手了
1: 啊！
0: 你看看，风裕不在了啊！风裕不会成为大长老的。风裕这个，
1: 那你觉得现在还能去选择这种油车的是一部分什么样的消费群体？
0: 哎，你比如说啊，我举一个消费，我举个群体，就是我现在给工地送货。我需要跑一点工地啊，每天工地数比较大，往返于各个工地之间啊。比如说给工地送一种用量比较少的备料啊，我这个风裕就能装得下。然后呢，比如说我给周边乡镇送货，或者说呢，我给周边乡镇做一些我见过的，比如说家电的维修、家电的售后，比如说海尔啊，或者一些这个冷风机的一些售后，它这些都是一些周边的冷库。那我这个电车就不太方便啊。第一个，在当地充电可能不太方便，是吧？这不像城市里头，我们隔个3-5公里就会有一个充电站啊。第二个呢，就是道路水平可能不太允许你这个电车出行啊，对于电池它有点苛刻，是吧？因为同样是拖个底啊，风裕换油底壳，那你这个是吧，你的电车拖底可能就走全损了，这个代价还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风裕的保友啊，他就是马六换风裕啊，他为啥开马六呢？是因为他给周边一些地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性质啊，需要跑一些周边工地以及乡镇， 然后马六的油耗还是略有偏高，是吧？还是略有偏高，所以换的风裕。所以风裕这个车型，它目前来看，就这种两三万，然后呢，通过性尚可啊，然后呢，油耗相对比较合理啊，空间也有啊，维保费用相对比较低的车型，在未来几年，它应该包括雨燕啊，在未来几年，它应该不会消亡啊，它还有一个自己的应用场景在。
1: 嗯，还有人买它的。
0: 对啊，它这个场景，它这个使用环境啊，用途是电车所目前来看所无法取代的啊，目前来看还是没法取代。
1: 嗯，我看很多电车车主的吐槽，如果开几年的话，有的车型500的续航，就是实际续航冬天的160。
0: 我那有点过分了，那
1: 就开了5年以上、啊，
0: 那属实是有点过分的。那可能是沾了点营运，这个就是充换电次数略有频繁啊，包括这个保养，从保养其实关系不大，是吧？这个可能公里数也相对比较大了，要不然这个太过分了。那5-6年掉个30%左右吧，就是我认为也就可以了，也就是上限了。再掉多了就。使用环境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你要是小马掉个50%，它真就没法开了。冬天都可能跑不上50公里，真就没法开了。所以掉电是就是这个衰减啊，就不叫掉电，我们专业一点叫衰减，是吧？衰减是必然的，是它的物理属性决定的，是谁也不可逆的，是吧？掉肯定是掉，但如果掉太多了，我觉得对车型的电池采购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多数厂商电池不是自己的，是吧？包括早期特斯拉版本它也不是自己的，所以你要是采购的有问题的话，后期还是自己会比较难受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呢，有哪些二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说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我们来说说这个电车报废的事儿吧。现在电车就是包括可能我们的私家车到了这个报废周期吗？就是电车报废的话，这个和油车相比，价格要比油车贵啊，
0: 要贵是吧？首批电车其实已经开始报废了，因为电车进入市场比我们想象的要早一点。我们周边能够大面积的开始见到电车是21年往后，其实21年之前就很早有电车，包括这个比亚迪是吧？我们常见的，它对于电的布局其实已经10多年了，它14年左右就出这个秦的早期版本了，秦的早期版本应该当时叫 F3。F3RDMI 啊，应该只有这么个名儿。那当时卖的贵，当时卖小20了，没有人买。但是它布局其实是非常早的。那对于当时那台车，它早就已经到了可以报废的程度了，是吧？因为那衰减的就很厉害了。早期电池版本也不如现在，然后大家年头多了，是吧？当时电池也是小，早就可以报废了，是吧？报废的价格呢，由于车自重比较大，由于电池里含这个动型金属会比较多啊，所以导致电车的报废价格会比我们正常的车要贵啊。比如说我们正常一台轿车，一台 A 级车，基本上在3000到4000之间啊，根据你的实际重量，根据有没有三元，是吧？根据你的车身属性啊，这个因为同样是一台车，面包车和同样重量的面包和同样重量捷达，报废属性、报废价格也不一样啊。捷达要贵一点，那个面包的钢材可能不是复合钢，是吧？钢材可能稍微差一点啊，大概3000-4000块钱。而电车基本上就是5位数往上啊，基本上就是5位数往上。但是难就难在很多报废厂它不收电车啊，它收不了，就是它这个拆解还是需要一点技术水平，需要一点环评的资质，是吧？就很多报废厂收不了，但能收的那几个基本上都是在10000元往上啊，这价格肯定稍微高一点。但是你要知道，是吧？它买的也贵呀、啊，你买的时候价格不也高上去了吗？就是你买一台车的时候，我选择了 A 啊，我没有选择 B， 为啥呢？因为 A 的报废价格比 B 高，是这个理念是不对的，是吧？你买车的时候，这个报废值多少钱，千万不要拿它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啊，它对你的使用没有任何的帮助啊。但是咱们单纯说价格的话，肯定比传统油车要高一点啊，因为自重载着的嘛。
1: 嗯，好，这个我们还说这个电车，你觉得就是说一般多一个人他开电车开几年他想换车？
0: 分车型、哦、就是我认识的特斯拉的保友啊，他们会稍微的长一点，就他们对于新款好像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啊。比如说我的小伙伴这个三换 YL， 原因就是说想要多座位的，想要六座的特斯拉，这个现在出6座了啊，我就买了。假如没出，我就可以不买， 是吧，我对于那个新款也没有什么，因为你想它中间出 FSE 是吧，然后又换代又上第四代车机，它也改了好几次，它不追求，无所谓，就看那个老的就挺好啊。它现在需要六座了，而且恰好你出了，那我就买了。而我认识的其他的比如说理想的保友，包括比亚迪的保友，他们换的尤其是什么领跑啊，就是再往下稍微二线一点的啊，什么极狐啊，他们换的就很频繁，但凡出的新款了，但凡哎这个没有支架，下一代出了，下一代加激光弹头了啊，他们就会非常追捧新款，所以我觉得分车型吧，我见过最执拗的应该就是特斯拉，属于电车里的老干部是吧？不换啊，坚决不换。
1: 嗯，很多车型的话，现在就是比如说像领跑这样的车型啊，或者是像极客这样的车型啊，小鹏这样的车型啊，对吧？就是我们在二手车市场看的多不多？
0: 领跑稍微多一点，领跑会比那个极客也行吧，极客站中间吧，领跑会稍微多一点，小鹏就相对的少了一点的吧，小鹏可能南方城市会稍微多一点，会相对的好一点，但在我们这儿的确少啊，不能说没有。长春市二手车市场里三台五台应该还有吧，小鹏，是 P 七之类的，没有特别少见的啊，基本上就是 G 系列、P 系列这种啊 ，P 七啊、G 七、G 六这种，但是数量上肯定是相对比较少，就是你选车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对比啊，我想选个银色的啊，那。不好意思，市场就一台白色的，你想想黑色没有，想要自己贴膜吧，是吧？这个我们想要的对比不多啊，而特斯拉的，包括比亚迪、理想啊，他们的对比会多一点，是吧？我想要的 L 七，我想要银色的啊，这个市场上黑白肯定是有啊，银色的有没有存疑啊？有可能也会有啊，它量级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几十台吧，十几台肯定还是 L 七还是能找得到的。小鹏啊，或者刚才所说那几个稍微少一点啊，稍微少一点。领跑我会稍微好一点，领跑这几年由于可能作为一个理想的平替吧，这个是吧，量大啊，然后呢分量足啊，价格又相对的低一点，所以领跑在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客车源。
1: 领跑有车源是吗？
0: 目前还看着还多一点。
1: 哦，就是最近你看没看就是特别火的那个小鹏九叉？我觉得它火起来真的就是原因就特别简单，因为它太像揽胜了，我觉得这就是它火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
0: 大的确非常大，有点气场，就从我旁边超车的时候我都感觉我也是熊点是吧，赶小马，我都感觉我的车在晃，我他要把我带走啊，的确是非常的大，但是好看吗？我就想问自己内心一句，这个东西它真的好看吗？或者买它的保有，你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啊，但是不重要啊，消费还是有的，因为咱们现在在这个市场上是吧，咱们不还发抖音了吗？在市场上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就差的小朋友的移动城堡嘛，非常大。但是至于说以后使用起来如何啊，口碑如何，那我们目前不知道，因为毕竟现在后市场见不到啊，现在都是见到前市场的软文啊，都是厂商在说是吧，你什么时候比如三年以后吧，三年以后后市场上真正出现的时候口碑什么样，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们才能探讨一下。
1: 然后那个这个口碑怎么样，对吧？所以说这个车大呀绝对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一个要点，对吧？
0: 而且它也还行，你说它贵吗？也还行吧，是吧？跟它像的那个致敬的那个车型比，那就简直是个零头。但是你要跟正常家用车比，它也不便宜吧，也不便宜。所以我觉得它的受众群体也不会特别的广泛，说真的就形成爆款了，大家都就是吧。现在网上口碑可能是爆款，都说它好，都说它好看啊。但是真正消费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短期内好像形不成爆款，至少我们路面上见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了不地见个一次两次了吧。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奔驰 S 的这个保值率怎么样，在市场上算是这个豪华车里面最坚挺的吗？
0: 我觉得算是坚挺的吧，算是坚挺的，就是它也下降，它也下滑，由于它新车也在调价是吧，但是你和一八比是吧，和七系比， 探查只能在只能拿探查放一起比啊，你也加不进去别的东西啊。你探查放一起，我觉得 S 无论是新车的价格的坚挺程度，优惠程度比较小嘛。无论是新车的价格的优惠程度，还是啊这个二车里头，我觉得都还是相对定流吧。但你要说拿一个新能源 S 级，有新能源嘛，有绿牌的，我觉得那咱就另说了是吧？你千万别拿这个东西来做比较，咱就正常的现新款的 S 四百吧，指导价89.8万，就不到90的那一款，现在新车优惠，哎呀也便宜20，新车大概优惠个20左右啊，甚至可能右的面还稍微大一点啊。但是你和你的同门竞争对手们和以8比，和这个7系比，我觉得还行吧，那两个不更惨吗？
1: 好，10:29结束了今天大为小回。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

0: 900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0: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次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

0: 1651-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今天我就想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三高的一些朋友，因为一到这个时候，这些朋友会感觉到一些变化，身体会更加的难受。你像心脑血管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和变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身体比较弱的人，气血比较虚的人，经常感冒。
5: 对，
4: 你说我这不就刚刚挺过去一波吗？这没发出来啊。
5: 对，
4: 还有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
5: 手脚
4: 冰凉。
5: 对，哎，你没发现有的人就咋的穿穿的很少他也不怕冷，哎，有的人穿的很多但是还是冷啊。
4: 没错，这就是到我们比体质的时候了。那体质比较好的朋友，你就会感觉他气血方刚，然后不爱生病。但如果你要是身体比较虚弱，一些现象已经出现，但你又不及时调整的话，那以后可能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益身体的时候，咱都少生病，这多好啊。
5: 对，
4: 而且这个时候免疫力呢，大家都是偏低一些，想要补充免疫力那就得从吃入手。
5: 对，要补不如食补哈。
4: 是的，我们要注重食补嘛。但是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呢？哎，这个是很重要的，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画个问号。那说到食补的话，我一定要提到海参。
5: 哎，
4: 这几年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很多的老听众都在找这个海参。为什么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这在自古至今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海参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活了6亿年，那跟恐龙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但是大家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吧？但是这个没有牙齿又没有利爪的一个海参，这样一个生物，你觉得它很软，它很弱是吧？
5: 对，它也没有攻击性啊。
4: 对呀，但是它居然能在海底生存6亿多年到现在，而且呢，海参的品种很多，有1000多个，但是我们不能都吃。
5: 对，
4: 这海参当中有100多个品种是可以咱们无毒可食用的。
5: 对，那100多种咱要吃就吃那个对身体最好的那种，你说是不是？
4: 对呀，但是我们怎么去挑呢？一定是得挑对了海参，咱才能补得对。
5: 对，因为现在开始，你没发现很多这个家家都开始怎么的？一个是要给自己补益，再一个咋的，也想送送亲朋好友，送送家人。哎，
4: 是
5: 市面上海参多钱的都有，琳琅满目，不知道挑什么样的对身体好，是不是？
4: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这个海参。我们先考虑一下，如果说在咱国内的话，是不是一般都去辽宁、大连选海参？
5: 对呀，那个辽参那个非常出名的，我国。
4: 对，都说辽参的营养最丰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再往北找就没有海了
5: 啊，就得是北面这片海域，就是得是冷水呗。
4: 对，大连是我们国家最北之海，这个低温水域冷水海参，它的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因为这个海水冷嘛，它的生长期就会更长，海参的营养也更足。那如果说我们放眼全球，

0: 游的话，去找这个更低温的冷水海参，我们选到的是哪里？
1: 那就再往北走，直接干到北极。
0: 哎，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海参，可能冰岛这个国家，我们最近几年都是有认识到的哈，因为我们看足球嘛，有一些欧洲杯呀、世界杯这些足球大赛，我们发现冰岛的球员身体强壮程度非常好，
1: 那身体都老壮了，完一个个的还贼高，关键整个冰岛才30万人口，然后他们的足球队啊、篮球队啊，身体都特别好，一点不输那些豪门球队。
0: 是的，那你要是找这个地方人家身体上的原因，你一定是和当地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向大家推荐冰岛的红极参。
1: 哦，
0: 为什么推荐冰岛红极参？我们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第一，冰岛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
1: 啊，法律又禁止养殖啊。
0: 对，这和咱们国家很多地方就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冰岛所产出的海参一定是纯野生的，而纯野生海参，咱们在国内市场上所有品牌，你挨个的去问，几乎没有一个敢跟你保证。
1: 对，因为还是要吃进嘴的东西，咱尽量吃纯野生的。为啥？
0: 是
1: 那养殖的东西，它肯定往里投料、投东西啊。
0: 对呀，防止它生病，就可能用一些抗生素。
1: 对，
0: 就怕它长得慢了，个头小了，可能是加一些激素。所以说，养殖的话是你几乎没有什么保障的。
1: 对，你吃到身体里，把它吃的东西都你吃嘴里去了，
0: 存留在咱们的身体里，你也不放心。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的，都是来自冰岛。那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冰岛明令禁止养殖海参。另外一点呢，这个国家哈，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一共分成了8块，分成这个不同的海域，每年只允许捕捞1块。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而且保证它们的生态环境。就是说，你得给它时间去生长。一个板块捕捞完了，你再去来年反复捕捞，它不允许的。如果你反复，它就没有生态保护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海参的个头也小了，你没有时间给它去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国家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所以说产出的海参起码是8年以上的参龄。
1: 哎，8年以上参龄还野生了，这在国内几乎就见不着啊。
0: 是，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不仅选到这稀有的8年以上的冰岛红极参，还是优中选优，大个里挑大个，挑到红极参王。多大啊？一斤大概有6到8头。
1: 6到8头就一斤，那可就是要1两多一大根儿啊！这个我跟你说，在国内你去买个啊，就比如15根一头的、20根一头的，已经算是不错了。这6到8根就，
0: 你就可以想象它的个头有多大。我给大家直观一点说吧，江总，你看一看这每一根海参是不是像婴儿那个小手臂一样粗？是？
1: 对呀。
0: 特别的强壮，
1: 对，特别强壮有力啊！关键这海参，哎呀，真黑呀啊！
0: 外表是乌黑乌黑的，看着就有营养啊。
1: 对啊，
0: 而且我们大规格大参龄就意味着高营养。海参呢和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那么我今天反复来讲：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那么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这样的好参我适不适合吃？我能不能吃啊？我刚才讲了一些体弱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精力不旺盛，你都应该来吃。而且这个海参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谁都可以来吃。
1: 那太好了。
0: 因为《本草纲目11》等一系列的医书告诉我们，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1: 哎，你看海参就可以天天吃，那人参可不能天天吃、啊、
0: 对呀、啊、人参你都不能天天吃，但是海参它是更加性温的，没人不适合吃。你就更别说咱们家的这个长辈，还有妇女体弱的一些朋友，或者想补益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海参当中它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而自身咱们又不能合成的，你必须来从外界补充，那么海参全给你带到了。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身体。
1: 对，这些东西啊，不仅对身体心脑血管好，哎，我看对关节也好哈。
0: 是的，所以说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补益，而且还是食疗佳品嘛，还被誉为什么亚健康克星、长寿之神、长寿参、 足以证明海参的营养价值之高。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海参品质高，营养高，还有就是市面价真的是很贵呀，
1: 价值肯定也高嘛。
0: 是的，因为你市面上很难买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嘛。
1: 对，而且现在用参量大啊，海参真是一天一个价格。

0: 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必须是非常超值的冰岛红极身王，这品质首先给大家保关，市场上这个品质的红极身王得是按根儿卖的，
1: 那肯定的呀，
0: 99块钱一根儿，就这个价格，就是落地到咱国内的时候，直接一手价99一根儿。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一斤能称到6到8根儿，也就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实惠，论斤卖，
1: 哎，
0: 直接给到大家5斤，
1: 5斤，
0: 你要算你在外面买的话，5斤
1: 得2-3千。
0: 你3-4千，你算少了吧？咱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一口价格698，让你买到5斤。
1: 哎呀，5斤冰岛红极身王。
0: 哎，是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5斤哇这么多了，但是我这里还有惊喜，我又给大家申请了一些，跟厂家真的是申请再申请，申请到的优惠。
1: 你得让大家够吃这海参啊，一天就是说一天吃一根，得坚持吃一段时间。
0: 真的
1: 是
0: 希望大家能长期的来吃，所以说我又给大家申请到一定量，今天698，5斤之外，我直接翻倍，再送你5斤，也就是698元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王。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买到几根就不错了。但是今天698，我直接给你10斤，但是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咱们平台大家知道，老听众知道啊，平常是限购2份的，但是今天也是给大家回馈啊，每位朋友最多可以订购3套，好不好？
1: 对，因为现在用身量大啊，有的朋友自己用，还有送人什么的，吃的也多啊，而且这玩意儿天天吃，真是好处多多啊！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申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538。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女士，
2: 帮我订2份啊。
1: 好嘞，订工成功了，等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的，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真的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10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 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

0: 大家处理好的了。
1: 啊，不用自己再出发了是吗？
2: 对，不用了。
1: 哎，行，那我给我订三组。
2: 订三组啊，限购三组的啊。
0: 哎，订购成功了，你是等电话。五号线，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是订购吗？
3: 啊，我订三张卡。
0: 订三
2: 张
0: 卡啊，你这是要送人哈？
2: 是要送人吗？
3: 对
0: 对、啊，送人方便哈。
2: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你是。迎进四号线，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
4: 哎，我先买过来那个车挺大，挺好的
0: 啊，是不是？
4: 我现在送人，你能来卡吗？行吗？
0: 可以，
2: 可以啊。
4: 啊，那你给我来三张。
0: 来三张，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你看这位朋友就是吃好了，觉得这个品质拿就出去送人，这都是拿得出去手的，
2: 必须能拿出手的。关键是纯野生、纯进口，关键是八年以上大山岭的。
0: 是的，
2: 这在国内你想找这么大个头，找到了，这么说也得上万块钱一斤啊。
0: 是，那您自己吃也是非常合适的。这十斤，咱买牛肉、买羊肉，也就是买这些了。可是今天698，你能带回家十斤冰岛红鸡身，这可是纯海参啊！而且想送人。人的朋友也是非常合适，因为我们这个海参提货卡上面写的市场价，我们的卡面价就是1980的卡啊、
2: 嗯，
0: 所以说您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对，
0: 今天只有20个名额，然后今天我们是破天荒开了一个先例啊，每位朋友最多订三套，好不好？
2: 对，然后记好订购电话，今天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鸡身王，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2: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正常冰岛红鸡身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一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啊、
2: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2: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1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2: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
2: 对，
0: 为什么
2: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五号线0937，你好。
5: 你好，订购一份。
0: 订
2: 一份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
0: 嗯，好嘞。一般人来讲哈，就更别说咱一些三高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去体检，身体指标啊，如果检测出问题的话，医生会告诉你千万别乱吃东西。
2: 大鱼大肉，你就是告别了。
0: 是啊，如果你说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你还得打点滴去医院是吧？但是海参不挑人群，这就是它的好处。因为海参是极低脂肪，没有胆固醇，而且高蛋白，所以你放心大胆的吃。而且咱们刚刚讲了，如果你身体弱呀、精力不足啊、睡眠老是不好的，还有气血虚的朋友，这方面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但是你别说，我是不是吃几根海参我就能病好了？哎，咱卖的不是药，咱这就是有营养的食品，食补胜药补啊，朋友们，你永远记住了。
2: 那药不能天天吃啊，但是营养的好吃的海参你可以天天吃啊。
0: 是的，你坚持吃海参比你吃那个药、去吃那个胶囊或者打针要强的太多了。我 个人觉得咱经常吃海参，你少去一次医院，你省的可不只是这六九八。但是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强调，第一是纯野生，这个就市面上没有谁家敢说；第二纯进口，冰岛纯野生纯进口的；第三就是它的参龄，8到9年参龄的。你在外面买的海参最多也就是4到5年，了不起了。

0: 是咱们这是8到9年的，每一根都是60克到80克左右的。第四啊，它是冰岛红极参，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长什么样。它的外表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这个海参的品种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之好，不管我们是从这个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还是说我们从分析它的物质、它的营养成分来看，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对老人都是特别好。而且咱们今天是10斤的大组合，市面价格你10斤是不是得卖7000块钱左右？
1: 那是。
0: 对，但是今天我们送优惠，直接一口价按斤卖698，5斤还没完。今天你打电话，我直接再送你5斤，698，一共10斤，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
0: 每位朋友今天哈是限购3套的。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
0: 啊！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10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真的
0: 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10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的啊！
0: 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10斤海参特别多，超值。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参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接2号线5258，你好。
2: 哎，你好，
0: 你是订购吗？
2: 啊，能听到，我想给我订一份海参吧。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等电话，女士，5号线你好。

0: 好，
1: 哎，你好，
2: 哎，
0: 听到吗？
1: 哎，我可不可以订多订几套，然后送不同的地址？
0: 可以。
2: 啊，送多少地址都行，全国包邮啊。
0: 是的，你想送什么地址都
1: 行
0: 啊。
1: 啊，行，那一会儿谁有人联系我呀？
2: 有人联系你
0: 啊，
2: 等电话就行。订几份啊？
1: 最多能三份
2: 能
1: 订吗？
2: 能订三份
0: 啊。
1: 行，咱们都是定一个地址一个地方啊。
0: 好的，可以啊，女士啊，咱放心就行了，等
2: 一下。对，而且咱这个海参还有礼券，礼券上面写的1980呀，而且海参
0: 这多有面子。
2: 对
0: 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吃海参好，包括你把这海参送人，谁都当好东西，都当好几千的东西去收。但是就这样品质的冰岛红地参，市面价格太高了，落地到咱国内一根正常是99块钱，这种大规格一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在哪儿买都得小100块钱一根儿，那真是太心疼了。你说偶尔咱们稀罕巴叉的买上个几根吃个一两次，说实话没啥意义。但是今天698块钱就让大家多囤上一些海参，绝对够吃，长期滋补才是真正的滋养。你想一想，十斤一斤6到8头，这就是60到80根，对不对？
2: 对呀，
0: 不是只能吃几天，能保你吃上一个季度，太值得大家去选购了。我们海参是传统的食疗佳品，每天吃一根就可以补充我们人体需要的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和氨基酸。我们的冰岛红地参富含60%左右的优质蛋白质，在海参，在世界海参品种之中都是排名前三位的。所以说你别到处去选，你说我们到底是买这个品种的还是买那个品牌的，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合适。其中还包含50多种对我们人体有益的氨基酸、钙、铁、锌、硒，18种氨基酸、精氨酸、牛磺酸、刺身粘多糖等等，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增强体质，恢复体力。可以说没人不适合吃，但今天我们就是让海参这样的食疗佳品走上我们百姓的餐桌，让大家都吃得上吃得起。送人的话也方便，给大家提供海参卡都是可以的。今天一口价做到698，您可以购买到5斤冰岛红鸡参，而我们的格外优惠，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您就能拥有了。
2: 对，我现在场内我看没有名额了。
0: 是的，今天只有20个名额，但是我们每位朋友限购3份啊，你抓紧时间打电话下手，这个优惠真的之后不一定再有了。
2: 这样，咱们给大家在场外啊再留最后6套，这6套呢就是每人限购3套啊，就是这6套看谁下手快了啊。
0: 是的，
2: 记好咱们这个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698，10斤冰岛红极参王就能带回家啊！然后赶紧打场外电话，一共剩最后6套了，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对，不管您是自己家留一套吃，还是说再送人，再送2套都是可以的，太合适了这个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因为我们的备货真的非常有限，真是数着在卖，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对，最后6套啊，1650431100。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首先问候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我那啥，我那个今年3月份结的婚。
0: 啊。
1: 结完婚了之后，这跟我媳妇总膈应，总吵吵。然后呢，昨天晚上他给我打了。
0: 哎呦，你可真出息啊！打你哪儿了？
1: 给我胳膊挠坏了，都挠破了，因为那个
0: 啊，九阴白骨爪，我把你的手给挠坏了。
1: 嗯，就是因为那啥
0: 啊，
1: 那个我朋友头阶段，也就是他头2个来月吧，
0: 啊，
1: 给我这拿走4000块钱，就是借走4000块钱，就是好哥们都是，家里
0: 哥们借走4000，你没告诉
1: 我，对，家是农村的，然后就是屯里
0: 啊，
1: 借走4000块钱，挺那个着急的，他那个大两大车
0: 啊，
1: 然后当时我媳妇也同意了，
0: 哦，你媳妇知道这事儿，
1: 知道，我俩一起给送去的，
0: 啊，
1: 他说当时我朋友。这么说的，说那意思，
0: 嗯，
1: 那个等我这边钱下来，完了就给你。完到现在2个来月吧，他也没吱声，
0: 哦，
1: 没吱声。我寻，我也知道他姐现在养大车吧，活也不好，完了，
0: 哦，
1: 也一直没吱声，没吱声，我就没吱声了。完了头阶段吧，他跟我说他怀孕了，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完了那个
0: 谁跟你说谁怀孕了？
1: 我媳妇怀孕了，现在已经
0: 啊，你可说清楚，你说那个人是突然就落一个怀孕了，
1: 啊，
0: 您妻子前几天怀孕了，前2个月。
1: 对，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都已经
0: 怀孕6个月。哎呦，都怀孕6个月了，
1: 啊。他说那意思是，现在钱少了，手头里边钱少了，意思让我管那个我朋友要。
0: 哦，
1: 我说你说现在这好哥们儿也没法要啊，你这要的都要掰了。二一个都不错，村里可瞎不了，就这么事
0: 啊。
1: 反正就非得让我管他要
0: 啊。那你就说你
1: 要我好处好商量。我说那个
0: 啊，
1: 我俩有那个存折死期的钱，完了我说你就先瞅着
0: 啊，
1: 有那有10000块钱你先瞅着，先花着就完了呗。他说那意思啥呢？说这球还得那啥，还得那个花那个加利息，加100块钱利息，
0: 嗯。
1: 那意思我凭啥借别人钱，然后那个我还得加利息啊？
0: 那他说的有道理啊，是啊。您妻子不平衡也有道理，是吧？
1: 啊，他不就是有点不平衡了。我也没跟他吵着，完回家我就往俩气儿生气
0: 啊，
1: 生气吧，现在该咋是咋的，人家吧就是。回家饭啥的给我做热乎了，做好了，直接就把端桌子。回家我上班今天
0: 啊，
1: 我回家就吃热乎饭。
0: 嗯，
1: 然后昨天就没做饭。我妈她就是我农村嘛，农村东西无路的，跟我妈我爸
0: 啊。
1: 我妈上那屋一看，她好像有点气不顺似的，一瞅就像跟我俩生气了又
0: 啊。
1: 然后就那个晚上又给她拿的那个热乎菜热乎饭，完了让她吃，她也没吃
0: 啊。
1: 然后回来我一看这饭拿上来了，我就吃了。
0: 啊，你
1: 吃了我就找着，我说你看你吃饭呢
0: 啊。
1: 他说我不吃了，后来我就找我吃饭了，他不吃，就在那玩电脑，天天玩电脑在家，反正就是白天自己在家没事啊，就是把窗帘一关，就是玩电脑，也不出屋
0: 啊。你没给他买个防辐射的服啊？
1: 啊，有一个他带着，
0: 啊，有一个穿着呢啊，至少有点心理作用啊，不管他有没有实际作用啊。
1: 我天天就是说天天那个上班
0: 啊，
1: 完了昨天就是回家，后来他就是气不顺，完了我回家下班了，吃完饭了我。都在一个屋睡觉，完了那个我说那个，他那意思有点紧张，哦，大哥老师，
0: 您别紧张，
1: 完了那
0: 个，这位朋友
1: 啊，
0: 气儿不顺，咱们在细节上去找，是吧？
1: 嗯，
0: 气儿不顺，咱们在哄这个字儿上去找，一不能吵，二不能闹，更不能打，你没还手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哎，还算个爷们儿，
1: 一下子没动，
0: 他身怀6甲，对吧？
1: 哎
0: 哎。这是这个时候的态气很重要，对不对，这位朋友？
1: 嗯，
0: 他现在很焦虑，借的钱咋不还呢？是吧？他不讲道理。你
1: 他就是把钱看得可重要了。
0: 你把钱看得很轻吗，这位朋友？你这说话是个废话。一个怀孕的女人，把钱看得很重，我觉得没什么错。你不看重吗，这位朋友？你是金钱如粪土啊？得分什么时候，分怎哪个角度看重？这个时候她怀孕了。本来就有情绪波动，本来有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善，有一怀孕的女人就易冲动，对吧？易激惹，这个时候她突然较真儿的重视钱很重要，并非在意那个钱有那4000块钱多么多么重要，是她愿意钻牛角尖儿了，明白吗？她既然钻牛角尖儿，你也明白她这个特殊时期，咱别跟她一起钻牛角尖儿。啊，我刚才问你说有没有穿防辐射服啊？我是在点醒你，在生活的细节上多给他一些关心，转移他的注意力啊。钱我要，你放心，我明天还去，后天还去，我天天要。你别说我不要了，我那哥们儿怎么着？哎，你这个态度不就是在抵触他的想法吗？
1: 对，就吵起来了。
0: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挠你打你，咱们都受着啊。这个时候你就是全鸡蛋。
1: 在早上他就要做孩子去上医院，就要做孩子。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要做孩子，就总张罗要做孩子。

0: 所以我再点醒你这个爷们儿，啊，你们结婚时间不长，孩子都6个月了，做什么孩子？在这个时候，你呀、啊，跟那妻子在这个细节上，你多下点功夫。
1: 啊，
0: 你是个粗线条的人，我看出来，大大咧咧的，还没还他有困难。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1: 对，大咧咧。
0: 是啊，你跟他哄他呗。哎，老婆，我找他啊，我明天我蹲在他家门口，我看他还不还。不行，老婆，你看我明天我跟他干起来行不行？你哪、
1: 哎、
0: 你反过来，你对你瞅着他，你说我明天我揍他。你看，哎，你老婆可能说别这样啊，你违法了，你进去了我咋整？是不是、啊？哎，你是故意的啊？那你看老婆你还关心我是不是、啊？哎。打情斗趣儿，老婆扑哧一笑。
1: 有时候大哥老师，你说我觉得
0: 有的时候啊，你就是没长心。你看把这个女孩气的，天三天两头要去打胎。你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懂得顺着她说，你什么都逆着她说，你不懂得顺毛妈，那当然她就有逆反心态，她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了，她就觉得这个男人根本不着谱，不靠谱。
1: 嗯。
0: 她越生气，你越跟着气她。那你说她能要这孩子吗？她说的是气话，啊，她想打早就打了，还等到六个月吗？
1: 就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你说就是跟我妈他们在一桌吃饭，刚开始是跟我妈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个菜呀、啊、不拿他跟前儿去，说都不乐意了，回去回那屋就生气了，生气了就不乐意了。
0: 在这个阶段，你们多迁就他，你妈妈也是过来人，明白吗？
1: 啊，
0: 她是个年轻的孕妇，是吧？她今年也多大？
1: 27，比我大一岁。
0: 第一次结婚，第一次怀孕，对吧？
1: 嗯嗯。
0: 马上要临产了，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小任性，小刁蛮、
1: 嗯、
0: 你跟一个孕妇一般见识干嘛呀？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多迁就他，那老人受了委屈你去打圆场，妈我对不起，我代表他向你们道歉啊、哦、妈你跟爸妈你们别介意，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怀孕了啊，他情绪波动比较大，但他不是本意，他不是这样，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是吧？如果他本来就是个行为恶劣品德败坏的女孩，你们家也不可能让他进门。
1: 对，那不能，
0: 是不是
1: 顾家人？
0: 是啊，你看，你还说了一句，他也是顾家的人，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吧，一个重要，他现在都跟你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有点微妙的僵化，原因找根儿都是你。你要懂得哄，你要懂得在细节上多关心，他能这样吗？
1: 对，他也直接跟我说了，说我不够关心他，他也直接跟我说过。
0: 那您自己都明白了。还跟我叫什么真儿吗？还跟我说大可他不着调，哎，大可他任性，哎，大可他不孝顺。
1: 哎呦我天，脾气成大了。我今天早上我说送他回家，就要跳车了，搁后边我正开车呢，门子都开开了。
0: 你送他回家干嘛呀？
1: 吵架了，他妈昨天晚上我给他妈打话了，他妈说意思让他回去待两天。
0: 你说你这点无能，越来越无能。吵架了，
1: 就是有些时候
0: 你就不会往后退一步吗？你不会哄人吗？
1: 嗯，
0: 大老爷们儿能伸不能屈。那就不是男人，懂吗？自己的妻子身怀六甲，他再有什么脾气，我们都迁就顺毛吗？啊，行，你只要出气来，我就挠吧，左胳膊挠完，右胳膊挠，是吧？不行，你挠我前胸后背，随便挠，只要你开心。然后你告诉他，我肯定顺，我去找他，明天我还去找他，是吧？我肯定把钱要回来。实在不行，你先跟朋友那串一点钱，把这个钱补上，给他顺过来啊！你说我那哥们儿，你借我点钱，你放心，我不差你点钱啊！就是这两天媳妇就叫上真了，这事儿，对吧？这个时候怀孕期间的女人愿意钻牛角尖儿，咱们作为丈夫啊，往后退一步，
1: 嗯，
0: 对不对啊？你还跟着她也钻上牛角尖了，那你这样的话，她能不生气吗？
1: 嗯，
0: 你看她都想跳车，这个
1: 脾气老大了，
0: 不是脾气老大了，这位朋友。当初你借钱的时候，他也跟随你去了，他是体谅你的，尊重你的友情，尊重你哥们儿，对吗？
1: 嗯。
0: 你现在他突然这段时间情绪有点波动，想法有点极端，其实他自己可能他做事之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做，他也会很困惑，我咋的了？我怎么对婆婆那个态度？哎呦，我怎么想跳车？是吧？他自己都后悔，所以这个激惹谁造成的？不是你吗？你就别刺激他。好不好？
1: 顺着来就得了。
0: 对了，你看你做个聪明的男人，顺毛妈啊！这个时候怎么着都行啊？为啥呀？您这个女人嫁给了你，又为你怀孕，你又即将做父亲了。你说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不仅你对不起胎中的肚中的孩子，你更对不起这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
1: 嗯。
0: 她这个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很正常啊。过来的男人都知道，怀孕期间的女人情绪波动很大。个别的那简直更加歇斯底里，不可理喻，

0: 是他们现在身怀有孕。
1: 嗯，
0: 我们作为男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谦恭礼让，是吧？
1: 嗯，
0: 处处都得让着，往后退着，往后退着不代表你咔了，也不代表你不是爷们儿啊，更说明你是一个懂得体贴、懂得尊重女人的好男人，是不是爷们儿啊？别动不动他吵架了，我给我岳母打个电话，哎妈呀，你看他又闹了，你像不像个男人呢？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1: 啊，
0: 对吧？我俩之间的事儿你就找我妈干嘛呀？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家事自己处理，不要扩散。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会哄，你像个男人吗？
1: 啊，我是大咧咧的一天。
0: 好好照顾他，你在外面可以大大咧咧，对自己的妻子，尤其怀孕的妻子，应该体贴入微，好吗，爷们儿啊？不要做粗线条的男人。这个时候，你只要他高兴啊，都顺着他，好不好？
1: 行
0: 啊，等将来他生完孩子了，恢复正常了，他可能有一天会很后悔，哎呦，当初怀孕时我不应该那么刁难你。是不是啊？大哥，希望你们幸福，更希望你们的孩子健康出生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4号线，你好。
5: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5: 哎，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青春期教育问题。
0: 啊，唠唠吧。
5: 我是一个16岁的男孩的母亲。
0: 嗯。
5: 而且呢，我是一个，就是我们家是个单亲家庭，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他。他很小的时候，我跟他父亲就分开了。
0: 嗯，
5: 然后一直都是我带着他。
0: 嗯，
5: 然后就是我呢，还算是我算是一个知识女性。
0: 嗯，
5: 然后我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就是挺忙的，然后薪水也还可以，所以说一直都是我自己带着他。但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对孩子教育啊，以及我的这个其他的方面，
0: 嗯，
5: 我的想法都是
0: 对的，
5: 挺科学的，就是我觉得我都是做好了准备，挺科学的
0: 啊。
5: 但是当有些问题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例如现在他这个高一嘛，他今年高一，然后就是那个初涉入青春期，因为他的这个男孩的这个
0: 别什么初涉青，他就是青春期了啊！您还等啊，还有个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呢啊！
5: 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什么第二发育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说我还一直就是在心里觉得他是孩子的成分比较多。
0: 他到底什么时候都是你孩子啊？
5: 但是今年呢，我就发现他上了初中，上了这个。

0: 高一之后呢，因为我的工作很忙，有的时候就会我会不在家，就是晚上会很晚回家，他就要自己在家学习吃饭，然后自己管理自己，
1: 挺好啊，培养孩子独立性不好吗？
0: 是，当然这也是就是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是觉得肯定我跟他在家学习啊，或者是我跟他在家学习，我也不干涉他，但是呢我会觉得可能那样效果更好，因为小孩的自我管理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点差
1: 的话就应该历练他呀，都上高一了还自我管理能力差，有些小学生现在都可以自我管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擦地，
0: 这些他没问题。我说的这个自我管理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忍不住去打游戏啊。
1: 啊，您说他，您这个自我管理是自律性比较差。
0: 啊、对，
1: 在学习的自律性比较差。
0: 啊，
1: 但是在生活的这个方式上他有独立性，他可以自己洗衣服、
0: 啊、
1: 自己洗袜子，自己擦地。是吧、
0: 啊、
1: 生活自律性很强，有节制，但是学习自律性比较差。您不要在身边，他可能会偷懒开小差、是吧？
0: 然后我呢就会侧面的跟他聊，他呢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做的还好，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就是在班级呢，他班级就算比较前面一点，在年级呢就算中上游一点，就是学习成绩还可以，不算很差。所以他可能就是在他这个阶段，他就会比较自我膨胀，他觉得你看。我学习成绩还可以啊，然后也没怎么样，也不调皮捣蛋，怎么样，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啦。他总会觉得，你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不如我的，老师对我的要求那么高，会不会这样？然后这两天呢，我就会发现他跟他们班的一个女生，有点这个春心小萌动，而且是这个女孩子主动追求他的。就是当然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我不是有意的。是我有一天晚上很晚回家，他睡觉了，我发现他手机响了，然后在他床边。我就拿走他电话的时候就看到了，而且当时我跟他的约定就是，你使用智能手机的前提就是必须不可以对我锁你的电话，就不能让我都可就锁。
1: 不要设密码
0: 啊！对，所以说我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孩子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是要知道的，但我并不是说要去偷看他的东西。然后就我就不小心看，但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是这个女孩子主动在这个追求他，然后这个小男生呢可能也就会觉得哎。就没有说去拒绝啊，是怎么样？那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也就是发生才几天。我之前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跟那个女孩子的妈妈聊一下？
1: 哎呦我天哪，你要对亲家啊？
0: 不是，我就是想，就是简单的，我们要不要沟通一下？
1: 您的沟通在人家来说就是一种指责。
0: 啊，是啊，所以我现在就很尴尬，我没说。
1: 那你要说的话，他人家不仅你尴尬，人家父母更尴尬。人家是姑娘呢，
0: 对，我又不能说是我儿子怎么样。
1: 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尴尬都不要紧，最后最尴尬的，就是你那可怜的儿子。
0: 是啊，所以。
1: 他以后在那个女同学面前怎么抬起头？他以后在同学们面前又怎么抬起头？他妈妈好心变坏事儿。
0: 那您说我没说就对了是吧？可是那你说这个孩子这个事儿，我要怎么跟他？
1: 就是俩字，沉默。
0: 沉默是吧？
1: 这位朋友啊，孩子长大了，他不仅生活要独立，学习自律要独立，情感也要独立思考。在这段时间呢，您最好做他什么贴心人儿。您别做他老师啊，您别老教导他，别教条主义。贴心人是啥呢？总是倾听孩子的心声，总是让他感觉你是一个可信的朋友。然后在这种氛围之下，当他迷茫的时候，孩子们在青春期，在情感的十字路口，情感开始萌动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个迷茫期。这个时候，如果身边的人对他不够尊重和理解，他就会选错方向。而如果你要是能给他足够的朋友般的那种体贴，那种贴心，他就会主动说：“妈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有个女孩喜欢我，还追求我，我不知道该咋办了，是吧？”你听到这话的时候应该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孩子信任你。母子之间，孩子长大了，已经进入青春期，人格正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他已经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自尊心也非常强。他有很多观念，所谓孩子到青春期有了叛逆，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和大人有了冲突。
0: 是
1: 我们和他不一，他就觉得你们的想法我不理解了，你让我感恩我怎么感恩呢？我不懂，你让我去不谈恋爱，为什么我不能谈恋爱呀？对吧？所以说大人们说，哎，这孩子太逆反了，叛徒啊，这个这。

0: 这么太不像话了！你是我养的，我告诉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对的，大人永远是对的。孩子们就告诉你，凭什么你们永远是对的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孩子会反抗？因为他们长大了。你们也学学读一读青少年成长心理学啊！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在形成当中。作为我们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发现孩子情感上有萌动，也属于正常，对吧？情窦初开的时节，那这个时候我还上去把花给折了，我就不让你开，怎么的？是不是啊？那太霸道了，而且会让给你孩子造成心灵的伤害。现在这个女孩子向他示好，他怎么处理的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静观其变。
1: 好，
0: 你干嘛给人家长打电话？啥意思？人家长咋想你呀？咋的了？我的女儿犯啥错误了？
1: 对对对，我应该就是我。
0: 那你这个就叫无中生有，小题大做。
1: 对对对，
0: 火上浇油，啥事儿没有。孩子们他长大了，也应该在情感上让他自己去面对和处理，也培养他。哦，孩子，我儿遇到问题了，一个女孩在对他示好，他怎么处理呢？我静观其变，对吧？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对不对？他也可能跟他相好，也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那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决定。当他迷茫的时候，他困惑，他会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他妈妈一直很尊重他，他主动说和你主动说是两个概念，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你主动说叫横加干涉，
1: 是
0: 啊，他主动说是对母亲充分的信任。那个时候你在点拨他说，孩子，我很尊重你的感情，你都长大了，尤其你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男孩和女孩之间产生好感也是正常的，妈妈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呢，就像你自己掌握的知识一样，这个苹果过早的吃是青涩的，是吧？他还不够成熟，但是你们可以做朋友啊。不要因为大家彼此对方好感，我们就拒绝朋友友情。啊，妈，你说的对呀，你放心，妈，我知道了，我会跟他保持距离。那我跟他做个朋友，对呀，你们一起好好学习。将来如果你们真的考上大学，在大学要又是同一个专业、同一所大学或者同城，哎呦，没准还有缘分呢，是吧？那你看这么说，孩子就会平稳地度过情感的萌动期。
1: 是是是，
0: 好吗？
1: 就是，
0: 所以说我们常说，在孩子情感的问题上，早恋、初恋的问题上，大人们应该做引导者，而不要去制造什么堰塞湖啊，不要去堵，这样的话，容易造成亲情的伤害，更造成孩子更逆反的行为。你们不让我处吗？我偏处。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问号5677一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您说。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跟我老公之间的事儿，还有他朋友。
0: 啊。
3: 就是。
0: 男朋友、女朋友啊？
3: 他男朋友。
0: 哦，怎么了？
3: 我们俩吧是，白手起家的，可以这么说。
0: 哦，一起创业。
3: 后来呢，就因为占地，然后我们家分了点钱。分了钱以后，然后他身边的朋友，就是也是做买卖的。经常就是晚上出去。然后在外头就认识了一些就是不三不四的女的。后来让我发现了以后，他们就不联系了。不联系了，但是跟他这些男朋友联系。刚开始联系的时候，他就有什么事儿回来都跟我说。然后就说那个朋友，然后外边有女的，那个朋友然后有女的。到后来之后他就不跟我说了。现在是什么事儿呢？我就挺困惑的。我们家现在有一个5岁的孩子。现在我又怀孕了，然后5个月了。他们那些朋友天天也是有工作的。上午基本没事，然后下午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中午的时候就叫他出去吃饭，一吃饭到晚上有时候9、10点钟，有时候到2、3点钟才回来，不打电话不回来。就有时候我就是特别困惑的是什么事儿，我就是。
0: 是把这孩子生下来呢，还是不生啊？是这意思吗？还是说我一定要生这孩子？但我困惑的是，将来我会有幸福吗？
3: 对呀，
0: 这个
3: 现在有点管不了。

0: 了他了。
1: 一句话，这一切都是钱惹的祸，一夜暴富、就不知道自己东南西北了，是吧？
0: 对。
1: 这位朋友啊，钱都放在他那儿啊？
0: 没有没有，在我这儿呢。我们做买卖也全都进成料什么的了。
1: 嗯、
0: 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做买卖外边压的钱可多了。我说你
1: 他那些朋友能有助于你们做买卖吗？
0: 嗯，就是也是生意上有一些来往的人，
1: 有一些利益互动的，也就是说他应酬那些朋友是有价值的。
0: 不是，他们有时候请客户的时候，然后是可以互动一下，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你请我，我请你这样的出去玩，我这是我不赞同的，又去唱歌又去干什么的，哦，这我都不知道了，但。他之前肯定是有过，那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1: 所以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阻止不了他去交朋好友，
0: 嗯，
1: 你也不可能跟他朋友通电话说你们谁也别跟我老公做朋友了，也可能你老公一逆反，真是外面养了个小三儿，啊，
0: 对，
1: 因为男人最爱面子，
0: 嗯、
1: 在朋友面前的面子，男人更加珍视，
0: 啊、嗯，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与其说担忧他将来背叛你，不如说你经营好自己的钱包还有能力。
0: 嗯，
1: 婚姻呐很脆弱，爱情也是波动很大。人的一生当中最可靠的是什么？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亲情，也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
0: 嗯，
1: 是你自己的能力，最靠谱的，懂吗？你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赚钱的能力，做生意的能力，社会交往的能力，独立自主的能力。这位女士啊，你有这个什么都不怕。一个女人为什么悲催，为什么悲哀，为什么总是牵肠挂肚怕男人离开自己，说到根儿自己没这个能力，对吧这位朋友？
0: 嗯，
1: 如果你现在只手遮天，你手里有好几千万，你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你自己有生意有公司，你是老总，你看你怕不怕他？
0: 嗯，
1: 你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出轨我一脚给他蹬了，一分钱他拿不到，对吗？
0: 嗯，
1: 所以女人的最大的悲哀就是不自强。
0: 刚
1: 说到根儿就在这儿，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要说那大可，那我就明天让自己强大呗。我强大不起来，我现在身怀六甲了，快是吧？
0: 嗯。
1: 但这位朋友，这种意识得有。当你生完这个孩子之后，你接下来人生怎么走，对吧？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他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当然男人在外面有交朋友不是坏事，首先无可厚非，为了将来生意做得更好，对吧？为了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没什么，没关系。但一个男人如果为了交朋友忽视了对家庭的爱，对妻子的关心，他自己在外面因为所谓分地分了点钱就膨胀了，让自己的欲望放纵了，那将来他你俩会越走越远。所以我想这个朋友，你不要去焦，你现在身怀五个月孩子，大可不希望你在那焦虑的想他是不是有人了，他将来如果有人怎么办，是吧？这位朋友，把这些什么恐惧的预期都放下，他有没有人不重要，重要是将来孩子能否健康出生，重要的是将来我们有没有能力抚养两个孩子。
0: 嗯，
1: 明白吗？这是你要考虑的。你现在考虑他有没有女人了，你有意义吗？这位朋友，你抓不着也看不到，对吧？就算你抓到了，结果会更加严重，对吗？所以我觉得您不要去想这些没有用的事儿，这种事儿想思虑多了，对未来的事情担心多了，就会容易得焦虑症、抑郁症啊。
0: 啊啊！
1: 到那时候你不把自己孩子给坑了吗？你还身怀有孕呢，到时候医生说你现在你情绪这么低落，你这胎儿不健康啊，对吧？所以你现在要做自己，让自己情绪饱满。既然决定给他再生孩子，既然决定还想要第二个孩子，既然决定还想当妈妈，你就先专心当好妈妈，好吧？
0: 嗯。
1: 等把这孩子健康的生下来之后，您呐，再多用点心经营你的家庭。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凡老公回到家里的时候，给他倒杯热茶，递碗热水，是吧？
0: 嗯。
1: 给老公唠唠嗑，老公我很想你，啊，你在外面别太累，酒别喝太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不能这么胡躁，不能今朝有嘴今朝醉，对吧？钱没了可以赚，但如果我们的夫妻感情疏离了，有的时候真的回不来了，请你多多关心我，是吧？
0: 嗯，
1: 我们可以进行爱的呼唤，我们也可以进行用心的沟通，只要我们尽心就好，不要强求结果，好吗？这位朋友， 你说大哥，我昨天给他倒洗药水了。

0: 他第二天又跑了，又没敢动他，他又跟着外面狐朋狗友唱卡拉 OK 去了。您不要强求结果，好吗？
1: 那他那些朋友给他打电话，然后我也不能说人家呗。
0: 你怎么说呀？以后你们不要再勾搭我老公了。如果你要真想跟他那些所谓朋友挑几个亲近的，可以跟你老公唠唠，到家吃口饭呗。
1: 嗯。
0: 或者是在一个场所，你去了，他带你去了，唠嗑的过程当中可以点一点，啊，这你们都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我敬你一杯，我不能多喝啊，因为我身怀有孕。但是我在这里呢，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老公事业发展的这么顺利，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家日子越做越拱红火。这帮哥们说，哎呀大嫂啊弟妹啊，别说那个，都一家人是吧。然后我想说句心里话，趁你老公没在的时候，
1: 嗯，
0: 说我呀特别渴望我老公多回来陪陪我，不知道几位大哥和弟弟如果有时间也帮我劝劝，让他常回来陪陪我，我一个人一个孕妇有的时候很无助啊。弟妹啊，那明白了，我知道了，他得应该呀，他得那样呢是吧。如果长心的朋友，不是狐朋狗友，不是酒肉朋友，一定会记住您这句话啊，他一定会背后说，哥们儿，你赶紧回去，都几点了，你还跟我们扯啥呢？赶回去照顾嫂子去，是不是？
1: 嗯。
0: 好哥们儿一定会这样，但是如果你发现他们仍这个德行，说明你老公交的全是酒肉朋友，没一个真心朋友。当然，我们能做的还是这些，明白了吗，这位女士？我还是告诉你，不要强求结果，不要强迫自己去做什么事儿。如果你要真的是当你老公面前跟他的朋友掰脸，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别找我老公啊，你们再找我老公怎么怎么地，事情会适得其反，明白吗，这位朋友？你老公可能彻底不回家，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朋友面前彻底没脸了，好吗？
1: 嗯，知道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什么德行，我们能做的就这些，剩下的我希望你善待好自己。
1: 嗯，
0: 还是大哥那句话，将来有心的话，等孩子出生了，咱们用心经营一下自己的能力，好吗？
1: 嗯。
0: 一个女人最大的安全感是源于自己独立的能力，如果你没这个能力，这辈子你就追随着男人的后屁股，好吗？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8月17号星期一，这个周末呢，长春真的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们俩呢也是天天这个脚打后脑勺的去参与了各式各样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周五的时候在农博会，然后呢感受了一下这次吉林省拿出了可以说跟农业跟食品有关的所有的东西，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吉林省农业的蓬勃发展。
1: 其实是这样的，农博会现在已经开展成了它像一个节日一样
0: 展销会
1: 一
0: 样的感觉。
1: 对，对于我们长春人和东北人来说，真的像一个盛大的节日。
0: 然后呢农博会之后，下午呢我们又去了南溪里文旅小镇，感受了一下泼水节。而且我现在真的发现这些景点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说纯只是喊说我们有个泼水节，大家不太会有什么兴趣。于是乎他们找了20多个光膀子肌肉猛男跟10个左右吧穿着这个比基尼沙滩群的这个漂亮的妹妹在那儿，他们在一起先嬉戏打闹，然后这个追逐奔跑起来了。这其他朋友一看，
1: 是不是看着很嫉妒？
0: 我看我他们让嫉妒，
1: 羡慕。
0: 我看我说哇，我说好开心呐。然后有他们在中间一豁了，然后这些参与的朋友们就能跟他玩特别好，而且。

0: 啊，首先他们年轻有活力，然后呢，他没有跟这个跟大家没有距离感。
1: 而且呢，这次那个南希李文的小镇他们做的这个第三届泼水节，我之前没参与过，因为我对泼水这个事儿，我对泼水这个事儿不是很 care， 就是不是很喜欢
0: 哦，因为不喜欢一身是湿身。
1: 这不是主要是一方面我年纪大，再方面吧，你得有朋友跟你一起互相泼，互相损友才能开心。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需要有合适的伙伴参与一起。
1: 结果呢，周五那天我们去现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现场确实找了非常棒的主持人啊，找 DJ 啊，找了 MC 和 GoGo 之类的。但是呢，主办方也秉承着一个来都来了，谁也别想好的一个理念。中间喊了个三二一，我们本来寻看看能碰到天上出彩虹呢，结果好嘛，直接给大家现场下了一场暴雨，就是给有些体重轻的快要拍地上了。但挺好玩的，虽然后来周末呢有点雨，但是呢依旧在这个周五、周六这两天阳光明媚的时候感受到了泼水节在长春很难得的一个场景。周六的时候去了一下这个中东大厂，然后呢又去了一趟这个东北超。
0: 我想是哎，我没有去东北超啊。这个我跟大家来说，这个我们俩好像从上个星期五之后开始就一直分别，然后我却一直到现在今天，好像我们俩给彼此放了个大假，特别舒服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在盛夏嘛，所以各个地方都会有活动，所以我们也在很积极的参与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起到的是给大家一个展示作用，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得到嘛。
1: 中东大厂他们家这次新出了六个新品牌，这些品牌呢，有的是挺熟的吧，有的是这个算是偏新一点，比如说元吉云饺这个牌子相对来说新一点，但是呢，它在全国有非常多的连锁店。
0: 而且元吉云饺啊，其实就是手工饺子，是在那儿现包现煮。我个人对于现包现煮的手工饺子的感情特别深，特别强。
1: 他们家是这样的，元吉云饺这个云是哪儿来的？这个云指的是它那个饺子跟一般的饺子不太一样，它是按照云吞的方式包的饺子，所以呢跟我们常吃的这些什么喜家德啥的还不一样。
0: 对，咱们那个喜家德相对来说更传统一点嘛。
1: 对，然后呢就是在这次在这出的，我觉得感觉都挺变样的。比如说
0: 对
1: 吉妈妈这次出的也不是手擀面，吉妈妈这次好像应该叫这个打卤面，还是叫那个先打面，
0: 它就是打卤面。吉妈妈剩下其他店不也都是打卤面吗？
1: 没有没有，其他店叫吉妈妈手擀面。对，然后名有变化，
0: 对。
1: 之后呢，像味香居这样的一个瓦罐煨汤，现在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小碗蒸菜。
0: 味香居的菜啊，它是属于现场现炒制作，然后现蒸的，就是现蒸现卖。我觉得它可能更符合东北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的口味。就是你不能吃辣的，不能吃麻的，那我觉得他家啦，像元居银角啦这样的都适合。
1: 尴尬了，他对面那个是什么大虾？
0: 邵慧大虾。
1: 邵慧大虾。
0: 对，邵慧大虾作为长春的这个专业吃虾的品牌吧，这次能入驻中东啊、我们说一下啊，是13、14、15号门的这个。
1: 中东美食城二楼，
0: 对，我来说为什么这一次这么隆重的推出呢？
1: 一下开六店，
0: 不仅是一下开六店，就是原来它这个餐饮区是那种档口式
1: 啊，原来是那个食堂，
0: 对的，大食堂。然后这次的六个品牌的入驻，完全都变成了独立门店，非常漂亮。
1: 然后呢，18号明天开始，姐弟俩土豆粉正式营业，
0: 对，
1: 对我们去时候还没营业呢。然后再一个就是孙小南麻辣香锅，我充了100块钱，
0: 是看你在这现场就吃了。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孝南呢，之前我上次吃他们家是在哪儿？是在那个中商世纪里。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说东西做不错呀。结果这次我发现中东，因为中东离我的生活区域还挺近的，离我们台也不太远。我说那就办一个吧，100块钱，然后100送30，还挺便宜。我说整一个就是两顿就吃完了，东西确实 OK。
0: 我来说啊，麻辣香锅现在它作为非常成熟系统的体系了，就是餐饮体系当中的一个支脉。它的料并不难，这个找到很好的，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的食材。我说的食材
1: 口味，
0: 对，食材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里边的内容，比如说是鱼丸啊、蟹柳啊、这个毛肚啊等等等等。
1: 就是这么说，长春你找好食材的有，你找便宜的有，找这个酱料配的好的有，然后找环境好的也有。但是呢，把这些东西都集中到一起，就是做的整个综合数值不错。孙小南这个，因为大家也知道，你像八味麻辣香锅也好，或者是那个川渝石锅麻辣香锅也好，我们都特别熟。
0: 对，
1: 但是就孙小南这个，他那个环境啊，包括口味啥，我觉得哎 OK 的。之后呢，这是中东晚上东北超这次的比赛呢，真的是非常盛大，因为我还被采访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被采访的事儿，我们俩经常，我也一样，就比如说参加吉林市那个泼水节，因为有当地的电视台嘛，这个经常会有一些被采访的跟我说，女士你可以参加一下采访吗？我说那太没问题了。
1: 我不是，我都是跟谁来的？我说自己来的。有事儿吗？你来给我们录一段。我说行。然后这主要是这确实是这次的那个东北超，这个长春对沈阳，而且是在长春主场呢，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场。为什么？
0: 非常重要，
1: 因为这一场能决定一下这个积分表的这个排名。
0: 嗯，
1: 之前沈阳是12分，长春是11分，然后排第一、第二。然后呢，这个再一个就是长春主场之前没赢过，好像是。
0: 实话啊，我从东北超开始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腔热忱啊。
1: 嗯。
0: 当然后期中间的这阶段，对，我真的是跟不住了，所以对于排名啊、比分呢，就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了。
1: 总而言之呢，就是反正这次东北超这个比赛之后呢，长春赢了1-0，赢了沈阳。赢了之后呢，现在的这个前四强出来了。
0: 嗯，
1: 前四强呢，排名第一的13分是大连，第二排名13分是长春，第三12分沈阳，第四9分是延吉。
0: 延吉啊，
1: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4省8城的东北超比赛最后的四强是被辽宁和吉林两省的4支球队给包揽
0: 了。
1: 那至于最后这4支球队谁输谁赢，那长春跟沈阳还有一站是在半决赛的现场，我们就共同期待吧。
0: 是什么时候啊？下周吗？
1: 那我不知道
0: 啊。好吧，下一场我也不知道。
1: 反正就是离着不太远，就基本我感觉啊，9月之前没准东北超就全都收官了。
0: 对，因为天凉了，对于我们东北来说。
1: 嗯，然后呢，这个在那个现场，就是东北超现场，就是他真的是拉了好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支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很熟的牌子都能看到，哎，有一个牌子我可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了，
0: 嗯，
1: 雪糕品牌冰工厂，我不知道是不是红宝来旗下的。
0: 对不起，我真不知道。
1: 对，但是冰是那个吃的这个冰块的
0: 冰、
1: 对，小时候总看着这牌子，但是有一段年头没见过了，有可能是红宝来过的。
0: 明白。
1: 然后在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呈现，然后题材很大呈现。
0: 嗯。
1: 之后呢，我就能看到很多朝鲜族的朋友，这个穿着这个朝鲜族的民族服装在那儿打高。我说不会又是韩装吧？果然是韩装。
0: 韩装这几年啊，在其实我真的
1: 大型赛事参与很多。
0: 对，不仅参与很多，而且他们家很出彩，就是。
1: 他们家出了很多那个即食产品，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它的冷面呢，它的自热的这个参鸡汤啊，做得都很不错。
0: 对的，然后呢，他们家的服饰整个一出现啊，这个人员的面貌和状态一下子就对，让整个吉林省出圈了都。
1: 然后呢，整个现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区是这个来自中粮家家康的，
0: 嗯，
1: 家家康是一个做猪肉的，
0: 嗯，
1: 这个猪肉呢是叫亚麻酸猪肉，它这个猪肉的这个亚麻酸含量，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一般猪肉的6倍，同时里面还有一般猪肉6倍的欧米伽三，
0: 嗯，
1: 就是都是大家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吃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家家康是中粮旗下的品牌。他是中国航空航天的一个合作伙伴，在那个现场做了一个点球的一个活动，这个进球可以拿小礼物，或者是那个现场吃他那个炸猪排。
0: 嗯，
1: 我还真踢进了一个，吃了个炸猪排。我觉得说现场做那个肉啥的，口感确实感觉不错。
0: 嗯，
1: 它是一个产品，可以。这个买着回家自己正常做饭吃。
0: 嗯，其实在各大的这个活动的现场，大家现在都能够了解，我认为啊，这是一个特别棒的展示，就是现在很多传统的品牌和企业懂得露出了。
1: 对啊，
0: 就是以往真的是每一天自己有着好的产品，不知道该怎么去让大家那个认知啊。
1: 整个现场吆声最大的那个，我说他跟体育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后来一想，现场基本都是开车去的，他跟车有关的就应该在这儿。圣安代代驾，圣安代驾用个超大的喇叭，然后到处在发他们的那个无纺布袋，基本就是感觉整个全场人手一个。
0: 圣安代驾为整个这次东北超的助力是非常注入的这个资金投入也应该是最强大的了，场场都是他们作为这个 C 位的出现。然后这个特别逗的就是最初的时候，圣安代驾的朋友还跟我说呢，第一场说蝈蝈长春的，你去呗。我说我不确定，结果到了晚上，我说我想去。山大家朋友说， 你去不了了，
1: 没票了。
0: 对，但是我就是解决了，进去了，我想办法我也进去了，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知道吗？
1: 深蓝海是在长春本地的代驾这方面做的真的是很好，
0: 强大了，而且很方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们每个人离开了车啊，离开了四轮子，我感觉好像都不会走路了。
1: 当然，就是针对于选代驾，好多人不放心这个情况呢，还是建议大家喝酒别开车，开车就别喝酒，
0: 或者
1: 你把车先放家再出去喝，没毛病。
0: 真是。或者是哈，你就找代驾啊、嗯。当然，我特别能理解，有的朋友说这个让别人去开自己的车，他不放心，就是很多人跟
1: 你就别开车了呗，把车放家去呗。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人生总要是有选择的，
1: 不是那车
0: 规划，
1: 那车那玩意儿离手一天能咋的？
0: 真是的，
1: 我之前大上周吧，我跟朋友去看那个演唱会
0: 啊，
1: 上那个哈尔滨，
0: 嗯，
1: 我这些车就扔火车站了，扔一宿。
0: 其实大家知道，像火车站地下停车也很方便啊，就是在那儿它可以停长时间，有几天没什么问题的。
1: 一天封顶50，
0: 对吧？
1: 然后你出站直接开着就走了。
0: 然后飞机场也是这样，你看
1: 机场太贵了，
0: 这一天多少钱啊？好像也差不多吧。
1: 机场啊，机场一天是机场一天240，机场一天是240。
0: 那你非停到那里边那个，你停外面的呗？我的个天哪！
1: 啊，外面那个那种私人停车场，
0: 对吧？
1: 推荐平平安安停车场。我在那儿每年我快停成 VIP 了，就是每年的停的呀，我的妈呀！
0: 就是我们也一样，家里出去的话，尤其是你这个带着孩子、老人，大家东西多的话，你就往那儿一停，然后回来的时候
1: 他们派车直接拉着你去那个火车站，去机场那个入口
0: 的。对，然后也解决了自己这个提前预约车呀，这个等等的麻烦，是吧？
1: 好，进入了宣传，稍后接着跟大家聊长春吃喝玩乐这些事儿。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咱们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啊。我先说一个昨天晚上看到一个事儿，
0: 嗯，
1: 翘耳朵不从开了个分店，
0: 在哪儿？
1: 在桂林路。
0: 太精彩了！
1: 大家知道桂林路上有邮局，
0: 嗯，
1: 就在桂林路的主街面上，就是同仁街西边，就是它同仁街刚往西这一片吧，就是第一个这个俩楼口之间。
0: 我知道，
1: 大家总觉不知道那啥也没有，实际呢，那有个吉林大药房，有个邮局，对面呢是工商银行的侧门，
0: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利尔的那个面包店，对吧？斜对面
1: 那就再往西了，那边什么什么那个宜乐山呢、啊，然后什么那些小店呢开始了，什么800万啥之类的。
0: 天啊，乔尔卢布松在那儿开了。
1: 但是呢，我说。跟欧亚是一家吗？说是，我说那欧亚那边的卡能用吗？是用不了。我说哎，我说不是欧亚的商都的卡，是你们家的储值卡。他说那用不了，我们是独立的。我说行。
0: 你太搞笑了。
1: 不是那正常一个品牌开的是俩店，离这么近，哪寻思说卡还不能通用啊？
0: 是，关键是你问人家说你欧亚的卡你们家能用吗？
1: 没有，我就说我说那商都那边的卡能用吗？他说啊，欧亚系列的卡我们这接不了的。我说不是，我说是你们家自己家的。他说还没接到通。我说行，不重要。对，反正就是这样的好牌子，就是他还能有开分店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挺不错了。
0: 我们跟大家来说啊，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品牌都在做缩减啊，都在做降级。
1: 嗯，
0: 但是乔尔卢布松，他真的是米其林三星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厨师团队，然后来进行主理的一个品牌，在整个中国现在也没有几家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在中国好像落地的是不是也就剩长春，别的地方还有了吗？
1: 啊！
0: 我记得咱们俩之前对上海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在香港，我记得有一个应该也没有了，
1: 香港应该还有吧？
0: 还应该也有是吧？
1: 反正内地
0: 都不出五家店啊，所以、
1: 啊、当然想吃的话上法国没问题，上法国。
0: 对，那你在咱们国内你都不出五家店，所以乔尔卢布松这样的真的是大品。 品牌。
1: 说实在点儿，
0: 那咋的？
1: 吃不起他们家那个法餐，吃点他们家法式甜品没毛病。
0: 他家法式甜品不贵啊。
1: 最起码啊，就是你说你在长春整一个地道的蝴蝶酥，这不是法国贵族女士喜欢的这个下午茶吗？
0: 是的。
1: 再一个就是法国的这个代表甜品马卡龙。
0: 嗯，其实马卡龙我个人啊，相对来说
1: 吃不惯，
0: 我吃不习惯，原因它太甜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没
0: 有
1: 吃的，
0: 对，没有我这么吃的，人家都得佐点酒，不是？
1: 什么佐酒？
0: 那佐啥呀？
1: 马卡龙是下午茶，配一些那种不加

0: 糖的茶。
1: 我就觉得他要是不配点酒，实在是吃不下去。
0: 嘿，你请告诉我配啥酒？
1: 白葡萄酒，我喜欢。
0: 人好容易脱醇脱糖脱，而且你再等嘛，
1: 直接喝点那个没有糖的那个葡萄酒，然后来配着马卡龙。
0: 反正呢，就是作为一个这个法餐代表，其实这回在桂路这边开了一个这个甜品和烘焙的系列，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发现一下大家身边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还挺开心一个事。比如说，
1: 有趣的，对，
0: 之前。完全没想到说这个吉林省还有化妆品品牌。
1: 这次的化妆品品牌还源于我们小强老师在这个我们农博会上发掘出来的。
0: 也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牌子好多年了。
1: 好，这是我们大家不知道而已吗？
0: 嗯，然后呢，
1: 我拿到看到的时候我都惊讶了。
0: 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我们台做了一个那个综艺，然后这个牌子当时好像有个赞助，所以呢，就是朋友当时给了我一个他的那个。精华液在那边有，
1: 我看到了
0: 单支那个人参不是这个，是那个平板的。
1: 我跟大家来说啊，就是这个牌子，就是
0: 长白雪。
1: 我小的时候是见过的，
0: 啊、
1: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它就叫雪花膏。小的时候，然后它是什么样的？
0: 人参雪花膏。
1: 我为什么说对它印象太深刻了呢？小的时候家里面买的那个，它就跟那个塑料袋儿，然后里边直接注入的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吧？对对对。
1: 然后它的标识就是一颗
0: 人参，
1: 对，所以
0: 不就这个吗？
1: 对的，
0: 这个造型，
1: 对的，特别传统的，但是它现在升级了。
0: 长白雪呢，是一个吉林老字号，始于1974年，是长白山日化科技吉林有限公司。然后招牌呢就是长白雪人参雪花膏，这个品牌呢最近真的是可以说伴随着我们省的这个各位领导在全国这个各种大型的会议上去这个频繁亮相，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
1: 它太有代表性了，因为它整个是将什么呢，传统的人参的这个护肤的一些古的比较传统的古方，然后跟这个分子生物的这个科技技术做了一个相互的融合。
0: 你看呢，他们家用的是吉林大学科研转化成果人参精华油，每700克鲜人参产出1克的人参精华油，做的这样的长白雪人参雪花膏，高保湿、防御、修护，天然人参香，而且里面加了现在大家很多这个高端化妆品品牌里面常用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伊克多因。玻色因是什么？玻色因就是大家很熟的黑绷带里面的这个代表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加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个应该叫生育酚吧，维生素 E。
1: 嗯，
0: 以及修红止痒止炙热感的红没药醇，这个也是就很多修护型化妆品里面一定要加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这是小强其实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它里边的一些含量，就是这个所包含的内容。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现在这个品牌它都出了什么，这才是女生啊特别也蛮关心的一个问题。它原来的时候确实只有这个人参雪花膏，然后但是它现在的包装升级了，跟大家说一下。然后现在长白雪人参雪花精华乳，这个也是我非常强烈啊！我个人因为也日常用这些洗护啊或者日化的用品嘛，非常推荐给大家的。还有长白雪男士人参雪花精华乳，
0: 这俩吧，就是真的就是价格差了不少。一个女士用的人参长白雪人参雪花精华乳79-50克，男士就是119-50克。
1: 你
0: 保不
1: 都要
0: 粉红是不是女士的可能贵一点吧？
1: 可不怎么的。
0: 但是呢，因为我这人好信儿，所以那个我看了他两个这个产品的成分，确实不一样。然后呢，我当时在现场我也问了一下他们人参雪人，我说为啥男的就贵啊？人说男士皮厚，所以呢，我们这个渗透的这个用的这个技术跟女士的不一样。
1: 你看他添加了什么？人参半乳糖、全酸寡糖的产品。当然我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啊。
0: 再一个就是这牌子，就是作为咱本地的本土牌子，价格非常便宜。长白雪人参雪花膏50克，就是从1974年卖到现在卖了50年的这个牌子，这个产品现在50克一瓶，59块钱。
1: 哎呀，简直太接地气了。然后你知道的吗？它可以抗氧化，调节敏感皮肤，然后呢，免疫啊、抗炎啊，整多种这样的一些功效。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实用。
0: 而且它这个东西不是说自己就是一拍脑门说出来，它是在这个吉大医吧，还有这个中医药这边
1: 研发的。
0: 不是，它是在医院做了一下临床。
1: 临床是吧？
0: 你看省医院长春中医院附属医院临床200例的观察结果，确实有防皱、防衰老、润肤养颜的功效，
1: 我以后就用这牌子了，
0: 用于脂溢性皮炎。

0: 面部皮皱、手足皴裂、鱼鳞病、黄褐斑等症，总有效率达95%。
1: 明白？你看啊，
0: 就是这个人参不是说就是一个噱头，是真放里了。
1: 当然了，
0: 而且真有效果。
1: 你像他还出了人参雪花倍润的手霜，然后呢，
0: 唇膏，
1: 对，唇膏、精华液、刺泡的精华液，
0: 他那个刺泡真是很好用。
1: 对，然后还有换洗这个人参雪花光，经典的这个玫瑰的雪花膏，我真的实话啊，我小强给我拿来的时候说给老人用用，我说不用，我用用就行了。就是我现在选择产品和吃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已经可以返璞归真了。有的时候里面说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功效啊，
0: 太花里胡哨的也用不上，
1: 真的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
0: 上年纪的所谓的熟龄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维稳，维持皮肤
1: 的
0: 稳定的保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防晒。
1: 对的，
0: 就是大家所有人护肤这个事儿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真的防晒请千万做好。包括那天我们去那个泼水节也是，看到有些孩子就是在那晒两三个小时，皮肤就红了。
1: 孩子们是对这种没有意识的，然后呢，你
0: 家长有的时候意识不到的话，孩子就很容易晒坏。
1: 但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孩子是管不住的，就是他在玩的。
0: 你给他们恶上就完事儿了呗。长白雪啊，跟长白雪的这个公司也说一下，出一出人参防晒霜吧，大家应该挺需要的。保持你这个价格啊，对，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贴心了，
0: 59块钱50克，一克相当于说1块钱左右。
1: 其实我也经常，我已经进入到一个迷茫的状态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样，我经常上小红书去搜女士性价比高，然后呢又这个有基础的这个保养功能的这个护肤品都有什么品牌，你知道天天在网上搜吧，他就给你天天种草这些啊，天天看直播，你根本就分辨出来它到底有多高的这个差异性的功效。
0: 对，
1: 但是我认为人参雪花膏的这个品牌就是它叫长白
0: 雪，
1: 对，人参雪花膏，长白雪人参雪花膏，它现在是吉利老字号，而且做成了长春礼物啊。如果说你真的到了外地，说我想给朋友给家人带点什么，你没有想好的话，
0: 带给他可以，
1: 它作为伴手礼非常可以，
0: 还不贵。还不贵，
1: 你先别考虑价格的问题，
0: 一定得考虑价格。
1: 他有人参，总比你上市场去花那1块钱买一大堆跟萝卜似的人参好吧？
0: 你，我跟你说，这萝卜型人参它也不是1块钱能出来的，而且它这里面你想想，就是700克鲜人参提炼出1克人参精华液，
1: 它是一种浓缩性的精华，所以它更具备有这个代表性的价值。
0: 行，回头都试试，好用的话分享给身边朋友。
1: 我回家就试啊！今天
0: 好了，今天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还是那句话，今年的农博会呢，好玩的东西还是很多。未来接下来日子呢，我们
1: 23号啊，
0: 对，我们也会努力再找寻一些有没有好吃的好玩的这些产品跟大家及时的分享。好了，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 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对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儿；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

0: 做到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前十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你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价。

0: 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2: 主持人好啊。
1: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啊，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这个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人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的都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2: 对对，
1: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2: 哎呀，你就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1: 嗯，
2: 其实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能帮我分担分担。
1: 嗯，
2: 实际
1: 特别可爱。有的时候你气人不气人？气人啊，气的这个非常可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晚上失眠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搜索一下达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这里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打律接热线了啊。
2: 哎
1: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律师是我吗？
1: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哎，
1: 嗯，
3: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1: 嗯嗯，
3: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
1: 嗯，
3: 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帮我办一下。
2: 嗯嗯，因为什么事儿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
1: 嗯，
3: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的同居状态。
1: 嗯，
3: 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
1: 嗯，
3: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
1: 嗯，
3: 有块肉冻的，完我现在给他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嗯，
3: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1: 啊，
3: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1: 啊，
3: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
1: 嗯，
3: 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1: 嗯，
3: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就变态嘛，心里有问题嘛。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1: 嗯，
3: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1: 嗯，
3: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2: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3: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给你，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哎呀，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1: 嗯，
3: 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 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这10000块钱，我这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0: 哎呦，我首先我说、嗯、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对，完、嗯啊、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3: 哎呦，我也不

0: 回事儿？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1: 你刚才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包括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是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也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就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就他现在想着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他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2: 那法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是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啊。
1: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啊。
0: 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1: 你这样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利的一个看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2: 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0: 好嘞，谢谢。
2: 好嘞，再见啊。哎呀妈呀，大绿，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也要看那个电影，恐怖电影里是有过这个，这不慎听我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就不敢好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女孩得会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整不出不定抓针。
1: 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是，假如说给他家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套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2: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啥的？
1: 对对对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你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就张嘴就要赔偿？
2: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1: 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他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2: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1: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大概就是你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2: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想想得会分手。那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人要钱，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达律好。
1: 哎，你好。
3: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

0: 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里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1: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得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0: 就是三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手进门就动手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嘛，这不是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万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1: 轻微伤要5万啊。
0: 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万块钱。
1: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0: 对，
1: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就是你得说实话啊。你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0: 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完了挺乱的。
2: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万块钱，达利，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要这些吗？
1: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0: 对，就他们俩。
1: 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0: 二加一，反正算是有来往吧。
1: 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那个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0: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1: 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万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2: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要5万块钱，达律这算不算讹人呢？
1: 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0: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给我吓的呀，咋了？我要5万块钱过分吗？
1: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万，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0: 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1: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失控和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万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就是这四个人一起受罚，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0: 那是他们先上门挑事。

0: 事儿的，你就算我还手了，那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1: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哎，达令，你这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2: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2: 那也，
1: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2: 哎，你这个原配那两口也挺有意思，
1: 挺有意思。
2: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
1: 嗯，
2: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1: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2: 四个人的混战，
1: 混战。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幺5677，858幺5688，858幺56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啊，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1: 嗯，你好，
2: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1: 嗯
2: 嗯，你先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4: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2: 嗯，
4: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1: 嗯，等会儿，就是这都属于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4: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呢，我媳妇儿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2: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4: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2: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4: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他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影响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就是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1: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那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4: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是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完事是一小女孩。完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他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 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儿啊。完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是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4: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那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啊。
2: 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1: 啊、保护人家呢，
2: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上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处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啊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
1: 嗯，
2: 止损维权开始了，
1: 嗯，
2: 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
1: 嗯，
2: 你是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4: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2: 哎呀，你这么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你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你这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4: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就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1: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他这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2: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上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维权、不离婚啊，就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他现在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4: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的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就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他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1: 嗯，
4: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我都能等。
1: 那
4: 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这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理解、
2: 调解不了，调解不了，调解不了，挂了吧。
1: 嗯，再见，再见。
2: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
1: 嗯
2: 啊，你就是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1: 你真是没招啊！你这左耳进右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2: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2: 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
1: 嗯，
2: 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演。哎呀，
1: 对的，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范阳剑呢，搁这块儿啊、
2: 嗯，
1: 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呐、啊，我们都从法官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2: 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就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1: 多余
2: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
1: 嗯、
2: 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1: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2: 嗯、
1: 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不是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嗯给你摆 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2: 嗯，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
1: 嗯、
2: 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大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1: 嗯，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2: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碰到这点事儿，首先不想到一个是啊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

0: 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1: 正方向，这事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
0: 对，
1: 两口你有病该治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嗯，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咱们热线电话啊，也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2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2: 哎，哎，大律，
1: 嗯，
0: 哎，
2: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
1: 嗯，
2: 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
1: 嗯。
2: 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0: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2: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被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1: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2: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三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1: 啊。
2: 电视不没有亮啊？
1: 是，那没亮啊，完了呀。
2: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1: 啊，
2: 你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1: 哎呦，
2: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1: 哎呀，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2: 啊，
1: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0: 对啊，
2: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1: 啊。
2: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1: 嗯，
2: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哎呦，哎，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0: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2: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
1: 嗯，
2: 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嘛，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问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这些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0: 哎，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2: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1: 嗯，
2: 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
1: 嗯，
2: 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1: 嗯，
2: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过日子？过日子你可太能过日子了。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0: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10年住20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2: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看他浪费，咱说话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哎呀呀呀，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

0: 用多些、啊，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咱那个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要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是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1: 嗯嗯嗯，
2: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都用好几年了。
0: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购全资购买的，你包括就是出资记录、出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2: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里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0: 啊，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1: 嗯，
0: 挂了挂了。
1: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0: 挺高，
1: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呢！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0: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1: 完全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0: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的更人。
1: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
0: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1: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0: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触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盘的这种很纠葛很纠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1: 这很科学，
0: 很科学，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1: 对，
0: 抹不开，
1: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0: 卖到了
1: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谈钱呢？
0: 对，
1: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
0: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1: 对，特别板正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烂烂糟糟，然后。 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

0: 你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他说哎呀看那个打绿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打绿的视频，打绿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没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别人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出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的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1: 确实啊，像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确实，
0: 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这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1: 说实话，
0: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1: 实际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一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0: 太多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时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当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就尤其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其实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0: 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打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1: 有的，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0: 那是个什么团队？
1: 飞速团队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方面的业务，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南方的时候，大伙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0: 啊，对对对，
1: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就随着这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0: 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你
3: 慢慢
0: 说。对，这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让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
0: 嗯，
1: 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堵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这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嗯，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啊，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呢？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现在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
2: 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实际说来说去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了，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
0: 哦。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呢，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1: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了，现在心力交瘁的。
2: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就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他，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瞒着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是他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1: 大律啊，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人真是不能拔下。
2: 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就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0: 嗯，
2: 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一个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0: 嗯，
2: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0: 嗯。
1: 但是打绿，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花钱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了。
2: 哎呀，你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2: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0: 嗯，
2: 就不断的好，不断的好，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0: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这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1: 行，我知道了，
0: 嗯，好嘞，说着啊，嗯。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哎，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瞒纯骗呢，还整的怪委屈啊，
2: 哎。那可不是，
0: 嗯，
2: 就整的好像是说他，哎，现眼包，真的是，
0: 嗯，哎呀，整的挺沉浸啊，挺沉浸，整挺深情上了，最后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2: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
0: 就应该这样，尝尝甜头了，
2: 拿捏他的短板。
0: 嗯，
2: 因为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0: 我上你们单位做去。
2: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0: 哦，
2: 就拿你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那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0: 嗯，
2: 就觉得啥，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0: 嗯，
2: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0: 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2: 嗯，
0: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2: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婚产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0: 嗯，
2: 就是说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0: 嗯，
2: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0: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2: 嗯，
0: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2: 对对 对，
0: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2: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0: 嗯，
2: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0: 嗯，
2: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
0: 对，
2: 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0: 嗯，
2: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0: 嗯。
2: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0: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2: 嗯，
0: 不是这么回事。
2: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它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啊，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0: 啊。
2: 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0: 嗯，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 这个贷款呢，啊，
2: 对，
0: 背着这个贷款呢。
2: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
0: 嗯，
2: 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
0: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
0: 嗯，
2: 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0: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

0: 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

0: 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五位班主任老师和张耀辉秘书长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获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10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

0: 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四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扎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八十七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9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4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1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 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说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的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的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敬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说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他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 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

0: 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同盟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同主任。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同盟。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艺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净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

0: 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

0: 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1: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
0: 嗯，
1: 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0: 嗯，
1: 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0: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嗯，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1: 对，是的。
0: 哦，那好的，还是少点我觉得。
1: 我们再继续发展。
0: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1: 是，
0: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1: 好的，好的，
0: 谢谢。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金砖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金、砖、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 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针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 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

0: 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双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净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3: 对，
1: 胜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3: 好，
1: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3: 对，
1: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啊，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3: 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呢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啊，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

0: 争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0: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0: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那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嗯。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
1: 哦、
0: 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嗯、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
0: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2: 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

0: 就有那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0: 大呼小叫，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2: 我觉得有道理，
0: 对对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参与，
0: 对对对，
1: 生物完全看不懂，
0: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0: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2: 对，相信
0: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2: 完全同意。
1: 30多年，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好吧，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0: 对，
1: 好，继续有请我们最后一个出场的压轴出场的我们的仙台小学的张璇老师啊，来分享把握沟通的桥梁。好的，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校的张璇老师。我校始建于1962年，是长春经开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扎实的全日制公办小学。学校坐落于秀美静谧的伊通河畔，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雅致，历经60余年风雨耕耘，始终扎根经开教育沃土，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作为区域科研示范基地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主线，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度践行幸福教育，秉持海纳百川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校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学生的一生幸福奠定基础。多年来，学校依托优质师资、完善的教学设施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深耕课堂教学，扎实德育教育，丰富课后活动，在教育科研、学生素质培养、家校共育等方面成果丰硕，是一所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长、让社会满意的优质老牌名校。作为仙台小学的一名班主任，我始终以学校的育人理念为指引，扎根班级一线，培育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家校协同、同频共振的家校共育离不开有效的沟通。接下来我将结合日常班级管理实践和学生成长的现状，浅谈一下班主任在与家长沟通方面的体会和心得，与各位分享一些关于家校共育的心得。5年级的学生处于小学高龄段，自主意识变强，学习压力上升，亲子矛盾、学习问题、青春期萌芽问题增多，和家长沟通既要专业有分寸，又要共情接地气。下面分享几点实操的沟通技巧，在与家长沟通前做好准备，找准沟通的切入点，先攒事实，不凭印象来评判。和家长聊孩子问题时，杜绝你家孩子总不听话、表现不好这类笼统性的评价，提前备好具体的事例，如课堂发言情况、作业情况、课间行为等。比如这周三孩子们作业漏写了计算题，课堂两次走神，和同桌讲话，客观的事实更容易让家长接受，不会一上来就产生抵触情绪。二、选对沟通的时间，避开情绪的高峰期，不深夜发长消息，不在家长上班高峰期打电话，家长正处于忙工作时先留言预约，等对方空闲时再深入交流，同时也是出于对家长的尊重。二、与家长沟通时，我们的沟通开场要先扬后抑，软化对立情绪，先肯定孩子再谈问题。任何人都不愿意上来就听批评，沟通前先找孩子的闪光点。举例，孩子妈妈今天找您是和您聊一聊孩子近期的状态，孩子特别热心，班级的劳动每次都主动承担，集体荣誉感很强，但是最近学习专注力下滑了，我们一起配合调整一下。先认可孩子再提出问题，家长不会立刻设防，愿意配合我们。转变话术，把指责改成共同解决。我们可以说，孩子在家缺少监督，学习习惯容易松懈，我们家校两边共同抓一抓，效果会更好一些。让家长和老师统一战线，我们来一起帮孩子。三、在与家长沟通

0: 孩子存在的问题时，要抓重点，给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状。我们一事一沟通，不堆积缺点，不要一次性罗列一大堆毛病，家长容易非常焦虑，破罐破摔。一次沟通聚焦一个核心的问题，如孩子是作业拖拉还是课间打闹，是偏割还是情绪叛逆，讲清楚现状，潜在的问题，再给出能落地的简单方法。我们在与家长沟通时，可以提出落地的家庭方案，而不是只提要求。不要对家长说只管管孩子，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比如孩子作业拖拉，我们可以提出20分钟分段专注法和正向奖惩落地法，采用20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的循环。20分钟内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中途求助，用计时器来计时。5分钟内仅站立拉伸，而不碰任何电子产品。正向奖惩落地法是连续3天我们完成了20分钟专注法。我们可以给孩子增加一些课外的玩耍时间，但如果中途分心拖延磨蹭，我们可以取消睡前的娱乐。当遇到孩子爱发脾气叛逆时，我们可以采用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和日常减少管控法。10分钟的沟通边界法是每晚10分钟设为孩子的倾诉时间，不灌输大道理，只倾听，只接纳情绪，而不借机评判他的成绩，数落他的缺点。10分钟后，若孩子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温和地讨论解决方法，如果不愿，就结束本次对话。在日常的行为习惯中，要减少对他的管控，小事要给予他的选择权。如果今天穿什么衣服，写哪科科都要管，那么孩子一定会有叛逆因素。所以减少日常的唠叨，只提醒，只说一遍，减少对抗情绪。遇到孩子阅读薄弱的问题时，我们可以采用固定共读时间法和无压力的阅读法，每天15分钟雷打不动，不占用写作业休息时间，也不挤压孩子的睡眠时间。我们的阅读选材要选孩子们感兴趣的书目，如历史故事、散文、儿童名著、民俗散文、端午传统节日类的，可以配合班级的活动，只让孩子简单的聊一聊感受，降低他的抵触心理。家长大多缺少教育方法，老师给出实际的方案，家长才知道怎么配合。四，与家长沟通时，一定要注意避坑，守住分寸，维护家校信任。不对比孩子，不贴负面标签，不说他比别家的孩子哪里好哪里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对比和标签会严重打击家长和孩子的自信心。不传播不评判家长的家庭教育方式，不随意评判家长的管教对错，只客观分析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提供更合适的引导方式。三，保护隐私，不公开批评学生，遇到问题单独私聊，群内只统一发布通知，表扬，维护孩子的自信心，减少家长难堪的情况。四，做到有反馈，有闭环，家长主动咨询孩子情况时要及时回复，约定好调整的方案，隔一段时间主动反馈孩子在校变化，让家长感受到老师在持续关注孩子，提升信任感。总而言之，与5年级的家长沟通的核心是共情为先，事实为据，方法落地，家校同心，不做单纯告状的老师，而是和家长并肩陪伴孩子成长的合作者。教育是一场无法撤回的直播，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让我们以理解搭建沟通的桥梁，以配合承担共育的责任，以行为守护孩子的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璇老师，来自仙台小学啊。张璇老师呢，虽然是一位青年教师，我觉得他给的这种叫实践能落地的这种方法啊，真的是挺实用的哈。好的，
2: 特别有时效性，
1: 特别有时效性。
2: 对
1: 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 束了。如果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也可以通过各种像蜻蜓、像云听来收听今天节目的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下面呢，我们有请张耀辉秘书长呢做简要的总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伴随着温暖的交流与深度的思考，今天的话题呢，畅聊即将接近尾声。今天我们以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为五位深耕一线的班主任，结合多年代班经验与真人育人案例，聚焦当下家庭育儿的痛点难点，分享干货，剖析问题，传递方法，为每一个家长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实用的指引。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根基，更是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当下很多家庭普遍存在着教育焦虑、沟通失衡、方式失当、陪伴缺位等问题，不少家长用心良苦却收效甚微，深爱着孩子却不懂如何正确陪伴。今天五位班主任立足校园的一线，直击真实育人场景，没有空洞的说教，全部呢来自于真实的观察，落地可行的育人策略，从亲子高效沟通，化解青春期的一些矛盾，到理性看待问题，放下育儿焦虑，再以身作则，立家风，家校协同共育人，全方位解决了家长的各种困难，厘清了现代家庭的各种误区。以上呢就是五位班主任奔赴同频共振，为孩子们成长筑牢的一些根基的一些方法，我就是分享到这里。
1: 嗯，好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其实我们还有好多话呢要跟大家说，时间关系，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希望今天的交流能成为每个家庭成长的新起点。愿各位家长呢，咱们摒弃焦虑，更新理念，用科学方法代替盲目说教，用用心陪伴化解成长困惑，营造和睦正向的家庭氛围。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家庭与学校并肩携手深耕育人之路。谢谢，我是主持人陈晓明。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春暖引致会得一个下场，布满了身心的轻伤。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
2: 哎，
1: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儿，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哦，就这玩意儿。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2: 哎呀，疼啊，滋滋裂裂疼啊。
1: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2: 你看看，
1: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2: 什么呀？
1: 不死的癌症。
2: 哎呀，
1: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2: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1: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2: 哎，那更高了。
1: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2: 哎呦，
1: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2: 撸铁，
1: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2: 哎，
1: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2: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1: 我姥也是这样，
2: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1: 真难受啊！
2: 哎呀，那相当难受、
1: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

0: 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哦，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D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1: 嗯，
0: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
1: 嗯，
0: 一瓶顶三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
0: 哎，
1: 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保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嗯，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0: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三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
1: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安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安糖钙片吧？
1: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1: 哎，白大褂让您吃安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
0: 嗯、
1: 就是您说那个安糖钙片啊，
0: 对，
1: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0: 嗯、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0: 哎、
1: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0: 嗯、
1: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0: 是
1: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0: 哎，
1: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0: 165-0431-1001。

0: 1650431100016504311001。
1: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0: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两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016 0431 1001。
1: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了。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两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一个月就8块多钱，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016 0431 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0: 你好。
1: 订购吗？
2: 对，牙膏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1: 嗯，
0: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呀，骨头干吧。
1: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啊，哪儿都疼啊。
0: 嗯，
1: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0: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1: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0: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先生
0: 你好。
3: 哎，订购。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适合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0: 都行，
1: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016 0431 1001。
1: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0: 哎，
1: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0: 嗯，
1: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

0: 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呦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你好，3号线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呀、啊哎，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肯定有。
0: 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

0: 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筋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啊？病在关节，根儿在什么？就在软骨上。
1: 哦。
0: 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呀？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包括咱们的大胯呀、手臂呀、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1: 所以
0: 一天才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半小时、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他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因为它是氨糖维 D 钙三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素维 D 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一粒儿，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素，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素，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合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留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维 D 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幺六五零四三。

0: 1-1-0-0-1-1-6-5-0-4-3-1-1-0-0-1。接下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陈女士啊。
2: 哎哎哎！
1: 哎，你好，订购吗？一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啊、对呀、啊，满。
1: 哎，
0: 好
1: 嘞，
0: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抢占名额了。
1: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俩月，是不是？
0: 哎、
1: 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
0: 2年呢。
1: 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
0: 嗯，
1: 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素维 D 钙片吃上。咱们这是一瓶顶3瓶的，氨糖、维 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
0: 嗯，
1: 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0: 是的，
1: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1: 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吃点啥呢？
3: 嗯，
1: 我们每天都会想这个问题哈。
3: 那可不。
1: 对，现在说到吃的话，必须得吃的高端，吃的健康，
3: 嗯，
1: 对不对？
3: 对，现在就是必须得吃的好，还得吃的健康，是吧？
1: 没错。所以你发现这几年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轻食。
3: 轻食。
1: 嗯，对，就是你看着那个现在外卖也有了啊，它就是卖一些什么沙拉为主的这些健康餐。
3: 哦，就是以减肥为主的那些健康餐哈。
1: 对，大家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轻食的搭配确实是很科学的。
3: 嗯，
1: 所以说这几年特别受欢迎，你像一些减肥塑形的，还有这个健身人士啊，
3: 对，
1: 包括说你一体检发现这血糖又高了，血脂又高了，你想要控制的朋友，
3: 嗯，
1: 都在吃这个轻食。
3: 哦，
1: 就是轻食的搭配特别适合我们日常去学习和借鉴。
3: 嗯，
1: 你去看一看啊，这个轻食菜单人家都是怎么搭配的啊。首先得有这个主食啊，主食不能少，主要是一些粗粮，你像什么藜麦、燕麦呀，哎，再不济你得配个南瓜、土豆吧。
3: 哎，对，哎，
1: 对，这是主食。还有就是蔬菜，蔬菜必须吃，但这个就很多了，各种绿叶菜呀，还有什么紫甘蓝、西兰花呀、黄瓜、小番茄，你都得吃。
3: 对，那除了菜啥的还得有肉呢，是不是？
1: 对，这个肉是重中之重。
3: 嗯，
1: 优质蛋白你必须得管够。你像这个轻食里面的肉类，它主要搭配啥呀？
3: 嗯，
1: 牛肉、鸡肉，还有就是金枪鱼。
3: 哦，
1: 就这3种肉类你一定要多吃，经常吃。
3: 对，他们都是高蛋白低脂肪哈。
1: 对，而且营养元素也都是非常丰富营养健康的。但是要说这个牛肉、鸡肉还有金枪鱼这3种肉类，咱们平时有一样真的是很难吃到。
3: 能难吃到而且还贵呢。
1: 对，就是这个金枪鱼。
3: 对，
1: 你像这个鸡肉、牛肉咱平时也吃，但是
3: 市场有卖的啊。
1: 对呀，金枪鱼你市场上就很难找了。
3: 嗯，
1: 像咱们平时吃在西餐厅点过那个金枪鱼沙拉吧，
3: 对，
1: 就都挺贵的，
3: 都50-60。
1: 是的，里面就有那么一点，哎呀，就那里边拌那一点金枪鱼，几口都给我香坏了。
3: 对，那里大部分都是菜叶子。
1: 哦，对，菜还是多。
3: 嗯，
1: 但是这个金枪鱼啊，它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吃。要说全世界哈，哪里吃金枪鱼吃的多？
3: 嗯，
1: 你知道吗？
3: 哪里？
1: 还得是日本那边。
3: 哦，
1: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日本那边人均寿命都很长。
3: 对，
1: 就是这个和他们经常吃深海鱼、吃金枪鱼都有直
3: 接
1: 的关系。没错。
3: 嗯，
1: 为什么？就是金枪鱼它的营养很丰富，丰富的这个 EPA 被誉为血管清道夫。
3: 哦，
1: 能理解吧？
3: 能。
1: 还有 DHA 被誉为脑

0: 黄金，
1: 对，
0: 哎，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你像对我们的脑力、智力啊，对血压、血糖啊，还有心脏、关节和胰岛都有很好的这个稳定和保护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所以说金枪鱼老少皆宜，特别是咱们这个心血管有点问题的，还有包括长期从事脑力劳动比较累的，还有学生朋友、孩子上学的都非常的有益。
1: 对，还有老人也得多吃金枪鱼哈。
0: 是的，江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吃日料哈？
1: 啊，我可爱吃日料了。
0: 那你一定知道，就是日料店里边金枪鱼刺身可以说是顶级料理了。
1: 那可不，最贵的。
0: 哎、没错，就是一条这种蓝鳍金枪鱼哈，整条的上万甚至几万，那都很正常。
1: 都得四五万一条。嗯、
0: 是的，所以咱们平时哈在日料店点那个金枪鱼刺身，你就点那么一小点点，
1: 一口就得百八的。
0: 对，就是百八十块钱，是不是？
1: 嗯、
0: 你可能一粒它才几片儿，里面才几片儿，你吃几口就没了。
1: 嗯，
0: 而且哈，咱说刺身类的，
1: 刺身不就生吃吗？
0: 对，生吃。那老人呢、孩子啊，包括孕妇也不太适合去吃。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就把一样好东西，哎，它既好吃还方便还实惠的一款金枪鱼带到直播间里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哎，它是什么呢？是小熊船长品牌的红烧金枪鱼。
1: 哎呀，听着就好吃，
0: 就食欲吧。主要是能让咱们足不出户，在家分分钟就能把这个顶级金枪鱼吃到嘴。那说一说为什么选小熊船长品牌哈？他家是来自大连，专做海产品的一个品牌
1: 哦，非常有名哈。
0: 是的，自己有捕捞船，这就是大品牌嘛。
1: 对，
0: 自己捕捞的这个海域，他去捕捞，保证每一条金枪鱼都是来自深海的野生金枪鱼。
1: 嗯，
0: 这个就非常的可贵了，而且捞上来之后，马上零下170度的一个液氮瞬冻技术，就这个能达到医学级别的冷冻，第一时间锁住这个海洋的新鲜和美味，第一时间把这个细胞都进行一个锁鲜，所以说营养也能够全面的一个保留哈。然后拉上来之后，马上推进加工间，立马就给你烹饪，就是这么快，所以又新鲜又好吃。御用的一个五星级的大厨，然后他调出来那个口味吧，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那个口味。经典的红烧味儿，就这个味道经典又百搭，就是百吃不腻。而且做好了之后，这个野生金枪鱼哈，在全县的一个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工艺下进行直接的一个灌装，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防腐剂，完全用不到那个东西，防腐剂也是成本哈。
1: 对，
0: 但是现在的罐头它是高温高压真空密封杀菌，所以说一点防腐剂都不要添加，而且能让你吃到的是五星级大厨烹饪的金枪鱼的原汁原味，满口的鲜香啊！
1: 这也太过瘾了哈！
0: 是的，真的就是俩字儿，过瘾。因为金枪鱼哈，它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没有毛刺儿。
1: 嗯，
0: 很多人不爱吃鱼，不就是因为有刺吗？
1: 怕扎嗓子，还有小孩、老人也不敢吃鱼，就怕刺儿多。
0: 是的，你挑刺我也挑不好啊，是吧？
1: 嗯、
0: 那小熊船长的他的金枪鱼罐头，满满的都是肉，完全没有刺。对的，你没听错啊，朋友们，就是单纯的没刺儿。所以说老人孩子你放心的去吃，
1: 大口大口吃哈。
0: 是的，完全可以达到拌饭的级别
1: 啊。
0: 哎呀，你就挖上一大块，哎呀，这鱼肉的纹理你都清晰可见的，然后浸满汤汁的那个大块鱼肉，你这一闻啊，经典的红烧味，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真的是营养又好吃。
1: 哎呀，馋死我了，我现在就想拿这个金枪鱼罐头盖饭啊。
0: 想吃吧，盖饭你就是会吃了。但是哈，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超市留心看过，有新人超市里面的金枪鱼它都不便宜，
1: 都得好几十。
0: 对，随便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小罐装的都得20多块钱基本的，
1: 那是太最便宜的。
0: 是啊，你还不知道什么品牌。那么我精选到这个小熊船厂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市面价是28.8块一罐，
1: 那正常价啊。
0: 是，没办法，就金枪鱼的成本就是高，你也知道贵价王者嘛。
1: 嗯，
0: 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市面价是28.8块一罐的，今天给大家一定是足足的一个量啊。
1: 嗯，
0: 而且能给你达到啥，就是优惠一半带拐弯的啊，大家听好了啊，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套组，团购价格199块钱。
1: 嗯，
0: 199你自己能买几罐啊？
1: 199 买个七八罐，
0: 对，你也就能买到几罐，是不是？这一回我给你直接来到16罐，
1: 哇，
0: 咱不废话，是的，你两天吃一罐的话。

0: 啊，调的口味，你还能吃一个月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这太合适了哈！
0: 199块钱16罐，怎么样、嗯？红烧口味的金枪鱼罐头，
1: 那太香，太合适了。
0: 是的，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哈也是做咱们这次活动，前2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赠送啊，
1: 还赠送。
0: 对，小熊船长他家就是出了一个新品，一个新口味是香辣口味的。
1: 哎，我就爱吃辣的，这个更下饭哈。
0: 是的，它是更开胃、更爽口的。所以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来，我还能再送你4罐香辣金枪鱼。
1: 那不就是199块钱20罐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吗？
0: 没错，199块钱20罐，
1: 那才合9块多一罐。
0: 是的，
1: 真没说错哈，
0: 真没说错。
1: 那赶紧
0: 199块钱20罐啊，朋友们。
1: 对，那赶紧打电话吧，咱们还是啊，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您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再付这199块钱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拿起电话，赶紧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啊！接到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验货满意再付款啊！
0: 因为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像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金枪鱼，也是回馈大家，所以想订购赶紧打电话来，我们赶紧迎接4号线的3515，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订购吗？
2: 哎，对对对，
1: 好嘞，订购成
0: 功
1: 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啊。
0: 嗯，好，您是第一位订购成功的朋友，恭喜您了，一定是非常懂得健康也会吃的朋友啊。这个金枪鱼罐头您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接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的，继续迎进这位3号线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3: 是金枪鱼罐的啊。
0: 是的，
1: 金枪鱼罐头，纯
0: 金枪
1: 鱼
0: 罐
1: 头啊。
3: 哎，好，我订一条。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请。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0: 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2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您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1: 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一罐
0: 左右。
1: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到那金枪鱼肉了，就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一斤。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1: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0: 是的，
1: 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你就直接吃，特别香。然后夹在面包片里，我跟你说，孩子一定喜欢。所以说，宝妈你一定要备上一套，包括老年朋友说吃鱼不爱挑刺儿的，你这个金枪鱼罐头赶紧囤上一套啊！
1: 对，今天199块钱，16罐红烧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味的，足足20罐，只需要199块钱，足足4斤的金枪鱼罐头就可以带回家哈，然后呢，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就可以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吃鱼怕腥怕刺的朋友，你赶紧入手这个金枪鱼，因为这个金枪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首先你是闻不到鱼腥的啊，它没有腥味，就是金枪鱼它的一个特点，只要是新鲜的啊，不新鲜的咱不敢说。小熊船长的就是新鲜的金枪鱼，马上给你拉回来进行一个加工，所以说它没有鱼腥，只有鱼香。而且哈，如果你吃过金枪鱼罐头，它可能有些是油浸金枪鱼啊，水浸金枪鱼啊，知道吧？那种哈，你就会发现就是碎碎的，就像鱼松似的、
1: 哎、
0: 啊。咱们说句东北话，你吃不出来个数。咱们这个小熊船长的，你放心，完全不会，他是能看到鱼肉的纹理的，放心来订购啊。好，迎进这位朋友是5658，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尾号5658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
4: 哎，
0: 嗯、
1: 哎，订购吗？
4: 订购，我们那金枪鱼就是深海鱼嘛？
1: 对，是深海鱼，金枪鱼深海鱼，
0: 没错。咱们说金枪鱼它。

0: 就是深海鱼，常吃深海鱼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啊。
1: 好，
0: 这边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所有的问题都答到啊，那么我们的客服会给您
1: 取得
0: 联系的，对，客服给您回电话，这个名额先给你占上了，好不好？
1: 对，一会儿客服给你打电话了啊。
0: 哎，好，先跟您说一声再会啊。那么这个金枪鱼罐头您就订购成功了，今天还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是199元买16罐，前20位送4罐香辣的啊，这样16罐红烧4罐香辣是足足的20罐。说实话，这个咱们也不是天天吃，你就特别爱吃的，你经常吃也能吃上一阵子呢，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赶紧订上一套，真的不亏，合一罐才不到10块钱。你要知道，这是金枪鱼，它不是别的东西。
1: 就是、对，就像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这是深海鱼吗？就是深海鱼啊，来自于远洋自己捕捞的深海鱼啊。
0: 没错。
1: 里边富含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还有 DHA， 意味什么？脑黄金。
0: 嗯。
1: 对哪儿都好，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上啊！还有最后4个名额，拨打我们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这位是4号线的朋友，4号线的2924，你好。
2: 啊，订金枪鱼啊！
1: 好嘞，
0: 金枪鱼好嘞，
1: 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了您再付款。
0: 嗯、好的，跟你说一声再会啊！接下来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啊，6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我订个金枪鱼罐头。
0: 好嘞，
1: 订
0: 购
1: 成功
0: 了、
1: 啊。
0: 今天这个电话真的非常火爆，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反复拨打。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继续接电话啊。
0: 好，4号线5099，你好。
4: 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4: 给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咱们等电话就行了。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1: 今天带来这个金枪鱼罐头，小熊船长品牌来自大连的金枪鱼罐头，真是太火爆了啊！
0: 我为什么带这个呢？就是我特别的喜欢，因为金枪鱼啊，我们说它的营养首先是非常的不错哈。我在日料店也喜欢去吃这个刺身，但是刺身啊，咱知道有些朋友他不适合去吃，
1: 对，老人就吃不了，小孩
0: 也
1: 不行哈，也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但是这个金枪鱼罐头它做熟了，哎，你去尝一尝是非常的香。
1: 对，因为它是蒜瓣肉啊，一块一块的。
0: 对，它那个纹理和其他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紧致和那个鲜美，哎，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金枪鱼，就是那个紫菜包饭里面的。
1: 哦，你知道金枪鱼为什么肉那么好吃吗？
0: 为什么？
1: 它在海里游速老快了。
0: 哦，游泳健将是吗？
1: 对，就能游到120迈，你说那得多快？
0: 哦、
1: 所以说身体那个肌肉它能不发达吗？那肌肉纹理能不好吗？那肉能不好吃吗？都活肉啊。
0: 所以说它。他在外面卖的话也是贵的，你去发现那个紫菜包饭啊，哪怕是他带点金枪鱼的，他都贵个好几块钱，是不是？那用的金枪鱼也不是我们小熊船长品牌的，就那么一小点儿，你放在那个饭里，你想想，你回忆回忆，那多香！这一次咱们买回家之后，你敞开了吃，你是拌饭吃啊，你是做三明治啊，你是做沙拉呀，自己去做寿司啊，包括说想烤点披萨的，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拌饭，
1: 哎、
0: 特别香。
1: 还有一招，早上你看。做饭就给孩子做饭，怕孩子吃的不营养，还、怕孩子不爱吃，你就把那个粥。把这金枪鱼罐头放那个粥里头。
0: 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是爱喝粥的，你把金枪鱼拌在粥里，它就是一道很鲜美的海鲜粥。
1: 对，关键又营养又好吃，孩子还乐意吃了。
0: 是的，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优惠是什么，再跟您说一遍，来自大连做出口的这个小熊船长品牌，他家的金枪鱼罐头，首先给你做的是经典的红烧口味啊，野生金枪鱼远洋捕捞，自家的这个捕鱼船捞上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你进行一个加工，液氮锁鲜技术把这个细胞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锁住，5星级大厨给你烹饪的经典红烧口味，这个199元我直接给你做到16罐，
1: 199元16罐，市面价格是28.8块一罐的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再送你4罐香辣口味的，然后这大人孩子你可以尝尝鲜，这个香辣口味是他家新品哈，你尝一尝，那么这样的话是199元，总共20罐4斤，这是净含量4斤。那么你合一合，199元20罐，一罐还不到10块钱，朋友们，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以说，懂健康的、爱吃的朋友早就下手了。
1: 对，订购方式就这一个，非常简单，给我们打电话，记好电话号啊啊！因为只有20个名额，是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

0: 煲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啊，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1: 不好捕捞。
0: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1: 鲜美，太营养。
0: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1: 还不腥呢。
0: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1: 对，
0: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1: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110订购吗？
2: 啊，对，订购一组。
0: 嗯，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大家等电话就行啊，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放到您家新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呢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所以你需要做的就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是199块钱，买16罐送4罐，足足20罐的啊，现在名额只剩下最后的6组6个名额了啊，马上没有名额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电话，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个金枪鱼罐头你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它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这个不光是纯金枪鱼罐头啊，而且是一点刺儿没有，老人孩子就放心大口吃就行哈。
0: 没错，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整整是20罐啊，199、2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呢。这个送货上门，您看满意了再付款。咱们说实话啊，金枪鱼罐头你随便去找，就去超市你看一看啊，没有低于10块钱，不可能，是不是？
1: 不可能低于10块钱，都是20多块钱
0: 一罐，20块钱左右，
1: 而且你上市场去买，就比如说你看着那金枪鱼肉了，生的那肉，哎，都得是180的一斤。
0: 没错，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你赶紧带回家去一套啊，直接拌在大米饭上，就是很香很好吃的一餐盖饭啊。
1: 对，而且还可以哎自己做沙拉，轻食沙拉，
0: 是
1: 可以自己做早餐放在那个面包片上。
0: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一种吃法，我跟大家说，这红烧鱼金枪鱼罐头嘛，你煮俩鸡蛋啊，煮俩鸡蛋和金枪鱼拌在一起，然后再挤点那个沙拉酱，哎，喜欢吃黑胡椒的再撒点黑胡椒，特别好吃。这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你就直接吃，特别香。然后夹在面包片里，我跟你说，孩子一定喜欢。所以说，宝妈你一定要备上一套，包括老年朋友说吃鱼不爱挑刺儿的，你这个金枪鱼罐头赶紧囤上一套啊！
1: 对，今天199块钱，16罐红烧味的，再送你4罐香辣味的，足足20罐，只需要199块钱，足足4斤的金枪鱼罐头就可以带回家哈。然后呢，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你会发现啊，现在罐头做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家家户户对于罐头的需求量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对罐头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啥，真的方便啊，而且现在的技术也越来越提高了，然后这个罐头能满足咱们的不时之需。你说一个下雨阴天的，下雨下去 雪的，我不用下楼买菜了，家里有吃的了，我直接蒸个大米饭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对，
1: 孩子早上上学没时间做饭的哈，
0: 嗯，
1: 然后就整片面包，把这个金枪鱼罐头夹面包里头，嗯，啊，或者说整海鲜粥，整碗粥，然后把这个金枪鱼罐头放粥里一拌。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像我们上班的，其实吃饭就不及时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餐呢不太行，
1: 不合口。
0: 是的，但是只要有一碗大米饭，这个金枪鱼罐头你这么一罐一打开，你这一餐我跟你说吃完之后干劲儿都十足，我自己就是这个感觉。
1: 正好这一罐拿单位去哈，放几罐，是不是？
0: 是的，包括说老人啊，老年朋友自己说在家做个鱼真的太费劲了，
1: 而且你还怕他吃饭对付。
0: 对呀，但是金枪鱼罐头直接我们开罐就能吃，然后还没有刺哈，包括说这个现在的罐头你不用担心它有防腐剂，一点防腐剂都没有，因为这个高温高压无菌真空保鲜罐装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它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哈，就能让你吃到直接就是什么烹饪好的新鲜的无菌罐装的金枪鱼，就是这么简单，给你做熟的，大厨调口的，它那个味道啊就是红烧味，咸鲜口啊，口味是非常适中经典的，能更好的衬托那个金枪鱼特有的那个鱼香哦，这么说你能感受到吧，
1: 哎呀，我现在都想啊，这晚上要是饿了哈，我来顿宵夜，我就把这金枪鱼罐头就吃的香辣味的，我再开两瓶小啤酒
0: 是的，直接下酒的话它的口味也是刚刚好的啊，
1: 嗯，
0: 下饭下酒都可以，所以说今天小订购赶紧打电话啊，朋友们，我们是市面价28.8一罐的小熊船长金枪鱼罐头，今天呢199，买16罐红烧的再送你4罐香辣的，但是这个赠送只限前20个名额，
1: 对，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咱们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记下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这个金枪鱼哈，首先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还有丰富的酪氨酸啊，咱们说 DHA、EPA， 你会发现吃了金枪鱼之后哈，它对人体是有一个好处的。日本那一边哈，就好多老人，你发现80多岁还在工作，是虐待老人吗？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这个水平去工作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常吃深海鱼确实是一个好的习惯哈。你就别说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营养我们大脑啊，补充我们体力的，对不对？
1: 对，金枪鱼就是啥，就是低脂肪高营养哈。
0: 嗯，是的，今天想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3: 对，给我订了鱼罐呢。
0: 嗯，好
1: 嘞，
0: 订购成功。
1: 咱这可是金枪鱼罐头啊，这不是别的鱼啊，是不是？
0: 嗯，没错，就是说现在哈，哪怕说什么罐头啊，还是金枪鱼啊，可能现在牌子挺多，价格也都不一样，你不知道怎么去选。
1: 嗯，
0: 就是金枪鱼，首先啊，别管它啥牌子的，没有低于20块钱左右的。
1: 对，
0: 就你随便出去看，这个东西它就是贵，是不是？可能30来块钱一罐的也有。我们就相信什么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咱们节目啊，在把好品质的基础之上，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一定是实惠，让大家少花钱，买点性价比高的好东西。所以说，只有小熊船长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才能有这样的赠送，是不是？
1: 对，你去外面去超市买，小熊船长
0: 他也不送你啊。
1: 就是，对，小熊船长就是28.8一罐。
0: 没错，
1: 哎，
0: 今天呢，我们199块钱前20位朋友，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199块钱，你能带回家16罐红烧的，
1: 嗯，
0: 再送你4罐
1: 香辣
0: 的，
1: 啊，
0: 对，足足的20罐。金枪鱼，
1: 金呐，啊，金枪鱼罐，
0: 对，这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纯金枪鱼，给你做的
1: 刺啊，
0: 是的，还没有刺儿，关键是你怎么吃都可以，怎么吃都香啊。
1: 对，而且我们还能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记好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还有最后3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个金枪鱼罐头你一定要回家带上一套，因为真的是太香了，不要错过。
1: 你就空嘴吃，还是拌饭吃，还是拿着下酒，怎么吃都香啊！
0: 哎，
1: 199块钱买16罐，还送你4罐香辣味的哈，啊！
0: 对，
1: 足足20罐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你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嗯，
0: 要说金枪鱼为什么一直是深海鱼里面的贵价王者呢？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是捕捞的成本也是大，
1: 不好捕捞。
0: 对，第二个是它的味道，它受欢迎，真的是特别的受欢迎啊。所以

0: 鲜美太营养。
1: 对，是的，它的这个味道确实是俘获了所有人的味蕾，是不是？
0: 嗯，还不腥呢。
1: 对，它那个独特的鱼香，你没吃过的朋友，我觉得太遗憾了啊。
0: 是啊。
1: 尤其是你要吃不了刺身的朋友，你赶紧吃一吃，给你做熟的五星级大厨给你烹饪好的红烧口味的大块的肉，没有刺，一点刺都没有啊。你然后你能看到清楚的看到金枪鱼的纹理，紧实的那个口感，就能感受到那个金枪鱼在海里面翻腾的那个感觉啊。
0: 对。
1: 肉质特别的紧实，今天199块钱买16罐红烧的，送你4罐香辣的，赶紧订购。
0: 对，20罐199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三个名额，打我们场外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三个名额，谁先抢谁先得啊？
1: 嗯，小熊船长的这个品质你放心哈、啊，你就是吃过其他品牌的也会找我们来回购了，但是下次不一定有货了。我说这个活动哈、啊，它是限时限量的，如果说还在犹豫的朋友，赶紧抢我们的最后两个名额。
0: 对，先把名额占上啊，199块钱，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接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165043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您持续锁定，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0: 我是江总啊，就想要身体吧，就是说免疫力高一点，
1: 对呀、
0: 啊，想要补充免疫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慢性疾病。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我认识了一个叫小年的哈尔滨人，因为这个小年我吃了大亏。小年也是一个靠赌博吃饭的人，手里没活，靠联络赌局分点红。经过我们的乱搞，去过的大局都散了，小局又看不上眼，整天没事儿，无聊的不行，心里痒痒的。一次闲聊，小年问我会不会玩押宝，我说会呀，然后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宝盒和宝柜，学着大伟的样子让他随便猜，他猜几我就给出几，看得他一愣一愣，缠着我问，哎，三哥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没好气的说，问那么多干啥呀，知道我会就行了，没听说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那之后他开始留心押宝的局，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他找到这个局，在哈尔滨。我心里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啊，以我当时的扑克出钱手法，跑那么远总是有点胆虚的，但押宝的局我可不怕，随便哪里我都敢去。我想如果是个烂局还可以在场上捡漏，就是能看他们出签的暗号也能赢几个。大伟教我的东西这几年我从没放下，一直都在练习，手也不生，我还摸索了一些新的东西。小年带来的消息，那边一场最小压2000，算起来这是很大的局了。当时我不担心赢不到钱，而是怕赢了拿不走。小年信誓旦旦说他哥在那片说话算数，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出签被抓到了他哥一句话的事儿。他还说他哥想砍谁就一句话，别的没有，就是哥们儿多。于是我就信了他，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吹牛没有把门的。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铁军、小年来到哈尔滨，这地方真冷，虽然我们都穿着皮袍子，还是感觉冻得要命。第二天，小年的哥哥赶来和我们会面，看样子确实是个混的人，露出来的胳膊上可以看到纹身的痕迹，脖子上也有，颜色不一样，估计全身都有。应该是一整副的图。寒暄一阵，我先了解了一下他们这里押宝的规矩，然后商量怎么合作。分好工以后，我们直奔赌局而去。那是一家五星级的饭店，赌局就在房间里，不怕警察去查。我们去的有点早，大年带我们到饭店咖啡厅等着，给我们每人要了杯咖啡，他去看局开了没。头一回坐在五星级酒店里，感觉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还一个劲儿的提醒自己啊，我现在是上层人士，举止一定要得体。喝完咖啡一结账，呵，一杯破咖啡120块，真他妈黑啊，这倒霉地方。当时我不知道更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大年回来带我们到一个大套间，大约有10来个人围在桌前玩，我们进来他们似乎没看见，只顾玩自己的，我们有点尴尬，开始套好的开场白一句也没用上，傻站在门口也不是个事儿啊，我径直凑到桌子边上看热闹。一个中年人在看账，他们的出盒方式跟我原来玩的不一样。庄家在另一个房间里，把那小棍儿放到盒子里，然后由一个庄家的朋友拿出来交给看账的人。看账的人把盒子放到桌子上，用手护着，然后示意大家下注。那个盒子和我以前用的玉米谷做的盒子不一样，

那个盒子有一个出口，我顶上坐的时候可以利用那个敞开的出口来出签，而面前这个盒子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那个东西有盖子，我手法再快也做不到。事前小年也没说，可能他也不知道。知道自己不能作弊，也不影响我的兴趣。既然来了，起码要看看这个局是不是干净，如果不干净，也可以捡点漏。这个局很脏，应该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场上总有占空门的，他们之间配合得很好，几个回合下来，我约莫算出哪些人呢是一起占空门的，哪些呢是凯子。可是庄家如何将信息准确告诉场上同伙的，我还真没看出来。那个看账的人眼神动作都没有破绽，来回送盒子的人拿盒子的手型走路的姿势也都没问题。庄家在套间里，外面人根本看不到他，我留心听也没听到他出过什么声音。盒子做不了假的，棍子也是普通筷子刻的，场上站空门人的表情动作也没啥毛病。难道他们用了前面大伟说的那种工业药水儿？也不对呀，玩家和宝盒都有段距离，除非用大功率的探测仪器，而大功率的仪器人体皮肤那可承受不了啊，就算有人可以承受，也不可能不表现出来。看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排除了我所知道的各种可能出签的可能性，一点头绪也没有。而场上那几个人又确实知道盒子里面出的是几，庄家输了大概有30万。我很清楚，表面上庄家输钱，实际上钱都流到了场上占空门的手里。回头分钱的时候，庄家还是赢。到底哪儿出轨了呢？场上一个散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大概输了5万多的样子，可看上去他一点也不着急，和正常人输钱的感觉一点也不一样。而且他也不下大注去捞，每次3000、2000乱压，从不下大注，输了就输了，好像他们家里开印钞厂似的，他时赢时输。我又看了一会儿，发现他每次拿钱的姿势都不一样，有时候拿着尾端握着，有时候握在中间，有时候把着钱的前端，有时候干脆就扔在台面上。根据他握钱的姿势和场上初级对照，我发现一个规律，他拿着那沓钱尾端，庄家下次出一，拿在中间庄家出二，拿在最前面庄家下次出三，扔到桌子上去喝水或者抽烟什么的，下次一定是出四。嘿，终于让我看出他们这些人的作弊方式。场上这个人是指挥者，每次送盒子的人根据他拿钱的姿势告诉里面的庄家下次出几，那些占空门的根据他的提示下注，他从不去占空门去赢钱，很多时候他都在输，不过每把输的都不多，他总是输，除了同伙，场上的凯子很少注意里面的猫腻。刚来不熟，我不能贸然压钱，借口上厕所，我把大年拖过去，我简单和他说了下这个局脏在哪里，他显得很兴奋，于是我跟他约定，
我根据那个人的信号给大年暗号，让他去压。做好暗号之后，我反复交代他不要盯着场上指挥的手，就当他不存在，千万不要连底带账一起要，稍微搞点就行了，也不可以把把都去赢，掌握火候，该演戏还得演戏，输一点或者保本压。大年忙不迭地

走行，大年则站在可以看到我的地方，手里掐着10000块钱，口水都快淌出来了。头两把大年都赢了，我的意思是他不该做得太露骨，适当的输一点没关系，可是他根本不理会，有多少要赢多少，这家伙也太急了，这样下去庄稼会惊的呀。下几场我故意把包扔在边上的沙发上，没去提示大年，看我没给他提示，他有点着急，按照我的思路，他应该随便的压几下，哪怕一次压2000，凭运气去赢或输，才不会引人那个怀疑或注意。但是他一点也不领会我的意图，别人也不是笨蛋呢，这么多人跟前儿，我不好表示出什么。大年一次次向我投来疑问和求助的眼神，我也不能不理他。有一次没一次的，我就告他庄稼出急。大年赢得兴起，早把我的嘱咐忘光了。有一把，我提示他庄稼下次会出一，大年呢就把一沓钱扔到衣上了。场上压哪门的都有，这样呢就出现了4门全压的情况。遇上这种情况，压钱少的会被逼走，大家互相不让，他们那伙儿似乎有把大年逼去别门的意思，毕竟他扔上去的钱不是大数，换了知趣的肯定会顺势压到别门，反正时间还长，肯定有机会捞回来。嘿，大年倒好，把钱往前一推，我不让，我压固定，连底带账都要了。所谓压固定啊，就是死压这个一，初二、初三、初四他都输，没有保本的机会，赢了他得3倍。压固定带了庄稼和底账，不能让空门，别人都不吭声，我心里那个气呀，连痛扁他一顿的心都有了。那几个和庄稼一伙的人戏演的也不错，没有人来要求和大年分一杯羹，都去了别的门，开出来果然是一，这一把大年赢了20000多。我看那指挥者下次要出4，便暗示大年输给这个4几千块钱。结果盒子一上场，有人就在4上叫底账，那人当然是庄稼一伙，可大年偏要去分一点，又把钱扔到4上去。规矩是谁先压谁说了算，大年上去跟人家死磨硬泡，带他一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又去了厕所。从厕所出来，我知道人家没带他，很明显庄稼被惊着了。那个指挥的人把钱放进了包里，不做任何表示，看来他怀疑有人知道他出钱。庄稼也没表示，闷着出了几盒。笨蛋大年一次次看我，我也不知道下次能出啥了，坐在沙发上看热闹。5-6回之后，庄稼放弃坐庄，从里面套间出来了。庄稼看上去很不起眼儿，又干又瘦，他做出一副输了很多的样子，苦笑着对大家说了，哎，今天我做不动了，总输啊，不做了，你们谁有兴趣谁做吧。凯子们大都输了，纷纷说今天输了不少，没能力坐庄。庄稼的同伙都做出很忙的样子，表示还有生意要谈，晚上再来，说完一个个都走了。房间里就剩下输钱的凯子和庄稼，除了庄稼做戏，其他输钱的认真的清点自己输了多少，还有的在那儿唉声叹气。庄稼也做出一副同病相怜的样子，安慰鼓励这些凯子下次就捞回来了。快到中午，我示意大年该去吃饭了。铁军一直都在看热闹，始终一句话也没说。吃饭的时候，等服务员出去，我对大年好一通教训，啊，你也太着急了，哪有你这么玩的，你知道你演砸了不，要不是你这么贪心，咱们今天最少能掏出来10万。
这个时候他又是很老实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连连道歉，解释说。

我主要输得太多了，想捞回来点儿。喝了点酒，他拉着我说了：“哎，老三，今天上午是我不对啊，我也输急眼了。前一阵子我跟人玩三公，输了十多万，老婆天天磨叽。你不知道我这日子真他妈难熬啊！最近那个庄家来了，这才玩的押宝。小年说你扑克玩的不错，看看咱们能不能搞点啊？”我实话告诉他，我的手艺还不行，胆儿虚，在这个地方不敢太用。大年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连声说了：“哎，老三，你放心，你出啥事儿我来搞定。”经过上午的事情，我一点都不信他，冷笑着问他：“哼，你的钱怎么输的，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鬼啊？”他嘟囔了几句，把话岔开了。吃完饭，铁军瞅了个大年哥俩不在的空档，跟我说了：“哎，这里的局这么烂，咱俩别搞了，回去算了。”我也是贪心，想到场上那一沓沓钱，没听他的劝，结果栽了个大跟头。下午我们又去了，大都提议继续玩押宝，但是没有人敢坐庄。有人又提议干脆玩三公吧，有人应和，于是就玩起了三公。三公的玩法是每家三张牌，三张牌的点数相加取尾数，就是他家的实际点数，同点比最大的牌，再一样就比颜色。三个花牌勾圈开就是三公，三公最大，其次按照9876往下排。我注意到上午那些人一个也没来，估计是知道自己的局被人砸了，回去想法子去。他们是否知道是谁破的局呢？我隐约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从大年的表现来看，很容易推断出是我在搞鬼啊，当然他们也在搞鬼。不过我也没去想太多，把主要精神放在下午的扑克上。这次我也是先凑上去看热闹，看了好一阵儿，确认这个局很干净，庄家和下面散家都不搞鬼，一切凭牌的好坏。干净的局我也不能总看热闹吧，我来的时候手里有10000块钱本儿，上去随便压了几次，有输有赢，最后散场的时候我输了6000多。玩了一下午，感觉场上所有人都是凯子，我的心就有点活动。第二天仍然观察局上的这个情况，我和铁军都小玩了几次，互有输赢。通过2天观察，我确定这些人都不开声，就想搞点。那些押宝的人走了以后没再来，我也乐得他们不来。晚上我和他俩合计了一下，准备第三天出千搞点钱，就用我手里的那点本钱。我是生面孔，当庄家不好，就当散家做一门。场上看热闹的人多，散家不洗牌也不发牌，要想出千只能偷牌。我需要铁军和大年站在我身后，一来呢压点小钱儿，二来也能帮我做做掩护。第三天上午，我先把袖子简单做了个模糊的滑道，以备不时之需。等了半天，一个以前输得多急于翻本的倒霉鬼上去当了庄家，我就坐到了他的末门，也就是庄家左手的位置。开始几把基本都是凭着运气玩，按规矩每个坐门的散家必须最少压3000，旁边看热闹的最少可以压1000。我那10000多没几把就输光了，最后一把

我开了一个四点，庄家开了个七点。我故意装作帮庄家收牌，用右手小指和大拇指根儿，我夹了一张牌在手里。铁军儿递10000块钱给我，庄家发牌的时候，我用右手去拿牌的时候，顺便把手里的牌盖在他发的三张牌上，外面看不到我手里有四张牌。拿起来以后，在手里展开，我才发现我偷了个花牌。为了防止侧面的玩家看到我手里是四张扑克，看牌的时候我用左手打掩护，我手上有一个四、一个七、一个十和一个花牌。七、十、花牌配在一起是个七点。我把那张四弹进袖子里的滑道里，赢了一把，下次洗牌的时候趁乱把牌混进去了。靠着这个手法，我拿四张牌去配点，半个小时就赢了6万多。场上的人都是凯子，没人看出我在出千，我赢得忘乎所以。但是我忽略了一个人，

0: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1: 我不是凶手。
0: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十一集。
1: 我靠着头牌半个小时就赢了6万多，场上的人都是凯子，没有人看出我在出千。我赢得忘乎所以，但是忽略了一个人。房间里有一个不起眼的中年人，看上去他只是给玩家跑腿买烟的，好像谁都可以指使他做事儿，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一般五星级酒店包房的人基本是不参与赌局，专门为大家服务，并且负责联络好赌的人来参与赌局。这个人一般都是开事儿的，由他监督赌局的顺利进行，每天不管谁赢钱都要派喜儿给这个人。他是专门抓老千的。我全副精神都在牌桌上面，这把牌又赢了，刚把牌配完了扔在桌上，多余的那张扑克还在袖子里，冷不丁边上一只手掐住了我的袖子。完了完了，

露馅了。我拼命想甩开这只手，只有甩开了那只手，我才能处理掉那张扑克。但那个中年人显然很有经验，死拽着我大声说：你偷牌。这个声音一出现，周围的人一下炸了窝，庄家就把扑克甩在桌子上，也来揪住我，结果人赃并获。当时大家都很平静，庄家也没多说话，冷冷地看着我，把我赢的钱都拿到了他的跟前，和他的底钱都放在一起。其他的人都看着那抓我的中年人，等待他的裁决。我该怎么办？听别人管那中年人叫程哥，我看他好像也没表现出要打要杀的意思，马上表示：大哥，实在不好意思，我把钱都吐出来成吗？他挑挑眉毛盯着我，吐出来。我的心一阵阵发凉。程哥回头对其他的玩家说了：这事儿我来处理，不能在这里搞，毕竟这里是涉外的地方，搞出事来不好。别人毕恭毕敬地听他指挥，然后他拿起电话通知电话那头他抓到了老千过来处理一下。那时候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了，伸手拽着大年：咱们走吧，我钱都不要了。谁知道这个牛皮吹得山响的家伙根本没有要带我走的意思，也没有要帮助我的意思。他甩开我，很无辜地说：哎，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啊？别拉我，早知道就不带你小来了。说完他转身就要走，被那程哥拦住：哎，你不能走，搞清楚了没你的事儿才能走。大年看来挺怵这个程哥，连忙上去搂着程哥的肩膀，做出亲密的样子，似乎解释这个事儿他一点也不知道，和他没什么关系。我几次想逃跑都没成功，再看铁军也被人拽着，完了，今天被人抓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俩。不知道等了多久，从外面来了四个人，一边一个架着我和铁军，要我们跟他们去把事情说清楚。我和铁军被人架着出了酒店，上了一辆面包车，大年继续留在房间里。当时也想着找路人和酒店里的人求助，但一想自己出千被抓，别人怎么能上来帮忙啊？我和铁军被拉到一片平房区，这片很大，当时我还纳闷，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会有这么多平房啊？不容我多想，我俩被拉进一个房子，不由分说他们就开始打，不分头脸的乱打。打了很久，我连护着头的力气都没有了。铁军虽然争辩他没参与，但是由于我俩是一起的，人家也没放过他，也是一通乱揍。他们打累了才停下，留下人看着我俩。我和铁军坐在地上，铁军的眼睛已经被打得睁不开了，估计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俩包里的钱和手机都被人拿走了。大概是快四点的时候，程哥来了，进来就蹲在我面前：哎，你说吧，该怎么处理你出千的事儿？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我得要你的右手大拇指。当时我脑子很清醒，也豁出去：陈哥，如果你搞残废我，我就见官，反正我豁出去了，要不好咱们都不好。你要不想我去见官，你就搞死我，我认了，反正这么百十来间，死了也比废了好。他伸手就给我一嘴巴：你他妈嘴巴挺硬啊，不看看这是谁的一亩三分地儿，还要你谈条件的份儿。不过我说见官

的话应该起了作用。他溜达了一圈回来，拖个椅子坐在我面前。那你想怎么处理好啊？我听听你的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已经把钱都吐出来了，还想怎么样，大哥？他们翻过我们的钱包，成哥要我们银行卡上的钱作为补偿，说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就算完，也不卸我俩的手指头。我跟铁军没有选择，把密码告诉他们，晚上他们给我俩买了点饭过来，当时可能嘴唇里面打破了，疼得厉害，根本吃不下。晚上看守给我们生了个小炉子，就这么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晚上，成哥让我俩写了一个字条，内容无非是我俩出钱骗人，自愿补偿被骗的人多少多少钱。我俩签字画押以后，被人拉上面包车胡转了一通，停在一个巷子里，那伙人把我俩拖下去又暴打一顿，扬长而去。还好身份证和皮包还了回来，手机和卡都没了。好一会儿才爬起来，扶着铁军跌跌撞撞摸索着向远处有亮光的地方走去。当时可以听见火车声，想来离铁路不远。后来2004年我又去过那里一次，只是找不到那片平房区了。后来拦到个出租车，司机是个好心人，把我们送回住的地方。他当时一直追问我俩怎么了，是不是遇到抢劫了，如果是的话可以帮我们报警。我们只好说和人家打架，以前没打过，所以搞得这么惨。回到宾馆，简单的清理一下身上的污泥和脚印儿，才发现头发掉了好多，鼻子出了很多的血，嘴唇破得厉害，还好没其他内伤外伤。看看铁军儿，眼睛充血了，眉毛的地方打破了。退了房，直奔火车站。一路上人们都像看动物一样看着我俩，我们也顾不得了。警察看我俩像逃犯，把我俩拦下，好个检查，好个盘问。在火车上，我和铁军简单的交换了看法，我俩被大年哥俩给搞了，但能怎么样呢？这亏吃的只好认了。回到了我们住的城市，已经是半夜。铁军没敢回家，就跟我回我租的房子里。第二天，和三元小老板他们取得联系，见了面被大家好个嘲笑。小老板很是讲究，知道我没钱了，马上就去提了3万让我先用着。三元他们发动一些哥们儿到处去找小年儿，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人就这么消失了。在家里待了半个月，脸上的伤基本上好了，我才出门。接着又是老一套的东西，到处去赶局，有三元他们做后盾，这次被打的事儿也没留下啥阴影。快过年的时候，手里又存了不少钱，我买了手机并补了原来的号码。快过年了，我特别想家。几个月前，我鼓起勇气给二哥打了电话。电话里，二哥说这两年家里的日子很艰难。我骗走远房亲戚的2万元，当晚事情就败露了。亲戚没报警，直接找到我的父母。父母说了无数的小话好话，母亲差点给人家跪下，才算把这事儿压了下来。我父母手里也没有钱。

把那楼房卖了，才还了亲戚的2万块。父母用剩下的钱把我老家的旧房子修缮了一下，继续住回了老房子里。母亲身体不好，一直很挂念我，父亲总念叨让我早点死了算了，白养这么个儿子。那家赌场在我走的那年夏天就搬走了。我二哥去咨询过，说我欠的那些钱打的欠条不算事儿，即使打官司法院也不支持，当然那些人根本就没有要起诉我的意思。忽然知道外债都没了，我有点解放了的感觉，但是心里也很不好受。当时想回去看看父母，可又没脸面对他们，没脸回去。我跟二哥要了个账户，给家里打了15万。二哥问我做什么工作，哪来的钱，我骗他说在这边找了个工作很不错，做长途汽车货运配货的，其实那是铁军的职业，很赚钱，让他放心，还说我会时常汇钱给家里。二哥当时说想找个时间来看我，我推脱说要去广州出差，有时间我会和他常保持联络。我没敢给他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我母亲打来电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年底再跟二哥通电话，他说家里想叫我回去过年，父亲也传了话，既往不咎，可以回来过年。想到要回家过年，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毕竟离开家好几年了。我先把自己从头到脚好好打扮一番，又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自己认为上档次的礼物。我要回家了。听说我要回家，母亲每天出门望，坐在大门口望着进村的路，一望就是半天。那天我起个大早，租了辆车，置办的年货装了满满一小车。刚到村口，远远的就看见路边等待的母亲。车停到母亲身边，母亲特别高兴。后来听我嫂子说，母亲天天这样在路边看着进村的人。跟着母亲回到家里，看着她忙里忙外，心里也不好受。这几年是我把家里害得家不像家，而父亲虽然板着个脸，也跟着忙里忙外忙乎着，从不去提从前的事儿，全家人没有一个提的，好像那些事儿没发生一样。我心里沉甸甸的，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回来前我就编了一套词儿，说自己在大城市找了一个相当好的工作，彻底不赌了，并且给全家每人都带了礼物，还给小侄子几千块压岁钱。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就像乍富的土财主。在家里那段时间快乐而且逍遥，每天睡到自然醒，母亲跟我有说不完的话。我睡觉的时候，他总是默默看着我，见我醒了，他马上就把脸别过去，好像怕我发现似的。我知道母亲的心意，他总是小心地打听我这几年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我也总是拿话唬弄过去。父亲也很欣慰，我变好了，不赌博了，他们觉得我该找女朋友了。有意无意提起小何，一提起来总是轻轻叹口气，总说我对不起人家。过年村里照常有赌博的，但我从来不去，我想装样子我也得装到过完年呢。在家过年那段时间，我是个好人。转眼就过了正月15，合计着在家人看来自己是有单位上班的人，不能总住在家里，就推说自己要回去上班。

0: 我又回到这个城市，开始从前的生活。三月初，总有橘子去赶，还是我们这套人马基本都没有放空过。三月末，基本就没有多少人堵了，好像大家都忙了起来。偶尔一星期也找不到好局，我每天没事可做，像走肉一样混日子。那天我在大街上乱溜达，看见路边围了一群人，里三层外三层。我这个人就喜欢看热闹，费了好大劲儿挤了进去，中间站着一个漂亮的小丫头，20多岁的样子，她正给大家表演魔术。我挤进去的时候正赶上她表演魔术扑克，她把一副扑克洗几下，然后在手里展开，全是红色的扑克面了，又洗了几次，在手里展开，就全部变成了黑色的。下个节目是他拿出来两个红 A， 把 A 反面正面给观众看，在手里捂一会儿，再展开，两个红 A 之间多了三张别的牌。要说他从别的地方拿了扑克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但是他从没从别的地方拿，就在他手里瞬间完成的。嘿，我一看来了兴趣，正想继续看，小丫头不表演了，大声问大家想不想学。我也和围观的群众起哄，一起扯着嗓子喊想学。丫头看把大家胃口吊了起来，跟大家说了，想学的话请到这里，我教你们。说着话顺手就指向身后，顺着他手指看去，那里挂着魔术学习班这么一个牌匾。一大群人跟着这个小丫头进了魔术学习班，里面的布局像个小教室，我抢了前面的位置坐下来，一是对他那把扑克牌变成五张感兴趣，二呢有点对漂亮小丫头感兴趣吧，坐在前面可以看得更清楚，也容易跟小丫头搭话。大家都坐好以后，小丫头开讲了，先说一些堂皇的理由啊，说要维持生意，大家必须拿点学费才能学啊，10块钱不嫌少，20块钱不嫌多。啊，骗人吗？刚才不是说免费的吗？有人感觉上当。交钱也行啊，哪有白学的呀？也有人表示支持。不过根据我的观察，喊支持的人都是托儿。我也扯着嗓子喊支持啊，还率先拿出50块钱来当学费。哼，无聊嘛。看着那些托儿得意的眼神，我觉得很好笑。不过我确实想搞明白，那多出来的三张扑克是怎么变成的。乱了一会儿，想学的人都交了10块20块不等的在等着学，交钱的都留了下来。然后就见一个中年人出来主持讲课，嘿，那个漂亮小丫头又出去了，又忽悠拉人去了。我心里有点遗憾啊，原来不是那小丫头讲啊。我就漫不经心地听那中年人胡扯，这中年人也先演示了小丫头表演过的魔术，有些我能看破，也没去说。看了他详细的分解，我才知道他纯粹拿我们这些人当了凯子。后面的魔术是其中一张 A 的小边上用胶水粘了三个牌边，那三张牌翻到后面展示正面的时候，下边那个粘了牌边的地方用另一个 A 挡着，弄了一个小三角区，正好看不到那三个牌边。展示反面的时候，两张牌是分开，四张牌在一起，外面的人看不到。 再瞎鼓捣几下花样手势，然后把两个 A 换个方向展开，正好展开到沾了三个牌边的地方排列，拿给我们看，哎，就变成了五张牌了。他洗全红全黑也很简单，他拿了一副牌，把黑的扑克边都削去了很小的一个边，黑红扑克每隔一张放一个，怎么洗也洗不乱。有了记号，要红色的时候就出红色，要黑色的时候就出黑色。哼，他表演完，我忽然有点上当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去说破，因为我心怀鬼胎，我的心思还在那小丫头身上。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立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立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一百 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3斤送2斤，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

0: 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咱们中国人啊，讲究民以食为天，
2: 是的。
1: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吧，咱们每天是不是吃得战战兢兢的？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2: 嗯，啥现象？
1: 你看，你想吃点香的，
2: 哎呀，这玩意儿它指定油大呀，
1: 怕吧？怕油大。你想吃点甜的呢？
2: 糖高啊，
1: 怕这个。对，你要是想吃点健康的，说实话，健康的东西普遍难吃。
2: 哎呀，那指定都不是味儿。
1: 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那日子过得也太没滋味了。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现在人哈，生活节奏快，饮食不规律。
2: 对，
1: 然后生活好了呢，你吃的重油重盐三高问题是多发。
2: 你就不用别的，真是你要是吃多了，你这个各项指标指定是上升。
1: 对呀，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否健康。
2: 哎，
1: 其实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一直有一句话叫药食同源。
2: 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
1: 黄帝内经也说了，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药材其实也是咱们餐桌上的食物，是互通的。
2: 嗯，对对对。
1: 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了一款美食。
2: 什么美食？
1: 在咱们养生圈里也特别火。
2: 哎，是啥？
1: 它完全运用了药食同源的古老智慧。
2: 哎，这是啥呢？
1: 它用了三种对身体特别好的宝贝。
2: 快说说，快说说。
1: 就是纳豆、红曲和贝母。
2: 啊，这个挺好。
1: 三种都是珍贵的食材。
2: 对呀。
1: 但是呢，它巧妙地做进了一块饼干里。
2: 把这三样整到饼干里了。
1: 对，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2: 哎呦，
1: 吃着美味的饼干还能满足咱们养生的需求，那你当早餐吃或者加餐都特别合适。
2: 嗯，
1: 还是木糖醇的，你没有负担。
2: 哎，这样就适合我，我也不愿意吃糖，
1: 是吧？
2: 嗯，
1: 那很多朋友一听纳豆、红曲、贝母，心里可能犯嘀咕了，说这是啥呀？
2: 药房抓的药吗？
1: 是吗？那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纳豆、红曲、贝母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先说说纳豆，大家知道吧？是日本长寿老人常吃的秘密武器。
2: 哎，
1: 咱们上了岁数最怕什么？就是怕血稠、怕血栓。
2: 哎，是。
1: 那纳豆里头那个纳豆激酶被誉为血管里的清道夫，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对血脂啊、血栓都很友好。而且像咱们平时吃大豆的话，大豆的营养吸收率也就30%-40%，
2: 不太高。
1: 但是你要做成纳豆来发酵一下，吸收率能达到80%以上。
2: 你看看，
1: 而且它里面富含维生素 K2， 这个 K2 很厉害，它能把钙精准的送到骨头里去，促进钙的吸收，防止咱们一些像老寒腿呀、骨质疏松的现象。那这叫什么？给血管做减法，给骨头做加法。
2: 哎呀，那这个太好了。
1: 哎，再说说第二个红曲。咱们老祖宗啊，几百年前就开始用红曲酿酒了。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红曲里面的成分对于咱们调节血脂啊、让血管恢复弹性啊、改善微循环呢，那是有真凭实据的。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
2: 是啊，
1: 大鱼大肉吃的多，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红曲来帮助咱们的血管刮刮油，让血液流得更通畅一些。最后再说说贝母。贝母 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
2: 哎，对，

0: 川贝皮
1: 了。对呀、
0: 啊，像咱们平时啊，爱抽烟呐、啊，爱说话呀，用嗓比较多的，是不是觉得嗓子干痒，有痰吐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是什么？
1: 肺燥吗？
0: 对，肺的燥。
1: 嗯。
0: 那贝母它是味苦性微寒，专门归肺经，润肺止咳，清火散结，专门保护两片肺宝宝的。
1: 嗯。
0: 那虽然说饼干它肯定不是药，
1: 哎对，
0: 但是它是一种日常的润物细无声，每天吃两块就像是给咱们的呼吸道敷一层保湿面膜一样。
1: 哎呀好滋润呢、啊。
0: 哎，那么这三样东西，纳豆、红曲、贝母，单拿出一样都是好东西。
1: 没错，
0: 咱们平时天天很难吃到，那这回好了，人家把它做进饼干里，这叫什么，一举三得。
1: 哎真是。
0: 所以你看，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还有人润，那这哪是吃零食啊，这不是给身体做保养的吗？
1: 这明明就是养生。
0: 哎，那有朋友又说了，哎，这玩意儿听着挺好，但是能好吃吗？
1: 嗯，哎，
0: 是不是有药味儿、啊？
1: 我觉得你们多虑了，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咔咔我就造两块，
0: 怎么样？
1: 不错呀，
0: 爱不爱？
1: 哎呀，就首先你就是好多人说关心说他这玩意儿有没有那个辣马七糟的味儿，家人们。真没有，
0: 好吃吧？
1: 好吃。完，你要说它甜呢，它不甜，
0: 因为它用的是木
1: 糖醇，哎，所以说它没有那种蔗糖，哎，我还没有负担，吃起来那是相当得劲儿了。
0: 对，因为很多老糖友看别人吃甜食，自己只能咽口水，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一款它吃起来，它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很清甜。那对于咱们关注血糖的朋友来说，这是福音。
1: 哎，真是。
0: 而且你像现在咱们都怕胖，都是少摄入糖为主，
1: 对，
0: 是主流。
1: 哎。
0: 然后你看它颜色是微微带点粉红的、
1: 哎、对，它中间的那个部分是粉红的，
0: 为什么？因为它添加了天然的红曲啊、
1: 哦、
0: 你再尝一尝，像思妍说的嘎嘣酥脆
1: 咔嚓，
0: 特别的酥，
1: 哎呦，
0: 它保留了谷物的原香，还有那种燕麦藜麦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完全没有怪味儿，是越嚼越香，
1: 真是那个、哦、
0: 还有一点思妍可能没注意，就是它特别添加了富硒麦芽粉
1: 哦，
0: 这个硒是咱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1: 对，
0: 能对抗坏细胞，被称为长寿元素。但是咱们平时很难吃够量、
1: 嗯、
0: 那现在你吃饼干就顺便补了硒，这叫隐形的营养。那么麦芽富硒麦芽粉是目前公认吸收好安全的补硒食材，所以说这款饼干它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好吃不腻，营养丰富，还没负担。
1: 哎呀，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呀、啊，还解馋，完还好吃，完还有营养，
0: 它还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而且你看吧，配料表很干净，你能清楚的看到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富硒麦芽、藜麦的成分在里面，它还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对咱们的血糖非常友好，您可以放心吃，不添加蔗糖。那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市面上这一款金生圣银堂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每盒是1000克、
1: 嗯、
0: 足足的两斤装，对、
1: 嗯、
0: 大规格的。那么它里面呢是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对，
0: 外出也方便携带。那么这一大盒市面零售价是68块钱一盒，
1: 嗯，
0: 其实也不算贵了，
1: 因为里头有很多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
0: 对呀、啊，平时你买3盒的话，你算算是200块钱出头，
1: 200多块钱。
0: 对、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首档首发，一定要拿出大力度，所以还是咱们的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熟悉的价格199。你平时买不了3盒是吧？但是今天加量不加价，必须加送啊！
1: 加送什么玩意儿？快说说！
0: 您听好了，节目时间199元，买3盒。送您一盒，
1: 送一盒，
0: 送一盒，对，
1: 啊、
0: 买3盒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都是2斤装的、
1: 嗯，
0: 但是还没完，前20位再送一盒，
1: 也就是5盒了。
0: 对，199，5盒，5大盒，10斤的纳豆红曲贝母饼干，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还有赠送，再送给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
1: 哎呀，
0: 2盒20条，益生菌。 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99.95元，平均下来我算算啊，一盒不到40元。
0: 对，
1: 大家没有听错啊，199元10斤的这个好饼干你就带回家了，而且这是整整5盒的量啊！我觉得吃个小半年是不是、啊、没毛病，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哎，没毛病。
0: 你像你平时早餐做个营养早餐很费劲啊，
1: 哎、
0: 要吃点清粥小菜真的没啥营养啊。
1: 对，
0: 所以你就吃这个饼干，配点牛奶或者豆浆，
1: 嗯、
0: 还有就是下午茶的时候，下午稍微有点饿了，
1: 哎，对，
0: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不要吃那个大油大腻的。哎，你就来上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配上一杯茶，既解馋又补充能量，顺便还养生了。
1: 哎呦，
0: 这叫什么？偷得浮生半日闲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搁那小椅子上一躺了，
0: 是不是？来2块饼干，而且我说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朋友。
1: 对，
0: 因为咱们中老年啊，真的是就是饿不得，
1: 哎，不能饿。
0: 家家都有老人，他对你的血糖稳定也不好。那么你像我家老人，可能会买一些什么市场上买的桃酥啊？
1: 哎，对对对，那玩意儿成香了。
0: 芦果呀？
1: 哎呀，那玩意儿好吃啊。
0: 饼干。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些大量的猪油去起酥、
1: 哦、
0: 而且里面加了多少白砂糖，
1: 哎呀，
0: 多少只这个动物油给你添加进去了，
1: 那你不知道，
0: 不知不觉都吃下去了。我跟你说，市面上的这些点心它加糖量是非常可怕的，只是你看不见。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去选择这种木糖醇的饼干，既解馋好吃，而且还没有糖的负担、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纳豆的营养啊，还有红曲啊、贝母啊一起，哎，就吃进去了、
1: 嗯、
0: 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啊，
0: 把它代替掉你平时所吃那个芦果呀、桃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那必须，
0: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嗯，
0: 而且市面上这么好的真材实料的饼干是68元一盒呢，它是足足2斤装的。那么今天199元，你平时买不到3盒，但是咱们能做到买3盒送1盒，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1盒，也就是199，5大盒，一共10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热线，5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我们订个纳豆饼干。
0: 哎，对，咱们叫做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啊，不只是纳豆一样好营养啊，贝母对咱们的肺宝宝很友好，红曲呢改善咱们微循环的。咱平时是不是也是比较注重养生啊？是的哈，是的哈，您非常明智啊。我们现在吃东西，哪怕是零食呢，也得吃健康的。这边给您记下来了啊，您订上了，等着客服给您回电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您还想订购，赶紧抢占咱们的名额，因为我再说一下咱们的力度啊。今天市面是68元1盒2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给您做到199，买3盒，节目时间能送您1盒。啊，然后前20位的话再送1盒，
1: 多合适啊！
0: 199，5大盒，整整10斤。
1: 嗯，
0: 正常你自己买的话，这么真材实料的饼干，1盒是68元。
1: 哎，
0: 你就别说这纳豆红曲贝母的了，你自己去买点那个猴头饼干吧。
1: 哎，对对对，那玩意也不便宜，
0: 60-70元1盒。
1: 是
0: 是吧？咱们这一盒正常是68，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但是目前还能享受199，节目时间买3盒送1盒，前20位再送1盒的优惠，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我们继续接着聊啊，这个纳豆红曲饼干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1: 嗯、
0: 纳豆红曲贝母饼干，就这3样东西，单拿出来哪一样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玩意儿。
0: 但是平时咱们哎，真是很难天天吃到，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咱们这期节目专门就是为了咱们的心脑血管和老肺老胃来的。
1: 嗯、
0: 因为上了年纪，像咱俩也开始注重养生了，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嗯，
0: 今天咱们要团的就是这款最近在养生圈里特别火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是不是？思妍，
1: 我也是第一回吃，
0: 是吧，
1: 嗯？
0: 那你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分享给咱们的伙伴，大家都会喜欢。很多朋友一听名字太长，觉得复杂，
1: 那证明我们放东西了，
0: 是说明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其实这几样都是咱们老祖宗药食同源智慧的结晶。
1: 哎，
0: 你看，咱们都知道日本人长寿常吃纳豆，
1: 对，
0: 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

0: 挑的，
1: 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四眼的口也比较挑，不好吃的东西我是真不厌。但刚才就这两块，夸夸的就全造了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还想来两块，
1: 是吧？
0: 哎，
1: 一天吃这么两三袋，是不是？
0: 哎，
1: 来个四片啊、六片的都没毛病。
0: 再加上这玩意儿往车里一放，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多方便呢！往餐桌上一放，哎，
1: 对，咱们平时家里要是放一些什么辣条啊、什么薯片啊、这种零食，我跟你说，
0: 不太健康。
1: 真不如放一点健康零食了。
0: 是的，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迎进六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订了那个拿的红薯饼干。
1: 哎，好，咱们订购成功了，给您订上了啊！而且刚才导播提醒我们说，有一些老听众都是两组两组的在订啊，给咱们朋友留点机会吧，好吧？因为今天呢是199，节目时间里能做到买三盒送一盒，然后如果是节目时间里前20位订购的话，再送一盒。所以说，如果您是前20位的话，就能拿回家5盒10斤真材实料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了。
0: 是的。
1: 再说一下咱们的抢购电话吧，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0: 1650431001，1650431001。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5-000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这个饼干啊，吃起来好不好吃呢？它是那种谷物的原香，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越嚼越香。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很多饼干你是吃不出麦香的，
0: 哎、对。
1: 但是这个饼干你能吃出那种谷物的麦香，然后你嚼来嚼去，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还有那种就是燕麦，还有黄豆，
0: 哎、就
1: 是它融合在
0: 一
1: 起的味道。
0: 就有的那个饼干越嚼越渣，
1: 对，
0: 口感还不好。完了咽还费劲，完了
1: 还有香精味，那是我最讨厌的。
0: 哎呀，就那种饼干不能吃，你知道吧？
1: 嗯、
0: 完了一咽吧，感觉到拉嗓子。
1: 嗯，
0: 但是咱这饼干一吃哈，这个首先就像刚才柠檬说，哎，这个麦香味它是很浓郁的，再加上呢，它还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再加上呢，咽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种渣的感觉，
1: 所以是非常好吃啊、
0: 嗯！
1: 你囤在家里，随时拿两块吃上，都觉得非常幸福。
0: 饿的时候整两块，
1: 对，当个下午茶呀，
0: 对呀，
1: 当个加餐呢，都很。合适，而且我们说了是2块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你平时揣着兜里出去遛弯啊，给孩子书包里塞几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还是就是它这里边的门道可深了。我们说它叫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嘛，纳豆给咱们的血管洗洗澡，红曲给咱们的血脂松松绑，贝母呢给咱们的肺润一润，润润喉，三件合一，再加上木糖醇，它的 GI 值是非常低的啊，升糖指数很低，富硒的麦芽粉抗氧化，这简直是为咱们中年人乃至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健康能量包。
0: 就这个非常适合我家老人，真的，平时天天总吵吵，睡觉之前饿，那个不吃点东西饿得突突。
1: 对，
0: 哎，你整点这玩意儿行，还健康，
1: 对，
0: 还没有啥负担。
1: 你配点牛奶、羊奶呀，然后吃两块饼干呢，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睡眠也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就真的不建议中老年朋友就饿着肚子去睡觉哈。
0: 对，
1: 也不建议大家去吃一些大油大甜的啊，什么桃特别甜的桃酥、
0: 哎，
1: 加糖很多的卤骨啊、
0: 嗯，
1: 就这种传统点心，哎，好吃是好吃，
0: 确实好吃，
1: 适量吃。吃个两口没事，但是你不能长期的一买一大兜子、
0: 嗯、
1: 啊，就放在那儿 吃，那绝对是不好的哈。
0: 以前觉得挺好，但现在觉得重视健康之后，那玩意儿不能吃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平时饮食当中的油啊、盐啊、糖啊，是不是就够了？
0: 是啊，
1: 够营养了。不像以前说没啥吃的，现在你平时吃的够营养了，零食你再吃那个负担重的，那肯定就不行。
0: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个纳豆红曲贝母饼干，你吃下去，那哪

0: 是零食啊，简直就是我说了加油包，是不是、
1: 哎、
0: 能量包，
1: 能量包加油站、
0: 哎、再给自己的身体做保养，同时你又吃了这样的美味酥脆的饼干，是不是、
1: 嗯、
0: 那给大家算算账，正常一盒零售价是68，
1: 对，
0: 五盒原价得300多，
1: 可不咋的，
0: 今天前20位订购咱们直接砍到199，你剩下100多块钱都够买2斤排骨了，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再加上199是五盒啊，
0: 对，
1: 发到你家是10斤呢，家人们。
0: 是的，关键还是这个富硒木糖醇药食同源的配方，市面上真找不到这个价，
1: 对，
0: 库存现在还有最后的6组，想给咱们亲朋好友，想给老伴分享，想给爸妈囤货的，抓紧时间下单，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款饼干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心，
1: 哎，
0: 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是的，很健康。
0: 对，看一下，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什么植物油，一些不好的油，它是它添加的完全不是那种起酥的猪油，
1: 哎，
0: 不是那种动物油，而是适量的植物油，再加上什么纳豆发酵粉、红曲米粉、贝母粉、藜麦粉、富硒麦芽粉，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标注上去了啊，
1: 都是好玩啊，
0: 而且它是木糖醇的、
1: 嗯、
0: 啊，木糖醇的清甜，老人孩子都爱吃，麦香浓郁，谷物的香气在口腔当中萦绕，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将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而且像思妍说的，口感非常
1: 好、
0: 啊，好
1: 吃，真好吃。
0: 你看着它是有点红红的、粉红的，是吧？
1: 哎，对，尤其中夹到中间的时候啊，
0: 对，
1: 这就是那个红区。
0: 是的，红区、嗯，天然红区，它是不添加色素的。你别看说，哎，怎么粉红的色素啊？
1: 那
0: 是
1: 用不用色素了？没有啊，没有。
0: 是的，不添加色素和防腐剂，健康食品啊。但是就是好东西不等人。刚才导播跟我们说了啊，现在199，连6组也没有了，还有最后的4组，马上就要抢空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今天这个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
1: 哎、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尝尝鲜，
1: 尝
0: 最后4组倒计时开始了，
1: 赶紧的家人们啊，快点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是糖友，饼干能不能吃啊？平时不敢吃的这个甜食，今天你敢吃了。我们这一款是不添加蔗糖的这个木糖醇款的饼干，所以说你有这个怕胖的，是不是、
1: 嗯、
0: 怕糖的，
1: 对呀、
0: 啊、关心这些问题，关注血糖的，你就吃这个饼干，你会放心一些的啊、
1: 嗯、对，
0: 而且这个口味啊不用说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早上哈、啊、哎、这个早上起来时间很紧，
1: 对呀，吃俩这玩意儿
0: 啊、对，
1: 拿两袋，
0: 对，你就吃2袋这个纳豆红曲木糖醇的这个贝母饼干，是吧、
1: 嗯、
0: 热一杯牛奶，或者喜欢喝茶的你配一杯茶，
1: 是，
0: 哎，既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还有碳水化合物，营养均衡，吃的还舒服。
1: 是的，
0: 你比吃那些油炸的，哎呀，含糖高的早点强多了、
1: 嗯、
0: 我前两天上早市，我一看这个摊位上卖的油条，
1: 哎呀，
0: 油炸糕，
1: 它是好吃，
0: 大油饼，
1: 哎呀，酱香饼
0: 是好吃、
1: 嗯、
0: 但你知道那边油有多少吗？
1: 糖油混合物、啊、
0: 糖油多多吗？对不对？
1: 那真是这个炸弹呢、啊
0: 哎、所以我尤其说早餐你要想吃的干净健康还安心的，你就吃上2块这个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另外你说现在啊都嘴馋，是不是、
1: 哎、馋，
0: 你吃零食啊你一定要选一些对我们身体好的，是不是？
1: 好的它有的时候它不好吃
0: 我说了，有的时候你吃点这小水萝卜吧、
1: 啊、
0: 吃点黄瓜吧、啊、你当零食你能干吗？
1: 那我指定是不能干呢，我指定是辣条薯片呱呱呱呱造啊。
0: 所以说我们选择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它是真真正正为我们健康所考虑的一款解馋又健康的养生零食哈。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头回吃这么健康的零食。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爸老妈，
1: 对，
0: 想给家里爸妈买点东西，其实那些大鱼大肉的补品他们吃不了、
1: 哎、
0: 有时候我买点比较油的那种菜他们都不吃、
1: 嗯、是啊，
0: 真的消化不了，你不如给他们拿几箱这个饼干，告诉他们，你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给你做的健康零食、
1: 嗯、
0: 爸妈吃着放心，心里也暖和。
1: 是啊，
0: 你就别说咱们爸妈中老年朋友了，就我自

0: 己，我也爱吃这个。
1: 而且最重要的，家人们，它健康，
0: 是的，
1: 太好吃。你上哪找去吧？
0: 对，你平时如果说在市场或者说超市买那种饼干，
1: 嗯，
0: 是不是？它也就是用一些小麦粉，也不知道是啥小麦粉。
1: 我回回吧，在早市上，在那个面包店，我路过的时候吧，回回都想买，但几次我都忍住了，
0: 忍住，真的要
1: 真忍住了，嗯。
0: 是的，就是那种吧，咱们偶尔解解馋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长期的对咱们身体有些不益的，你像咱们平时吃两块这个饼干，纳豆、红曲、贝母的营养，你是不是也一起吃进去了呢？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加餐或者说早餐的选择。
1: 嗯，
0: 朋友们，如果没吃过的话，你来试一试这一款，最近在咱们养生圈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跟咱们的亲朋好友、老伙伴一起来分享，市面价格是68块钱一盒，一盒是足足的1000克两斤装啊，但是你不用担心，它每一袋都是里边有两片，
1: 哎，
0: 两块饼干一个独立小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对，你携带呀、分享啊都很方便，
1: 方便，
0: 也不用担心一大袋打开你就受潮了，
1: 嗯，对，
0: 问题，有很多饼干它都是一大条的，
1: 啊，是的，
0: 你打开之后你两三天吃不完那不行，
1: 全哈了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款它的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一大盒两斤的，啊，
1: 对，我说
0: 了两斤，
1: 两斤
0: 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在咱们节目时间里199买三盒，哎，买三盒只要199，还能送你一盒，这是咱们节目时间的福利啊！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还能再送你一盒。那么买三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就是5大盒，足足10斤的量，哎，能吃上半年不成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组自掏腰包，额外再送您2盒益生菌冻干粉，一共是2盒20条。益生菌都知道，居家必备的，给您的肠道加动力，洗洗澡。今天订购成功的朋友，就多送您2盒20条的益生菌冻干粉，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你看现在空气不太好，有雾霾的，
1: 嗯，对呀，
0: 啊，或者说经常觉得嗓子干，像我们用声音工作者，
1: 嗯，
0: 经常是咳嗽的咳嗽，对。那么这个时候贝母就派上用场了，贝母就是专门归咱们肺经的润肺止咳，虽然饼干不是药，不能直接治病，但是你看这些东西我们吃进去是一种日常的养护，
1: 对，
0: 每天吃上两块，哎，这个一箭三雕了，是不是，
1: 嗯，没毛病，
0: 让咱们整个身体都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咱们吃东西一定不要让身体负担加重，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要和身体产生链接，
1: 嗯，
0: 所以这一块饼干下去，血管有人管，骨头有人护，肺有人润，这哪是吃零食啊，
1: 就这么好的饼干到底咋买呀，再说一遍吧，
0: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给咱们身体保养起来啊！咱们市面价68块钱一盒两斤装的纳豆红曲贝母木糖醇饼干，
1: 嗯，
0: 今天是199，买三盒送一盒，节目时间会送你一盒啊，前20位再送一盒，刚才导播说了还有最后2个名额，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最后2个名额，咱们就去场外抢吧，好不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1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啊，5大盒啊，199买3盒送一盒，再送一盒，一共是5盒，仅限前20个名额，最后还有1个名额了，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三富执行路，守护耄耋老人的养老钱。 近日，经开法院的干警们第三次敲响了被执行人尹某的家门。这一次，距离他们首次为这起借贷纠纷奔波已过去整整一年。年近八旬的王大姨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借出的20万元养老钱竟成了这场漫长拉锯战的起点。几年前，尹某因资金周转向王大姨借款20万元，约定了本息，却迟迟未能归还。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尹某每月偿还6000元，直至还清。然而，协议墨迹未干，尹某便再次失言。2025年8月，案件首次进入执行程序，经多方查控，尹某及其配偶名下均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面对法官，尹某双手一摊，表示没钱。王大姨心急如焚，申请对尹某采取拘留措施。送去前，法官并未放弃最后的和解努力。历经数小时的释法鸣礼，尹某当场给付2.3万余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然而，12月末首期应付的3万元分文未到，王大姨申请恢复执行。农历新年前，尹某再次被传唤至法院，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尹某转账2万余元，让王大姨过了一个安稳年，剩余几千元也在此后陆续到账。半年时光流转，第二个付款期限悄然而至，尹某再次违约，王大姨态度坚决，必须还清全部20多万元。出发前，执行干警已做好司法拘留的准备，但抵达现场后，考虑到单纯拘留虽能惩戒失信，却未必能真正兑现老人的养老钱。干警们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耐心劝导双方。王大姨同意退一步，要求尹某先还清当期到期的5万元。在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尹某多方周转，最终将43000元转给王大姨，并当场写下保证书，剩余7000元于本月底前全部还清。看到尹某的诚意及干警付出的巨大努力，王大姨终于点头认可。这场从下到东再到下的执行马拉松，见证了经开法院执行干警的坚韧与智慧。每一条线索反复核查，每一次机会全力争取，因为他们深知这笔钱对一位七旬老人而言是晚年的保障，更是生活的底气。从酷暑到严冬，再从春回到盛夏，经开法院执行干警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距离。他们将继续把如我在职的理念融入每一个案件的办理中，让公平正义不仅写在判决书上，更能真真切切的可感可触。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本周长春市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雨稍多，全市平均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1.3度偏高，全市平均降雨量在20至50毫米，比常年同期的21.1毫米稍多。主要天气过程如下：18号、19号、21号至23号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1号白天有中雨，局部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也提醒您，本周晴雨多变，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9度到27度；四平小雨，19度到27度；辽源小雨，21度到29度；通化小雨，19度到26度；白山小雨，18度到28度；白城晴转小雨，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晴，20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雷阵雨，6度到11度；长春小雨，20度到27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昨天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现场举行系列合作签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此次合作同步联动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省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长春市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现已建成395个，将城市金角银边小块绿地改造为市民家门口的游园，构建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宜居格局。长春市园林局坚持以市民需求为导向，持续把绿色空间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深耕精细化城市绿化，扩充口袋公园体系，搭建布局均衡、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生态休闲网络。

因长春绕城高速 K45+034 公里处互通桥梁加固维修施工需要，2026年8月17号9时至9月26号24时，长春绕城高速净月至兴隆山段、浑乌高速莲花山至长春东段将实施交通组织调整，请大家注意要绕行。中国石油发布告知书，请客户于2026年9月底前完成历史应开但未开发票的补开具工作，后期税控系统更新后将无法补开发票，可通过中油好客驿站 APP 或到省内任意网点补开。

京东贸项目位于长春市自由大路和临河街交汇处，该项目占地面积约2.97万平方米，聚焦打造具有标杆意义的京东贸实体商业综合体。该项目采用线上商城实体化策略，通过整合京东平台海量优质的3C 类商品资源，构建集产品展示、销售、体验、售后于一体的完整消费生态。目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计划年内主体建设完工。

为进一步优化展陈环境，提升观展体验，长春世界雕塑园将对长春雕塑艺术馆进行内部升级改造。长春雕塑艺术馆于2026年8月16号至8月31号临时闭馆，实施内部升级改造工程，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园区其他展馆，比如说魏小明艺术馆、长春雕塑博物馆、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是正常开放的，户外雕塑展区及景观区域亦不受影响，欢迎广大游客前往游览。另外，因长春雕塑艺术馆闭馆，三馆联票所含展馆自2026年8月16号起临时调整为长春雕塑博物馆、松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魏小明艺术馆，三馆联票价格维持不变。闭馆期间已购买但尚未使用的三馆联票，可按调整后的展馆组合正常核销参观。8月19号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北湖公园七夕专属浪漫活动重磅上线，一站式领证游园体验，仪式感直接拉满，给你们的第一份新婚回忆，一份温柔的回忆。爱在七夕，情定北湖，活动时间就在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上午场是9:30至12:20，那下午场是14:00至16:50，活动区域就在北湖湿地公园婚姻登记处及沿线。参与对象包括2026年8月18号、8月19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在北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并且凭18号、19号这两天办理的结婚证享受全部活动福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时间如下：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共3天不调休。那温馨提示：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是不是狠狠期待住了？8月14号20:40，油价进行了8月的首次调整，汽柴油价格下降超过0.18元每升。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下一次油价调整将在8月28号的20:40进行。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统计周期，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受到上周国际油价重新大涨影响，目前预计原油变化率达到3.42%，预计上调油价190元每吨。据此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上涨0.14至0.17元每升。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该公告，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化、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

0: 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项目服务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过去同样一项检查项目使用不同检测方法，收费标准差出不少，立项指南打破这一做法，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比如说葡萄糖的检测不再区分是肝化学法、酶法还是酶电极法等不同的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资讯广播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深度求索官方宣布对 DeepSeek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00至12:00、14:00至18:00，那其余时间为空余时段。新价格于北京时间8月17号0时开始生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6: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能够最大化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杜比影院等高端特效厅，成为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根据国家电影局2026年1月发布的官方统计，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93187块，较2027年净增2219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首位。今年以来，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e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中国高格式电影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等等，不少观众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以为摄制组远赴海外取景，而事实上，真实取景地就在宁夏贺兰山深处一座老矿区。影片中的美军检查站原型就是石炭井小镇标志性石头门楼，如今是当地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专程驱车赶来。这座沉寂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变成网红打卡地，单日游客约2000人次，热度节节攀升。石炭井曾经是宁夏核心煤炭基地，宁夏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都出自这里。煤矿关停之后，人口陆续迁出，矿区一度沉寂15年，大批上世纪60至90年代厂房、车站、学校、医院被完整留存，矿区顺势转型影视外景基地，昔日人气再度回归。

8月16号，京东旗下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化无人咖啡店正式开业，落地北京市朝阳区沿河 SOHO。京东方面透露，该店所有咖啡饮品从研磨、萃取到制作、出杯，全流程均由机器人执行，24小时不间断营业。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一名女子为图省事儿，从9层居民楼上先后6次抛掷变质的桃子，最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介绍，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儿，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6次故意从9层向下抛掷。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8月16号，有网友拍到山东德州城东加油站门口的一块电子广告牌，上面滚动播放着一条宣传标语：“缺斤少两，枪毙站长。”视频配文写道：“加不加呢？他好像还冲我眨了2下眼睛。”视频曝光后，网友纷纷调侃：“枪毙一个招一个，本站站长是罗汉铁布衫18代传人，刀枪不入。”还有网友打趣道：“不可信，他说的是枪毙站长，又没说枪毙老板。”8月17号，记者以顾客的身份致电该加油站，接电话的正是站长本人。他回应称，这条宣传语确实是店里自己做的，初衷是为了搞笑，虽然措辞夸张，但真正目的是让顾客看到他们诚信经营的决心。近日，有自媒体博主发帖称，东北渔姐电商孵化基地整体出售了。据媒体报道，记者联系到出售人，确认了该信息的真实性。出售人称，该大楼是东北渔姐名下房产，是直售非中介转售，大楼面积约1.1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包括有住宅楼、办公楼、仓库等，全部都是商业用地，整体出售价格为3500万元。此前据报道，东北渔姐身边人称，这幢电商大楼是于姐花了1800万元购买的，贷了1200多万，贷款要还到2027年。截至目前，东北于姐抖音粉丝仅剩1564万，而当初带货的红薯粉条厂家也成为老赖，涉671万元按款全部未履行。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分享，河南老君山景区一卫生间悬挂着一面卫生流动黑旗。在惊讶之余，该网友表示，该景区还是太实诚了，引发关注。这面卫生流动黑旗一旁还钉挂着一块关于景区卫生清洁工作的规章制度公示牌，内容为保洁人员岗位职责、卫生作业规范等，落款为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8月14号，景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卫生流动黑旗是景区于今年实行的内部制度，该制度每周开展一次，卫生间清洁不达标的悬挂黑旗作为警醒，卫生评比优秀的授予卫生流动红旗，相关负责工作人员会发放现金奖励，旨在系统性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与幸福感。

你有没有发现，人一旦过了40岁，体重开始有点不受控制的悄悄上涨？年轻时很瘦，岁数大了开始发福了。先别急，这可能是身体保护你的长寿信号。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适度微胖的老年人确实更长寿。研究发现，微胖的人确实更长寿。2026年7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老年人群中，适度微胖反而与更低的全因死亡率相关，更有利于长寿。尤其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中，这种保护效应更为突出。研究指出，过度肥胖、过多脂质堆积固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风险，加速衰老进程，缩短寿命。然而，极端消瘦同样与高死亡率密切相关。脂肪过少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乃至早衰综合征。过胖过瘦似乎都通向短寿的终点。研究发现，那些微胖的老人或许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拥有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更有利于长寿。这也提示我们，适度的脂质累积健康脂肪可能对长寿具有保护意义。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的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林间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